0: 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秀秀气，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壮士一气，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这是唐代大诗人骆宾王的《与易水送人》诗，诗中借用了易水送别荆轲的历史典故。荆轲这位亲生重义、不畏强暴的社会下层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也为各种艺术形式搬上了大舞台。那么当年的易水究竟发生了什么？一部荆轲刺秦王的电影被打出 8.3 的高分，却为何被很多人忽略？当代人对荆轲的解读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公元前228年又破赵，大将王翦占领赵国都城邯郸。秦统一天下的大局已定，秦军一直向北，秦王政重用魏辽，拆散了燕国和赵国联盟。燕国弱小，数困于兵，今举国不足以挡秦。丢了好几座城池的燕国处于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艰难境地。燕太子丹本来是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他恨透了秦王，也视秦国为世仇，毕生之志就是要替燕国报仇。战国时代是刺客任刑的时代，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太子丹不打算兴师动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他要以四两拨千斤之效直取秦王首。

及，因而把燕国的命运全部寄托在刺客的身上。于是乎，他把自己所有的家底赌注一般的押上，只在找到一个能刺杀秦王政的人，这个人就是荆轲。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200年前，燕王喜28年，即公元前227年的一个深秋，河北易县易水河边，时而低空婉转，时而悠扬悲怆，如泣如诉的乐声飘荡在易水边一滩碧绿的青草间，和着那悲情的节奏，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散落在易水两岸，吟唱出那首后人广为流传的诗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空灵的乐声源于柱，一种便于携带的小型乐器，颈系肩圆中空13弦，柄似吉他，演奏时左手按弦的一端，右手执竹尺击弦发音。柱起源于楚地，其声悲亢而激越，既不用拉弹，也不用指甲弹，只用拨子击打发音，故而深沉而浑厚。据说这种哀伤的乐器在先秦广为流传，自宋以后便消失了。接下来的1000年间，只见记载，不见声形。自1993年长沙王后渔阳墓出土柱的实物后，其形状才得到重新确认。学术界称渔阳柱为天下第一柱。击柱者高渐离也。高渐离是战国时期的燕国人，本是一个杀生的屠夫，战国时期著名的音乐人，尤其以击柱闻名于世。引歌者荆轲也，战国末期魏国朝歌人，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庆封的后代，著名的侠客。作为贵族的后代，喜欢读书和击剑的荆轲游历各诸侯国。荆轲特别喜欢酒，流浪到燕国后，和宰狗的屠夫高渐离打得火热，成为了狗肉朋友。他们天天在燕市上喝酒，喝得高兴时，高渐离击柱，荆轲就和着节拍在街市上引吭高歌，旁若无人。如此天长地久，一对疯子成了莫逆之交。荆轲刺秦王临行时，高渐离特地到易水畔击柱送行。正所谓寒风兮吹易水波，渐离击柱惊秦歌。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奉命执行暗杀的绝行一幕有着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因为田光的引荐，奉太子丹之命后，荆轲将樊於期的项上人头和燕国附属之地都杭，包括今天的河北涿县、易县、固安一带的地图，作为进献秦王的礼物，带上秦舞阳出发赴秦。我们要为大家交代一下此行另外三个人物：太子丹、樊於期、秦舞阳。太子丹姓姬，名丹，燕王喜的儿子，战国末期燕国太子。太子丹少年时曾在赵国做人质，嬴政出生在赵国，两人少年时交好，面对秦已攻灭韩赵等国，马上就要针对燕国了，燕王十分害怕，将太子丹送到秦国当人质。在秦时被嬴政蔑视，回到燕国后，太子丹企图暗杀秦王政，阻挡秦国兼并之事。事情败露后，燕王喜担心秦国出兵攻打燕国，便杀了太子丹，将其头颅献给秦军以求和。虽然如此，秦军

0: 还是照样攻打燕国。五年后燕国灭亡，燕王喜被俘。樊无期是秦国的将军，因伐赵兵败于李牧，畏罪叛逃至燕国，被燕国太子丹收留。太子丹派荆轲谋刺秦王政时，荆轲请求以樊无期的首级作为进献秦王的礼物，以便于行刺。樊无期得知荆轲刺秦的大计，感激其报仇雪恨，随即拔出佩剑自刎，献出头颅。秦舞阳是战国末期燕国有名的武士，燕国贤将秦开的孙子。据说他12岁的时候就杀人了，很多人都不敢正视他。年少的时候胆子非常大，犯下了杀人的案底，被太子丹招纳麾下。到了燕国之后，荆轲结交了一批贤士豪杰、德高望重之人，其中就有燕国著名的隐士田光。已经年老无力的田光将荆轲引荐给太子丹，田光用最后的自杀决绝倒逼荆轲，促成了刺秦王之事。此情此境之下，荆轲的身上就背负着一种沉重的使命，他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犹如一出大戏一般，荆轲一行到达咸阳，袭击秦王的情节也随之渐入高潮。东汉时期的画像石是一种死者祭祀、墙壁或墓葬用的砖形石刻。山东武氏祠石室内有一组名为石锁的画像石，表现的就是荆轲刺秦王的一个瞬间场面。画面上，秦王迎荆轲入咸阳宫，荆轲手持樊无期的人头函，秦舞阳捧着地图。一到秦王面前，十分紧张的秦舞阳色变震恐，群臣怪之。他吓得颤抖起来，令群臣感到非常的怪异。燕国使者的助手怎么会吓成这个样子？燕太子丹选中秦舞阳，本来认为他胆子大，杀过人，哪曾料想本来心虚，又从未见过秦殿上的阵势，也没有春秋时期刺客那种真正的从容与风度，关键时刻便现出了原形。还是荆轲镇定自若，他嘲笑秦舞阳，也趁机向秦王解释，北方夷蛮之人未曾见过天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才吓成了这个样子。关于这一段，在陈凯歌1998年导演的电影《荆轲刺秦王》中，张丰毅饰演的荆轲和李雪健饰演的秦王对这一段有生动的展现。
1: 万万岁！万万岁！
2: 副使怎么了？

0: 来来来，
1: 大王有命，着正史一人必见。
2: 你看，你看，
0: 几个。
3: 叩见大王。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小人荆轲。
4: 荆轲，抬起头来。
3: 不敢。抬起头来。
4: 哭什么？
0: 不是，就是被笑话，有人笑话，有人要回家。
4: 来无期的头颅，你带来了。

0: 在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我们要为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秦王身上的佩剑拔不出来呢？2009年到2022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一号坑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共清理出陶俑、车马、兵器和生产工具等共计1000多件，其中一个腰间佩戴着青铜剑的秦俑，不但让大名鼎鼎的青铜宝剑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而且还为我们揭开了2000多年前那次著名的刺杀行动中关于王复剑的历史谜团。秦王之所以拔不出剑，是因为当时秦王的宝剑是挂在腰间的，但由于剑鞘太长，所以直接拔根本拔不出来。后来在大臣们的提醒下，秦王将剑鞘向后推到后背上，才把剑拔了出来。
1: 怎么说，
0: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来说说这部精彩的荆轲刺秦王的电影。此片1999年国内上映，当年曾入选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提名金棕榈奖，可惜并未获奖，只拿回来一个技术大奖，但这不妨碍此片成为一部非同一般的好片，也是一部颠覆性的古装历史片，从服装、道具、化妆上就极为考究，真实地再现了秦人的生活面貌，在演员的选择上也是慎之又慎，囊括了当时国内最有实力的男女演员李雪健、巩俐、王志文、张丰毅，哪一个不是耳熟能详的实力派，更别说还有周迅、赵本山的亲情加盟和陈凯歌本人亲自上阵了。在这部电影里，各个演技大咖们各显神通，李雪健饰演的秦始皇入木三分，又颠覆了以往的形象，王志文饰演的嫪毐也是三分形似七分神似，外加一票实力派的争奇斗艳，一时间好不热闹，所以才会有人说看完电影还轮不到巩俐和张丰毅展示演技，只看李雪健和王志文飙戏就足以让人过瘾了。遗憾的是，荆轲刺秦王当年在国内不受观众待见，片子由日本和中国合拍，最早也是在日本以始皇帝暗杀为名率先公映，因此影片也有多个剪辑版本，按照故事顺序剪辑的日本版分了5章节的国际版，两个版本几乎可以说是两部完全不同的电影。影片在日本被奉为杰作，又在戛纳拿了技术奖，让陈凯歌信心倍增，然而在国内公映的时候

0: 却没有得到认可。国内的观众接受不了千古一帝形象迥异的嬴政，也不理解虚构出赵女，更不理解荆轲穿上红色薄纱上殿。巨大的风格反差也与传统历史片相差甚大。于是荆轲刺秦王带着陈凯歌的勃勃野心沉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他就像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理想主义破灭了。好的影片是对比出来的，后来在粗制滥造的浮化道，或者宋圣文般主题的表达的狂轰滥炸之下，刺秦对先秦时代的描摹，戏谑诡谲的风格，反而营造出生猛而古朴的癫狂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观众意识到了影片的价值，也渐渐肯定了荆轲刺秦王的优秀。而到了现在，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对荆轲也有了新的解读。
1: 收拾好他的行囊，带着他的随从，登上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
0: 您刚才听到的录音是北京人艺上演的话剧《我们的荆轲》。在北京人艺70周年之际，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话剧处女作《我们的荆轲》再一次搬上舞台。无论是充满思辨与幽默的台词，还是极具东方审美的舞台表现，亦或者是极具性格的历史人物，都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人对历史的全新解读。该话剧是以现代视角再现历史故事，新鲜而犀利地重新解读了荆轲刺秦这与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该话剧曾一举拿下中国话剧金狮奖的最佳剧目奖和优秀编剧奖。
2: 荆轲推辞，实在是荆轲胆气不足，见识不精，难以担当主子大任。
3: 全剧从荆轲刺秦的动机开始，讲述了一个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是侠士好名、满腔无奈的荆轲如何一步步走向刺秦大业的故事。作品将刺秦的动机和过程进行了幽默而充满讥讽的演绎。主创团队表示，这部戏最难演的地方正是在于观众都了解荆轲刺秦的结果，而让观众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被吸引，更需要精彩的戏剧过程。
4: 莫言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历史剧应该是写给现代人看的。
0: 荆轲刺秦王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故事，它的内涵已经盖棺定论，以荆轲为代表的侠义精神在几千年里广为流传。但是在莫言的作品中却来了一个大翻转。那么莫言创作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有记者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莫言，他是这么回答的：我对历史戏有我自己的认识，我觉得所有的历史剧都应该写成现代戏，所有的历史剧实际上也都是现代剧作家借旧瓶来装新酒。如果你按照古人对历史的解释来写，那再现历史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尤其像荆轲这个被写烂的人物，我还能怎么写呢？无非就是把电影话剧化，把戏曲话剧化，把人家该唱出来的，我用语言，用大白话说出来。如果没有人物性格的重塑，没有对人物行为动机的新的解释，这样的戏是没法写的，写了也没意思。基于这个理念，我千方百计地想，怎么能让荆轲变成我的荆轲，或者说我们的荆轲呢？这个题目也是一种提示。我们的荆轲，就是说剧作家、演员和观众，我们共同塑造的一个新荆轲，是和过去的荆轲不一样的。 莫言想通过这个戏告诉观众，把这个历史故事当现代故事来看，把荆轲的故事当成自己的故事来看，用自己的心来理解荆轲。而在《史记》里的荆轲身上有一种道德的光环，被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和假想，因为他要谋杀的是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0: 电视剧中出现过荆轲的形象，甚至还被搬上了春晚小品的舞台。京剧、河北梆子、越剧都有荆轲戏。那么作为燕赵慷慨悲歌之势的代表，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荆轲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的解读。
1: 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
0: 在我们看来，荆轲武艺高强，却从不草菅人命，他勇气过人，却从不无事生非，他盼望着能有一席用武之地，却没有忘记凡事三思，他真心热爱生活，却不贪生怕死，从没有忘记对太子丹的承诺。当年燕国的百姓在荆管附近的山上修了一座宝塔，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在保定易县还留下了一座荆轲山，相传当初荆轲打马西去，燕太子丹深知他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就在易水河边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

事过千年，孤零零的坟冢已经成了一座30多米高的小山。山上一座13层高的宝塔像匕首一般直插苍天。宝塔始建于辽代，又在明清两朝再加修葺，直到今天依然彰显着燕赵豪杰的侠义之气。从这里走不远就到了一个名叫血山村的地方，这个小村落因为一座血山塔而得名。血山塔下面的小山本名樊管山，据说这里就是樊无期从前的府地。相传当年樊无期在此了结了生命，一腔热血就洒在了这个小山丘之上，后人有所感怀，就把这里命名为血山。正所谓一代豪杰逝去千年，此地空留绿水青山，烽烟旧事堪记青史，燕赵诚意万古流传。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精彩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是由京剧名家谭富英和裘盛戎演唱的《将相和》。这段京剧改编自战国时期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廉颇、蔺相如，一位是赵国的良将，一位是良相，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二人为国家大局奋不顾身，彼此包容，留下了千古佳话。作为故事当中的重要器物，和氏璧一直被历代帝王奉为传国之宝。但是您知道完璧归赵当中的和氏璧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玉吗？它最后的下落是在哪里呢？将相和的故事被改编为京剧，又经历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这就是那块和氏璧啊，过来多看看啊，多看看。
2: 哟，这是什么呀？不就是块石头吗？
3: 好像比平常的石头要亮一些。
4: 我看看，我看看。
1: 来，给他看看。
4: 哟，要我说呀，还不如王上赏赐给我的那块玉呢。
5: 哎，说对了。
6: 哎，你们看，这上面有黑色的瑕疵，不会是假的吧？
1: 什么？
6: 这上面
1: 瑕疵，让本王看。

0: 此和氏璧上确有一小道黑色瑕疵，请允许外臣指给大王观看。
1: 快拿给他，让他指给本王看看。
2: 刚才您听到的录音是电视剧《大秦帝国》中展现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蔺相如凭借自己的智慧很好地维护了赵国的尊严，让秦昭王没能占到便宜。完璧归赵的故事，秦昭王虽然被蔺相如打乱了计划，没能得到和氏璧，但多年之后，秦昭王的重孙嬴政一扫战国分裂的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统一六国和天下为秦，自然之前赵国的和氏璧也就成了秦国的宝物。秦王嬴政将和氏璧制成了传国玉玺，玉玺方圆四寸，表面扭交五条龙，并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这样的玉玺设计是嬴政为了表明他天授皇权当之无愧的政权中心，同时也是皇位正统的象征，方便传至后代使用，确保大秦帝国的唯一性、权威性。可是没想到秦朝寿命短暂，二世而亡，楚汉之争，刘邦终得天下，汉高祖建立大汉王朝后，将先秦的传国玉玺作为大汉的玉玺沿用。直至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王莽也想用传国玉玺，但是西汉太后刚烈将玉玺砸至地面，也不给王莽，玉玺被摔坏了一角，王莽心疼不已，便令工匠用黄金想尽办法修补破损的一角。修好后，镶金的玉玺便被更名为金镶玉玺。王莽王朝快速覆灭，将金镶玉玺传于下一任皇帝的想法没能实现。刘玄将王莽政权推翻后，自己建立了玄汉政权，金镶玉玺易主了。但是玄汉政权的寿命也很短，建立了两年就被刘秀推翻了，金镶玉玺再次易主。但好在刘秀建立的东汉执政时期很长，金镶玉玺作为东汉的传国玉玺一直沿用。东汉末年，曹操携天子令诸侯占据洛阳，后其子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国号为魏，史称曹魏。刘备携能人志士占据成都，国号为蜀，史称蜀汉。孙权占据建业地区，国号为吴，史称东吴。在这样复杂的大背景之下，三方都渴望取代东汉而代之，对东汉的金镶玉玺更是紧逼不放。东吴的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在一口井中寻得了此宝，但还没做出一番事业，就在荆州被刘表所杀。其子孙策也是后来东吴的首位皇帝，因其白手起家，兵马不足，便将金镶玉玺送给袁术，以换取两千兵马。也正是因为孙策的这个决策，其势力发展壮大，纵行江东，奠定了后来三国中东吴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基业。
3: 明公，
4: 哎呀，伯父，有话但讲，我定为你做主。
3: 我，哎，策，常想先父之仇未报，而今老母、弟妹皆在去恶，危在旦夕，故而我。
4: 报父仇，救母危，此仁子之道，自当为之。
3: 我敢向明公

0: 雄兵数千渡江救难。此事不可性急呀、啊、待我腾出兵马时自然会为你做主的。不过这借兵嘛，
1: 秉公，妾有王父留下的传国玉玺。
0: 嗯，
1: 秉公若肯借兵于我，我愿留此为质。
0: 伯父，莫非戏言？啊，
1: 秉公。
0: 哦，啊，好，
1: 汝的职位卑微，
0: 难掌大权。好，我表你为折冲校尉、殿后将军。啊，好，明日即兵伐江东，如何？
1: 多谢明公。
2: 三国之后，金镶玉玺不断易主，又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直至五代十国。后晋高祖皇帝石敬瑭甘做儿皇帝，在契丹的援助下攻陷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不愿意投敌，携后宫嫔妃将御用之物投入火中，宁肯烧毁也不留给石敬瑭。焚烧完物品后，李从珂便携嫔妃们一同自焚了。自此之后，和氏璧制成的玉玺便不知所踪，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与和氏璧相关的故事也告一段落，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通过刚才的讲述呀，大家明白了，历代君主都对和氏璧趋之若鹜，毕竟它已经做成了传国之宝。那么和氏璧到底是一块什么材质的玉呢？它又到底是从哪里诞生的呢？和氏璧是历史上著名的美玉，在它流传的数百年间被奉为价值连城的天下所共传之宝。据韩非子记载，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在楚山，也有人说在荆山，看见有凤凰栖落在山中的青石板上。根据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的说法，凭借几十年玩石头的经验，他认定山上有宝物。经过仔细寻找，终于在山上发现了一块璞玉。卞和将此璞玉献给楚厉王，没想到楚厉王不识货，认为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还以卞和欺君为由，下令砍断了卞和的左脚，并将他逐出国郡。厉王驾崩，武王继位。卞和认为也许武王是一位明君，跛脚再次去献宝，没想到此君同样不识宝物，可怜的卞和又因为欺君之罪被砍去了右脚。即楚文王继位，卞和又萌发了献宝的决心，他怀着一线希望，怀揣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得知后派人问他，卞和感叹道，我不是为失去双脚而哭，而是因为宝石被当作了石头，忠贞之士被当作欺君之臣，是非颠倒，我十分痛心。文王听后十分感动，决定亲自召见卞和，请来能工巧匠会诊，打开石头验看，结果真的得到了一块无瑕的美玉。在场的君臣工匠无不交口称赞，文王便命工匠加工雕琢成一块玉璧，作为传世之宝，放在国库内妥善保管。为奖励卞和的忠诚，美玉被命名为和氏之璧，这就是后世传说的和氏璧。在和氏璧诞生四百年后，也就是楚威王时期，威王得此美玉十分爱惜，并把它作为最高的奖品，为表彰有功之臣，特将和氏璧赐予相国昭阳。昭阳率宾客游赤山的时候，把玉璧拿出来供人观赏，不料众人散去之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 50余年后，赵国人廖贤在集市上用500斤购得一块玉。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经玉工鉴别，此玉就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赵惠文王听说和氏璧在赵国出现，遂据为己有。谁料邻邦秦国昭襄王也很想得到这块和氏璧，他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力，想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威胁赵惠文王，致信赵王说愿以秦国15座城池换取玉璧。赵王慑于秦王的威力，派蔺相如奉璧出使秦国，于是便有完璧归赵、将相和等饶有情趣的历史故事。但弱小的秦国最终没能保住和氏璧，即使完璧归赵也是暂时的，后来的和氏璧还是为秦国所获。公元221年，秦灭6国，统一中国，赵王连璧带江山一起奉送给秦国。秦始皇把璧视为至宝，擢为传国玉玺，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上写下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篆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和氏璧一时身价百倍，成了皇帝的宝印，玉玺顿时成为皇权至高的象征。那么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和氏璧到底是一块什么材质的玉呢？是不是价值连城呢？和氏璧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矿物，在我国古玉界一直是一个千古之谜。有学者认为，按照现代地质学的知识来判断，和氏璧不是玉，更不是宝石，而是一块似玉非玉的矿物晶体。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楚人卞和怎么可能从一个不产玉的地方获得一块玉呢？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矿物晶体石呢？唐末五代文学家杜光庭在《陆毅记》中有如下记载：岁星之精坠于金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齐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天下，擢为受命玺。文中所说岁月之精坠于金山，化而为玉，那是神话，不必深究。但杜光庭的技术为我们研究和氏璧提供了两个重要依据。有了这两个重要依据，和氏璧到底是块什么矿物晶体石，就不难做出结论了。2006年3月，查阅了各类历史文献，历经15年研究，对和氏璧情有独钟的80高龄的奇石专家李清斋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和氏璧是绿松石，并先后发表《奇石文化与中华文化》《奇石文化范畴起源与发展》《绿松石考》等文章。李清斋先生的核心理由是唐末五代时期《述异记》中的两个依据。其一是和氏璧产于金山，比过去所说的卞和得玉于楚山更为具体。其二，和氏璧的外观具有侧面视之色碧，正面视之色白的特征，这刚好是绿松石具有的特征。现在公认的是楚山即为楚国之山，无疑在今天湖北等地的楚国境内。金山在哪里呢？经过考证湖北区划，元代以前，湖北西部汉江之侧云县竹山一带曾被称为金山。同时史雅记载，元代时有种名叫襄阳碧电子的东西，就是产于襄阳一带的青绿色的宝石。关于这一宝石的描述与史料中的和氏璧是相同的。而在元代，云阳地区归襄阳路管辖，这也间接证明了和氏璧产于今天的竹山一带。另外，古人在楚国境内发现了宝石，迄今为止在古代楚国疆域内尚未发现观赏价值可与绿松石媲美的矿石或宝玉。 这也正好反证了和氏璧是竹山一带的绿松石。李清斋说，明代以前，无论是《素食园谱》《云林食谱》还是其他文献中，都没有绿松石的踪影。据《石雅》记载，清代以前，人们并不知道绿松石为何物。受科学知识的限制，古人对宝玉、玉石、矿物晶体没有确切的区分标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者，美石叫玉，绿松石当然就应该叫玉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彩石宝石也，色彩美丽的石头叫宝石，绿松石当然也算宝石了。李清斋说，绿松石是青绿色的，它的表面常沾附一些白色矿物，因此当绿松石尚未加工成玉器以前，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会产生侧视色碧、正视色白的现象，这种外观特征与和氏璧的外观特点也是相符的。也正因为它需要加工，所以最初不被楚厉王和楚武王认可，后来楚文王命人割开玉才得到此宝。绿松石的开发者们也认为，因为绿松石质地细腻，韧性较差，硬度小，不能与其他硬物磕碰，所以蔺相如出使秦国的时候，举着和氏璧往石柱上撞的时候，秦王十分惊慌。也正因为如此，后唐废帝李从珂持玉玺登楼自焚时，玉玺被摔得粉碎，才失传于后世。如果是一块质地坚硬的玉，就应该不怕撞，而且不会连碎片也没有留下。千古佳话，鼓舞士气，是什么样的背景让将相和的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呢？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3: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4: 乃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3: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2: 欢迎继续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将相和以完璧归赵、免吃知会、负荆请罪三个典故连在一起，写出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胆识过人，廉颇的勇于承认错误和知错就改。两人一人为将，一人为相，同样心怀国家，识大体，懂分寸，以国家大局为重，团结一心保卫国家，这样的故事放在现代也是有积极意义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好。我晋冀鲁豫军区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了阎锡山12个师，活捉了敌军军长。平汉战役中争取了新八军高树勋起义，歼灭了孙连仲率领的34军和40军，活捉了敌副司令兼40军军长。肥乡解放后又展开了辽博战役，歼灭了许多敌人的有生力量。1946年春节后，大军区边区政府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由太行山进驻古城邯郸。当时部队里面的一些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看不起地方同志的情绪，认为当兵的打仗流血，不打仗的却在城市里当了科长、局长，住上了楼房，过着舒适的生活，因而不服气、不尊重地方同志的事情时有发生，影响了军民团结。 刘伯承司令员听说这些事后非常重视，认为这是胜利后滋长的不良倾向。有一次军区干部大会上，刘司令员做报告时专门讲了这件事儿。他说，我们现在住在邯郸，2000多年前这里是赵国的首都，大家都知道完璧归赵的故事。说着，刘伯承司令员给大家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故事讲完了，他望了望大家，感慨地说，历史在发展，今人胜古人，前人能做到的事情，难道我们人民军队还做不到吗？军队和地方政府都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群众的支援，单靠军队能打胜仗吗？我们军队要克服居功自傲的情绪。你们回去后要对部队进行反交破满、雍正爱民的教育，要检查执行纪律的情况，坚决纠正不良倾向。最后，刘司令员说，现在京剧只有完璧归赵，我看还应该写出将相和，我们在邯郸一起来写这个戏吧。刘伯承讲完话后，部队进行了教育和整顿，很快出现了谦虚谨慎、尊重和支持地方政府的新气象。当时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继春亲自找到济南行署参议员、京剧票友、当过报纸编辑的河北景县人王杰竹，写出了将相和的剧本，并在邯郸首演。解放后，王杰竹又和著名京剧名家谭富英加工修改，后来谭富英和京剧名家裘盛戎登台演出了将相和，一时轰动北京。此剧很快风靡全国，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此剧1951年获得北京市文化局优秀剧目剧本奖。1952年秋，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谭富英、裘盛戎以此剧参演，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奖和演员一等奖。
4: 就像也看在同朝的份上。

时过境迁，斯人已远，亮相和故事中传递的价值观依然值得我们思考。有时候包容和迁就是一种胸怀，放在家庭层面，夫妻之间不彼此迁就，相互包容，才能携手一生，白头偕老。放在国家层面，就是大爱，是风清气正，左右齐心，为国家栋梁。班子成员之间只有放下彼此的隔阂，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才能力保社稷平安。内乱犹如水猛兽，往往会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毁灭，这也是历史反复验证的道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不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0: 现。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

菜没感觉了。现代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高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治疗饱慢病，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高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高。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
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

这儿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他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7米，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

0: 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膏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道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1.5个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如果单论降糖效果，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1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膏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1年左右，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 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

0: 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

0: 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4: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啊，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4: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这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来下啊，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那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的病，然后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4: 你看看，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没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订了2个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1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1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
6: 好长时间没。

0: 疼了呀。
1: 啊
0: 啊，心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护甲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
1: 嗯
0: 嗯。到现在我用护甲老膏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嗯，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啊，
0: 说我这个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啊，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嗯，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0: 对对，
1: 你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咱那个胡椒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哈、啊。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呆的，天天开心，胡老。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1: 我姓杨，今年呢、啊、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0: 嗯。
1: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
0: 嗯、
1: 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1: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
0: 啊、
1: 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
0: 嗯、
1: 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
0: 嗯、
1: 哎呦，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
0: 嗯、
1: 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
0: 嗯、
1: 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0: 那
1: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
0: 嗯、
1: 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
0: 嗯、
1: 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0: 啊。
1: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
0: 嗯、
1: 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
0: 嗯、
1: 腿呀、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0: 嗯，
1: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
0: 嗯、
1: 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
0: 嗯，
1: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
0: 嗯
1: 啊，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
0: 嗯嗯嗯，
1: 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也再也没有了，
0: 你看
1: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
0: 嗯、
1: 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0: 嗯，
1: 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0: 嗯，
1: 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0: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1: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连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0: 不一样了跟以前。
1: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0: 是
1: 的，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

0: 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好，
0: 谢
1: 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问题，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3: 我那个生病呢，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3: 腰。
1: 啊啊。
3: 从啊，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3: 腰疼啊。
1: 哦哦哦。
3: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哎，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那个啥，就四个月了。
1: 嗯，
3: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呢，觉得还能强点。
1: 啊啊，
3: 吃上个月，吃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就有老问题了。我这从吃喝那胡药老高哈，
1: 啊，
3: 喝的比。两个半月，
1: 嗯，
3: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学校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出两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3: 尿结石，对呀、啊，
1: 嗯，
3: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3: 做手术啊，他那个石头没拿出来，这一年、嗯、几年了，30年了，
1: 啊，
3: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去检查，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
1: 嗯，
3: 我就听你讲说胡老高啊，
1: 啊，
3: 我就这听了有太慢好几个月了，我听啊，试试看，到好不好使，我就喝点看，
1: 啊啊啊，
3: 两个多月吧，
1: 嗯，
3: 不大会出一块，不大会出个，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3: 哎、啊，
1: 把石打出来了、
3: 啊、
1: 是吧？嗯，
3: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这个胡老高哈、啊，别说的，就是好使。可我这个这个急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哎呀，可我这个病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3: 我就听这个，我今天几十胡老。
1: 啊。
3: 几十了，你要在我一家不歇干活，
1: 啊啊啊！
3: 啊，就从这待活老高哈，基本上没有。

0: 正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都靠不住了。
1: 太好，
0: 是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直接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是胡老膏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用啊，胡椒老膏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嗯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还是胡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0: 谢谢，
1: 全家幸福，
0: 好好，
1: 永远快乐啊！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好，再见，老友。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心。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把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啊，这生活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吧，也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从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的眼睛还糊，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
1: 啊、
3: 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1: 啊、
3: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3: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3: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我有一个肾结石。哎呀、
1: 哦、
3: 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真的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吃那就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

0: 对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嗯，
1: 哎呀，是真的，我这就是不敢吃，不敢，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0: 啊？这是个矛盾，
1: 我真的
0: 是不是？
1: 哎呀。真是，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说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0: 啊，
1: 说是能回归本源。
0: 嗯，
1: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状况啊。
0: 对，
1: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0: 啊、
1: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0: 哦。
1: 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0: 没错，精力充沛，
1: 哎，对，
0: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1: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有力。
0: 就是。
1: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0: 啊、
1: 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1: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啊，就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呼的疼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
0: 好
1: 我原先吧、嗯、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了，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0: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今天真的、
0: 啊、
1: 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
0: 哎、
1: 向你报个喜啊！
0: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1: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你接着用吧，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咱先说到这吧。
1: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啊、
1: 哎，好好，再见啊！哎，
0: 好，再会，哎。
2: 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声广播。
4: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分与夜雨特征线等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援。7月2号11时

0: 时至七月十三号十一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鹰首营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愿群众生命安全。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酵，不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1903年，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皇帝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启超认为呢，商周以来的4000年间，华夏民族能够称得上伟人的少之又少，赵武灵王就是尊崇的一位。那么赵武灵王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成为皇帝之后第一伟人？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典故“胡服骑射”。那这个正是赵武灵王。
1: 要说起胡服骑射的故事，还得先从赵国第四代国君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讲起。赵肃侯在位期间有哪些政治主张？他给儿子赵武灵王留下了怎样一个国家呢？
0: 赵肃侯赵宇，他是赵国走向鼎盛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执政期间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搞好了和楚国、魏国之间的关系，还加强军备，修筑南长城，为都城邯郸建造了一道坚实的屏障。赵肃侯放眼望去，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逐渐强盛起来的秦国。恰巧这个时候啊，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就来到赵国了，提出联合六国共同抗击强秦的合作略。赵肃侯和苏秦那是一拍即合呀，他就重重地赏赐了苏秦，又交给他游说各国的重任。苏秦不辱使命，说服各国一致同意签订合盟，就建立了抗秦联盟。赵国担任盟主，苏秦被推选为纵约长，身挂六国的相印。哎，也只可惜这各个国家都藏着自个儿的小心思呢。这个联盟看起来很强大，可实际上啊根本就不堪一击，最后啊还是被秦国的小恩小惠就收买了，逐个就被击破了。这样一来，历史上第一次合纵抗秦土崩瓦解，赵肃侯的强国梦也就没能实现。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了，他的儿子赵雍于公元前325年即位。话说赵肃侯在位的时候，魏齐两国已经自称为王了。后来秦国燕

0: 英国和韩国也相继称王。大臣们看着这国际形势一再变化，就劝赵雍啊尽快称王。赵雍却说，一个国家地位的高低啊，主要是看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赵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那我怎么敢用这样的名分呢？这几句话呀虽然不长，但是却包含着这位年轻国君的冷静和清醒，也更隐含着他脚踏实地振兴赵国的宏大抱负。公元前323年，中山国国君也自立为王了，魏国就发起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之间互相称王的活动。这目的呢，就是采取合纵政策对抗秦、齐、楚这三大国。赵雍在这个时候才顺应潮流宣布称王，后世称他为赵武灵王。后来燕、韩、赵、魏、楚五国结成联盟，跟秦国较量了好几次，全都落败了。秦国的实力是越来越壮大，短短几年的功夫，秦国是多次侵略赵国，攻城夺地是势不可挡，而赵国呀却是损兵折将，节节败退。赵武灵王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认识到，赵国如果不迅速强大起来，那很可能在各国兼并战当中就被吞并了。因为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赵国的北边和燕国相接，东边呢和东湖相连，西边同临湖、楼烦接壤，他们这些个呀都是游牧部落，靠打猎为生，经常用骑兵侵扰赵国的边境。另外中山国处于赵国的腹地，赵国和秦国也只有一河之隔，所以说呀，赵国是处于四面征战之地，随时都可能燃起烽烟。面对这种局面，赵武灵王召开了研讨大会，把大臣们叫到一块儿研究对策，这一心变革图强。大会开了整整5天，大臣们也绞尽脑汁献力献策，可是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哎，这世界那么大，赵武灵王决定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处去寻找一下治国的灵感。
1: 内外交困，赵武灵王如何革故鼎新？移风易俗，改革之路因何举步维艰？
0: 赵武灵王说干就干，他带着几个随从微服私访，足迹踏遍了赵国各地，最后在与胡人交界的边境找到灵感了。他看到赵国边境线上对面的胡人骑兵，上身穿的是窄袖短褂，下身穿的是细裤皮靴，那叫一个利落干练。骑兵们身跨战马，背插大刀，腰间系着胡剑，可以边跑边射箭，流动性大，战斗力强。赵国的军队虽然是武器比胡人优越，人数呢比胡人也多，可是跟对手比起来，这战斗力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原因就是行动太笨拙了。赵国打仗的时候用的什么呀？笨重的战车，每辆车的标配是三个军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手拿戈戟。这三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出点状况的话，那就会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再加上将士们都穿的是宽袍大袖的衣裳，披着笨重的盔甲，所以动作迟缓，是非常的不灵便。哎，赵武灵王脑子里边就噼里啪啦的就冒出了火花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那就是学胡服，习骑射，训练骑马射箭的技能，提高军队战斗力。虽说赵武灵王下定决心要变革，可这心里边是一点底儿也没有。一回到都城邯郸，他就先把最信任的两个大臣肥义和娄缓叫到跟前，把自个儿的顾虑呢说给他们听。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赵武灵王点一赞，说大王这个主意是真不错，您呐别犹豫了，想想尧舜禹当年他们呢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了一番的伟业呀。想过去看今朝，这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那就得高瞻远瞩，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儿呢？肥义的话给赵武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说干就干，立马就打算颁发改革令。哎，肥义和娄缓就赶忙就劝他说，大王您先别着急，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您先带个头，您穿上胡服，让大家先适应适应。于是肥义命人赶制了几套胡服，在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就穿着胡人的短衣马裤闪亮登场了。哎，可是没想到赵武灵王精心设计的这场服装秀却收获了无数的差评，大臣们纷纷议论，哎，说赵武灵王今天穿着衣服也不伦不类的，怎么看都不符合这一国之君的身份。我再一听赵武灵王要改革创新，实行胡服骑射，大臣们更是纷纷投出了反对票。在这群人里头，反对呼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亲叔叔啊，当众跟自个儿唱反调，那赵武灵王又该怎么接招呢？公子成是赵国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可是这老头呢，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又是一倔脾气。自从这胡服骑射这话头一出啊，就整天说风凉话，而且呢还装病号不上朝了。同时呢，他还放出话来说呀，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安定团结，这可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啊。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哎呀，实在是大逆不道，简直是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就这样，一些反对者找到靠山，纷纷就站在了公子成的大旗之下，这些个宗室贵族们就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反对势力。
1: 赵武灵王打定了主意要革新，可是遇到这样的难题，他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仔细一琢磨，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软改革。那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呢？
0: 赵武灵王心想，要顺利推行改革，先得拿下反对派的领头人物公子成。他考虑再三，先派人去公子成那儿啊，转达自己的意图。可这个倔老头，嘿嘿，压根儿不为所动，把赵武灵王派去的人给撵走了。赵武灵王一看没辙呀，得了，就只好亲自出马，带上一套新制的胡服去探望公子成。他呢，在病床边就坐下，对公子成说出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叔叔啊，你看，咱们赵国四面，那都是强敌环绕，一点火星子啊，都能烧到家门口。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咱们的士兵换上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组建轻装快马的骑兵部队，保卫国家安全。您呐，得理解我的难处啊。”公子成没说话，可脸色明显好多了。赵武灵王趁机呢切入主题说了，要让国家强盛，必须改变那些旧观念和旧礼法，只要咱们带头穿上胡服，那老百姓的观念啊，就会随着咱们改变过来。现在敌人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咱们呢，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够和他们抗衡啊。更何况，以前中山国仗着有齐国做靠山，经常是侵犯咱们赵国的领土，掠夺咱们的财富。咱们这回改穿胡服了，训练骑射，不仅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也更是要报中山之仇。难道您甘心让咱们的赵国永远被动挨打吗？赵武灵王一番讲事实摆道理的话，终于把公子成就给说动了。到了第二天，公子成就穿上胡服上朝了。即便是这样，还有一些顽固派

0: 争图存，创新精神如何启迪后人。
1: 赵国的内部思想统一了，赵武灵王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在全国设立了多处养马场，又在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元阳，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部设立旗驿。赵武灵王啊，解散了那儿的步兵和战车合编的部队，利用广阔的草原蓄养战马，而且还征集当地的牧民入伍，把他们训练成精锐骑兵，守卫边防。赵武灵王在内地也开辟了不少训练场地，比如都城邯郸的西北部就有一处大型的骑兵训练场，训练场位于赵国公园附近，西边呢是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骑兵南北驰骋，经常向西部的山丘是拉弓搭箭，一根根箭就伴随着响声插进了土丘当中，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儿叫做插箭岭。在插箭岭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巨大的铸箭炉，就是专门为训练场制造箭组等兵器。现如今赵院公园里边还有插箭岭的遗址，如果运气好的话呀，兴许还能够从插箭岭捡到一些铜铸的箭头。赵武灵王呢还经常到训练场观看军事演习，演习完毕啊，就登上东面宫院中的梳妆楼观看训练。训练场上经常是战马长嘶，杀声震天，场面是非常的壮观。赵武灵王还在邯郸城的南部铸造了一座讲武台，定期去教阅军队观看训练。更值得一提的是，邯郸城里最出名的丛台就是赵武灵王修筑的大型宫院建筑。据史料记载啊，古时候的丛台建筑群当中最高的建筑足有300尺，因为众多高台连在一块，所以就叫丛台。各台之间通过回梁过廊互相连接，错落有致，正因为它的建筑宏伟和装饰精美而名扬列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丛台多次毁于战火，如今咱们看到的丛台已经不是原貌了，只剩下了一座孤台，也引得历代无数的文人骚客在这儿是凭古怀今。直到今天啊，丛台依然是古城邯郸的文化地标。咱们言归正传，赵武灵王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训练出了中原第一支骑兵队伍，加强了向外抗衡的军事实力。从公元前306年开始，赵武灵王对外出击，赵国的版图迅速扩大，北至燕代，西至今天的内蒙古脱县东北部包头市的西北部，成为了能与强秦抗衡的大国。赵国也迅速跨入战国七雄之列，胡服骑射成为改革图强的代名词，作为邯郸成语典故，在邯郸、河北乃至全国早已是家喻户晓。这正是武陵豪气高入云，革故鼎新世绝伦，胡服骑射成大业，千古雄风说到今。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难治节俭出自史记赵世家，讲的是赵国老臣肥义临危

0: 非赴难舍身救主的故事，意思啊是说，只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才能显现忠贞之士的高尚节操。这个成语故事啊，还得从赵武灵王娶妻生子的事儿咱们开始讲起。话说赵武灵王20岁那年，娶了韩国公主为夫人，生下了长子赵章，就立为太子了。赵武灵王30岁的时候，去了一个名叫大陵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文水县，在那儿呢做了一美梦，就梦见一位美女啊为他是弹琴唱歌。这歌词是什么呀？美人盈盈兮，颜若调脂绒，命乎命乎，曾无我盈。这翻译过来就是说呀，有一美人，这皮肤光洁晶莹，这容貌啊就像开的茂盛的条花一般。哎，可叹是这命运呐，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盈娃的芳名啊。第二天啊，赵武灵王就和大臣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就把那个梦讲给大家听了。直到现在，哎，也还是能够清晰地记得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就连那个女子所哼唱的歌的歌词儿，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个时候啊，大夫吴广就听到了赵武灵王说这梦，就大吃一惊啊，大王梦中那个盈娃怎么就那么像我自个儿的闺女呢？于是赶紧起身向赵武灵王行礼，就说了，大王，我家有一个女儿跟您梦中那女人十分相似，下臣我愿意成全这桩美事，将小女献给王上。等到新媳妇娶进门，赵武灵王仔细一看，哎呦喂，果然和梦中的美女是一模一样，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是能歌善舞，这开心得不得了，而且呢还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吴娃。
1: 话说吴娃进了赵国的宫殿，那可是相当受宠。俗话说，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这后宫里面，吴娃成了赵武灵王的心尖宠。那前王后和太子赵章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话说太子赵章是相貌英俊，身材魁梧，又经过了很多年的储君培养，已经懂得了为王之道。再加上这个太子赵章啊，立下了很多的功劳，也有政绩，许多大臣呢非常支持他，而且呢也早就认定了他就是下一任的国君。太子赵章也是雄心勃勃，想要好好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然而自从父亲娶了吴娃之后，赵章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太平了，而那倒霉的运气也就接连就来了。因为吴娃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赵武灵王给他取名叫赵和。这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不为自个儿的孩子打算呢？吴娃也是如此啊，他想让自个儿的儿子当太子，就一个劲儿的啊在赵武灵王耳朵边上啊吹枕边风。赵武灵王正对这吴娃宠爱有加呢，耳朵根子一软呢，不但是废掉了前王后，而且还把太子赵章也给废掉了，改立吴娃为王后，而吴娃的儿子赵和就成为太子了。为了锻炼赵和的能力，他还专门让肥义辅佐赵和。这肥义是赵武灵王用得最顺手的臣子了，他的能力和忠心赵武灵王是最了解的，所以他将肥义这个宝贝啊就送给赵和了。赵和这孩子很聪明，不管学什么都非常快，在肥义的辅佐和教导之下，赵和很快就掌握了为王之道。公元前299年，41岁的赵武灵王在赵王城的东宫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王位直接传给了儿子赵和，视为赵惠文王，而他自己则号称主父。
1: 重温旧事，赵武灵王为何产生恻隐之心？再获垂青，旧日太子如何密谋夺权之争？
0: 赵武灵王 方才40多岁，那正值壮年，但这个时候他却选择退居二线，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赵武灵王另有打算。当时赵国已经是非常强盛了，赵武灵王的雄心也越来越大，有了吞并秦国的志向。当时呢，北部边境正是秦国国防上的一个软肋，他就打算从这儿进攻秦国，直捣国都咸阳。说干就干啊，为了腾出精力，赵武灵王把王位提前传给儿子赵和，让赵和负责打理朝廷内政，自个儿就专心发展军事扩展。后来啊，赵武灵王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亲自去秦国走了一遭。经过这一趟实地考察，就发现秦国地势险要，军事国力和赵国那是旗鼓相当。秦昭王和宣太后又精明过人，如果强攻的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赵武灵王思来想去，选择了一个最稳妥的方案，那就是啊，暂时放弃吞并秦国的这个打算，把目标转移到了实力较弱的中山国。后来赵武灵王多次领兵进攻中山国，中山国灭亡之后，赵国彻底消除了心腹之患。赵武灵王一心致力于军事发展，他的儿子赵和在老臣肥义的辅佐之下，也有了王者的风范，赵国从此就进入了鼎盛的时期。面对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赵武灵王决定论功行赏，下令全国设酒宴欢庆5天。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坐在赵和的身旁，就接受群臣朝拜，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儿子赵章也跪拜在地，不由得是心生怜悯。赵章比赵和年长10岁，身材魁梧，性格强悍，跟赵武灵王呢很是相像。赵武灵王看着大儿子，就心想啊，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宠爱了吴娃，现在坐在王位之上的那可能就是赵章了。这么一想啊，这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总想找个法子弥补一下自己这大儿子。从那以后，赵武灵王经常和赵章住在一块儿，衣食住行都命人呢准备2份，他还封赵章为代地的安阳君，就派了田不礼去辅佐他。田不礼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齐国的落魄贵族，也是一个爱挑事儿的人，他希望借着赵章东山再起，掌握大权。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思，田不礼呢一来到赵章身边就开始煽风点火了，鼓动赵章篡位夺权。要知道啊，赵章本来就拿着自个儿特当事儿，被废了之后呢消停了一段时间，这回啊重新获得了赵武灵王的青睐，他本人也正琢磨着得捣鼓点事儿出来，结果这个田不礼一出现，嘿，正对他的胃口。就这样，赵章和田不礼一拍即合，他们就密谋起夺位之事，于是攻变悲剧的大幕正式拉开。那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的戏码呢？没过多久，赵武灵王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打算把赵国土地一分为二，立赵章为代王，与赵王啊并列，兄弟二人共享大权，自己呢作为父王统治二王，重掌赵国朝政。他把这个想法就告诉了老臣肥义，这肥义立马就投了反对票。太傅李兑那是肥义的好朋友，他听说这件事儿，就替老朋友捏了一把汗，他对肥义说，你是主父的旧臣，如今又辅佐赵惠文王，一旦他们父子兄弟争斗起来，那你是难逃干系呀。不如干脆啊，请个病假回家吧，免得以后受罪遭殃啊。肥义一心为主，赤胆忠心，他清楚自个儿的处境，但还是拒绝了好友的劝说。他说呀，以前主父曾经嘱托我，希望我至死效忠君王，嘱咐的话我是一字一句都铭记在心，如今怎么能因为害怕安阳君和田不礼而改变忠心呢？如果是忠节之臣，难治而节俭，只有国难当头的时候才能显现出他的贞操；如果是忠勇之臣，累治而明行， 只有承担重任的时候才能够表明他的品行。我知道啊，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却断断不能如此行事。肥义把赵武灵王的想法告诉了赵王和，一块儿商量对策。他们派李队和公子成驻扎在邯郸城外，随时应对兵变，请宗室重臣赵豹坐镇邯郸，以防外军入侵。他们还命令赵和身边的贴身侍卫，今后啊，但凡是有请君王赴会的事情，一定要先向他通报。正是因为严密的保护，再加上赵惠文王谨慎小心，只在上朝的时候他才露面，赵章和田不礼就一直无从下手。
1: 眼看着自家的两个儿子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赵雍这个做父亲的愁得不行，他思来想去啊，琢磨着怎样才能化解这点家务事。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赵雍说是要出门选墓地，让两个儿子陪着一块儿去，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跟孩子们好好聊聊。他哪里想得到，这一次竟然是有去无回，真正走向了坟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赵武灵王要去的地方是沙丘，沙丘位于现在邢台广宗县北边，商纣王曾经在这儿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离宫别馆，后来这儿呢就成了赵国君臣游览的圣地。这回啊，赵氏父子重游沙丘，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分别住在不同的宫殿，而赵章所住的宫殿正好位于两座宫殿之间，这距离啊不过三四里地的样子。赵章和田不礼就想着杀赵和的机会啊终于来了。田不礼对主子说了，大王出游在外，兵马不多，如果假传主父的命令叫大王会面，他一定会遵命前来，我们在途中设下埋伏杀掉大王，再用主父的名义安抚大家，那王位不就又归了您了吗？赵章听了以后是拍手叫好啊，他赶紧派了一名心腹侍卫假扮赵武灵王的使者，向赵惠文王通报说赵武灵王啊突然生病了，希望赵和前去看望。赵惠文王的贴身侍卫呢立即把这事儿就向肥义报告了。肥义一听这话顿时起了疑心，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决定啊先亲自去探听一下虚实。临行前呢，他叮嘱卫兵要把守好宫门，如果自个儿没回来，那便是发生了宫变了，就要立即通知公子成和李队。一切安排好了，肥义出了宫门，他刚走到半路就中了埋伏了，就丢了性命。赵章和田不礼举着火把上来一看，发现杀错人了，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带领士兵就连夜袭击了赵惠文王的宫馆。此时此刻，赵惠文王宫中的士兵们早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赵章和田不礼久攻不下。第二天，赵和的救兵公子成和李队也带兵从邯郸赶来护驾了。田不礼一看形势不妙，就赶忙让赵章逃到赵武灵王的宫殿里边躲起来了。公子成和李队先杀死了田不礼，然后带兵就包围了赵武灵王居住的宫馆，请求赵武灵王交出赵章。重兵围追，赵武灵王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破起萧墙，主父赵雍酿造几多人生悲剧，难治节俭，老臣肥义留下何等忠义美名。
0: 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赵武灵王知道一旦把赵章交出去，这个儿子就死定了，于是就说什么也不肯承认赵章就在他的宫馆里头。李队啊见软的不行，就只好来硬的，他带兵强行搜查宫馆，最后是在夹壁墙当中搜出了赵章， 上去啊，二话不说，当场就是人头。

落地。赵武灵王看见儿子被杀了，知道是无力回天呐，忍不住失声痛哭。公子成和李队一看这情景，哎，也是进退两难。李队就对公子成说了，咱们为了追杀赵章，包围了主父的行宫，就算现在撤了兵，那也属于是冒犯君主的行为啊，这也免不了要被杀头灭族的呀。公子成想了想说，那我们只有围而不打了。李队呢，就打着赵惠文王的旗号，就宣布凡在宫中的人，先出来的免除罪行，后出来的与贼党同罪。公馆里的人听到这个命令啊，只剩下是落荒而逃的份儿了。李队和公子成命人关闭了所有的宫门，只留下赵武灵王一个人在内宫之中。这内宫本来就没什么粮食，那些个日常的瓜果点心什么的，又能挨上多少日子呀？前前后后三个月，曾经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他过得呀，就连乞丐都不如。有一段日子啊，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只好捉那小鸟来填肚子。后来赵雍是连小鸟也捉不了了，他呢带着一肚子悔青了的肠子离开了人间。赵国王室的腥风血雨终于落下大幕，赵武灵王的改革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国家的富强之路戛然而止，就彻底丧失了成为战国头号霸主的大好时机。失去赵雍的赵国不再是往日的模样，他就像一个壮士被人抽去了筋骨，再也没有进取的勇气，也再也没有彪悍的气势了。一场沙丘攻变，肥义难治节俭，国难当头不逃避不推诿，忠君爱国有担当，这正是古今中国人崇尚的思想境界，也是社会始终倡导的道德追求。这正是废长立幼埋隐患，沙丘攻变起祸端，难治节俭报君王，肥义大德古今传。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史记乐毅列传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说的是燕国大将乐贤听说燕王要攻打赵国，他好言相劝说啊，赵国的疆域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这样的话是容易受敌，所以赵国的将士英勇善战，不能轻易征伐呀。这段故事啊，说的就是四战之地的成语，四战之地指的就是当时的赵国。那么燕王为什么要发兵攻赵呢？故事的开头还得从乐贤的父亲乐毅讲起。乐毅啊，原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中山国被赵国灭掉了，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了。他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行兵打仗很有一套，也深得赵武灵王的赏识。可惜是好景不长，赵武灵王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这问题，就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乐毅呢，也只能离开赵国另谋出路去了。虽然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战国时期啊，也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各诸侯国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就去了魏国，就当上了士大夫。后来呢，他又作为史

0: 使臣出使燕国，正赶上燕昭王招兵买马，就广纳天下英才。燕昭王听说乐毅那是个人才呀，盛情款待，诚恳相留，终于感动了乐毅，他就留下来帮着燕昭王整顿国政，训练兵马，使燕国逐渐的就强大起来了。
1: 这些年来，燕昭王的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当初啊，燕国好几次败给了齐国，丢尽了脸面。那现如今呢，燕国国富民强，他就想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在这件事上，乐毅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呢？
0: 乐毅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思量，就说了，齐国是霸主之国，实力雄厚，光凭着我们单打独斗恐怕很难取胜，咱们必须联合赵魏韩诸国，那才能制胜。燕昭王很相信乐毅，就照着他的话去拉拢赵魏韩三国的国君，就许诺的都是真金白银啊。赵国、韩国、魏国一看这个燕昭王挺大方的，也都应了他的事儿。燕昭王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拉入自个儿的阵营。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印交给了乐毅。乐毅率领五国之军浩浩荡荡直奔齐国，打得齐王是落花流水。几位盟友分别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池，也各自打道回府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燕昭王高兴啊，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还把昌国之地，也就是山东淄川县东南的土地赏给了乐毅，赐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追击，接连攻占了70多座城池，他所到之处不光减免赋税，还保护当地的文化，这目的就是收服民心，从根本上瓦解齐国。就在这个当口上，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燕国的王位上换人了，那乐毅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1: 暗箭难防，大将军伤痛欲绝为何故，忠义仁厚望诸君以德报怨为哪般。
0: 燕惠王刚一上台，这齐国人就利用反间计进行挑拨，说乐毅居功自傲，想做齐国的国君。燕惠王的耳朵根子软呐，就听信了谗言，不光收回了乐毅的兵权，还让大将齐杰代替了他的位置。乐毅是伤心不已，他明白燕惠王想拿自个儿开刀，回国之后恐怕就性命不保了。无奈之下，乐毅只好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赵惠文王一听，哦，乐毅来了，隆重的接待，而且还封他为望诸君。再说燕国的齐杰，他一上任呢，就遭遇了齐国大将田丹的火牛阵，这一败涂地，原本到手那70多座城池，哎，也都给丢了。燕惠王是好生后悔啊，又怕乐毅反过来和赵国一起来对付燕国，就给乐毅写了封长长的道歉信。他在信上说呀，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一天都不敢忘，只因为我是刚刚继位被奸臣蒙了双眼，我让齐杰代替您去啊，是因为您呢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回来歇一歇，请将军不要误听传言投奔了赵国，您这么做怎能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呢？乐毅也明白燕惠王在担心什么，他彬彬有礼地回信一封，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他在信中婉言谢绝了燕惠王的回请，表明了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虽说乐毅差点被燕惠王杀掉， 可是他忠厚仁义，非但没有撺掇着赵王去攻打燕国，反倒是努力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在赵国度过了生命当中最后一段时光。乐毅死后葬在哪儿了呢？据说呀，乐毅回到赵国之后一直住在邯郸县代赵乡大乐堡村，他苦心练习剑法和拳术。他死了之后，赵孝成王用玉匣做棺，厚葬于此。乐毅的墓前有石狮、石牌坊等等，墓地是松柏环绕，四季翠绿。整个陵园占地30多亩，是邯郸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您要到了大乐堡村，还会看到练剑房、磨剑石、磨剑池这些遗迹，其中剑池新月还被誉为邯郸县的十景之一。如今邯郸丛台西南的湖心岛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攒尖式的建筑，名为望珠榭，这个也是为了纪念乐毅而建的。乐毅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可燕国和赵国的恩怨并没有从此终结，还牵扯到了乐毅的后人，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当年燕惠王知道自个儿错怪人乐毅了，为了弥补自个儿的过错，就封乐毅的儿子乐贤为昌国君，掌管燕国的部分兵马。后来呢，燕王喜继位，4年来呢，跟赵国是和睦相处，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公元前251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了。平原君是三朝元老，又广交各国君主和天下名士，威望是很高的。他这一死啊，各国都派使臣去参加葬礼。燕王喜一看这邻国有丧事，这自个儿也不能失礼啊，就派了丞相素父前往赵国悼念，就想借此机会跟赵国也套套近乎。素父啊，为这事也下了血本了，拿出了100两黄金，设置了盛大的酒宴款待赵王。可是人赵王痛失左膀右臂，这心里正难过呢，哪有心情喝酒去啊？素父满以为花费了巨资设宴，赵王一定会热情相待，没想到啊，赵王只按照一般的礼节接待他，他这心里就不太舒服。回国之后就对燕王喜说了，赵国只恭维那大国的使臣，根本就没把咱们燕国放在眼里头。一听这话，燕王喜的脸色你说能好看吗？就眼瞅着啊，燕王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素父呢接着挑事儿，他说了，自从长平兵败之后，这赵国的年轻人都没了，这剩下的那都是老弱病残，现如今呢，赵国的平原君刚刚去世，大将廉颇他也老了，咱们这时候要是出兵的话，一定能把赵国一举消灭掉。
1: 出兵打仗这事儿非同小可，燕王喜不敢轻易决定，他请来昌国君乐贤，打算征求他的意见。那对于这件事儿，乐贤究竟怎么看呢？
0: 乐贤呢，他是乐毅的儿子，因为赵国对自己的父亲不薄啊，所以就不赞成攻打赵国。他就说了，赵国东边和燕国相邻，西边和秦国相接，南边有韩国、魏国，咱们要是贸然出兵的话，恐怕呀讨不到什么好处。燕王喜这时候啊还不死心，他就说，如果我们用3倍于赵军的力量去进攻，那会怎么样？乐贤说那不行。燕王喜又问，如果用5倍的力量怎么样呢？乐贤说那也不行。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燕王喜就发怒了，说你这也太小看我燕国了吧，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的坟墓在赵国，所以你总拦着这事儿啊？乐贤说呀，那并非如此，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大局，如果大王主意已定，那我就请求带兵去试一试。其他大臣也都看出来了，燕王喜的想法那就是开打，他们在一旁就煽风点火啊，说哪有5个人打不过1个人的道理啊，赵国现在是兵力虚弱，正好啊，咱们可以趁虚而入。就这些话给燕王喜鼓足了劲儿，他正要下令出兵，没想到大夫姜渠 又把一盆冷水就给泼过来了。他说，大王啊，前不久你心心念念跟赵国是交好，使臣刚一回来就起兵攻赵，这可不合适。再说各国的使臣是刚刚离去，他们都跟赵国加深了友谊，这个时候伐赵出师不易。可燕王喜主意已决，他调动2000辆战车，兵分三路出兵攻赵。出发之前，姜渠一把拉住燕王的腰带啊，流着眼泪请他三思。燕王喜是一脚踢开姜渠，姜渠又一次抱住他的脚，我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大王你着想啊。燕王喜怕动摇军心，就派人把姜渠拉下去关进了监狱当中，接着啊号令三军挥师南下。廉颇听说燕军来犯，就对赵王分析说呀，说燕国这个时候出兵，那是欺负我们兵力不足，如果让全国15岁以上的男儿都拿起武器，就能够对付敌人。那燕国的素父好大喜功，既没有带兵的经验，又缺乏用兵的谋略，轻秦呢是个无名之辈，也不足为患。越贤越盛经常跟赵国来往，不会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所以啊燕军必败无疑。这话给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大将李牧调过来当副将。就这样，廉颇带兵50000去镐城迎接素父和乐胜，李牧也带兵50000到代城去迎击轻秦还有乐贤。敌众我寡，那赵国能打赢这一仗吗？
1: 用兵如神，廉颇怎样诱敌深入建功勋？进退维谷，燕王为何赔了夫人又折兵？
0: 话说廉颇率领大军来到镐城附近，把体格强壮的士兵埋伏在铁山，让老弱之兵向镐城进发，引诱敌人。素父呀，派兵包围了镐城好几天了，可是怎么也攻不下来。如今见到这些老弱残兵，他哈哈大笑说，哈哈，消灭这些老弱之兵啊，就像饿虎吃鸡一样简单。说完他让副将乐胜原地待命，自个儿带兵穷追不舍，没想到在铁山遭遇了埋伏，断送了性命。副将乐胜那是乐毅的侄子呀，他听说了素父惨败，本想撤军逃走，可是这时候被廉颇给截住了，干脆啊归顺了赵国。咱们呀再说说李牧，他的手下个个是勇猛无比，善于骑射，来到代地之后很快就斩杀了燕国大将轻秦。副将乐贤呢就带着残兵退守在清凉山上，廉颇让乐胜给乐贤写了一封信，就劝他回归赵国。乐贤一琢磨，如今燕王喜不再信任自个儿了，何况赵国那也是父亲的归宿之地，干脆率军归降赵国吧。燕王喜听说打头阵的2支部队全军覆没了，吓得是连夜撤兵。廉颇和李牧组织赵军追赶燕王的军队，长驱直入500里，把燕国的国都蓟城是团团围住，就准备将燕军呢困死在城中。这燕军根本没有守城的准备啊，城内物资紧缺，根本就扛不住，只好派使者到赵国去讲和。乐贤就对廉颇说了，当初鼓动进攻赵国的是素父，大将姜渠是一再反对，现在啊还被关押在狱中呢。廉颇明白这各中缘由，就对燕国的使者说了，只有派姜渠来并任命他为国相，那我们才答应求和，否则呀免谈。燕王喜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狱中给姜渠赔不是，还把相印交给他，承诺割让5座城池给赵国，请赵国呀撤兵。姜渠建议说呀，说乐胜乐贤虽然都投奔了赵国，但他们的祖先对燕国那是有功的，大王最好呢能把他们的老婆孩子一块送回去，这样和谈呢也许就更顺当一些。就这样双方是顺顺当当握手言和， 廉颇李牧。

率领着赵军就回到了邯郸。赵王为了奖励他们的战功，封乐胜为武乡军，乐贤仍为昌国军，李牧为代地郡守，任命廉颇为相国，把魏文帝封给他，封号为信平君。燕赵之战最终以燕国的失败落下帷幕，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如果燕王喜当初能够听取乐贤的劝告，明白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深刻含义，恐怕燕国这段历史啊就要重写了。燕王喜失去了乐贤这位大将军，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后来啊，他写信向乐贤是认错道歉，请他返回燕国，不过乐贤呢就谢绝了燕王的好意，选择留在自己的故土终老一生。这正是乐毅威名燕地传，落叶归赵享晚年。燕王范赵难劝阻，乐贤愤然归家园。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 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

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
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糕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治疗饱慢病，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糕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糕。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益伤精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
我们的大脑有时候

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7米，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高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道1000。

0: 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儿，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如果单论降糖效果，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1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儿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膏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呐，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2-3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 不放白面，把小米儿、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真是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1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才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没那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的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呢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当时
0: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4: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就没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2个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1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1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这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你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胡家老高。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0: 是这样。
4: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胡家老高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

0: 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0: 对对，
1: 你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家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哈。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是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 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疼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2: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2: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2: 这个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2: 对，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你看
2: 再不像以前我卖布都没

0: 现在都是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是吧、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
1: 啊、
0: 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我就想、
1: 嗯、
0: 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
1: 啊、
0: 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啊、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嗯、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哎、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郭老师
1: 好，再见，好，
0: 再
1: 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3: 我那个生病的就那个药结石。
1: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3: 药
1: 啊啊，
3: 从啊我那个这病也得上医院的。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3: 腰疼啊。
1: 哦哦哦，
3: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哎、啊，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这个啥，就四个月了。
1: 嗯，
3: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大，就觉得那能强点。
1: 啊啊！
3: 吃上个月是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就解决老问题。我就头吃喝那胡椒老高哈。
1: 啊。
3: 喝了比两个半月。
1: 嗯。
3: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血压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出两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3: 尿结石，对呀、啊。
1: 嗯，
3: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3: 做手术啊，他拿这个石头没拿出来，这一年、
1: 嗯、
3: 几年了，三十年了。
1: 啊，
3: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一检查说炎症，炎症。
1: 嗯，
3: 我就听你讲说活老高啊。我这个听了有太慢好几个月了，我听了听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使，我就喝着看
1: 啊啊啊，
3: 两个多月吧。
1: 嗯，
3: 不大会出一块，不大会出个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3: 哎、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是吧？嗯，
3: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靠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

0: 不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1: 对呀，哎呀，我这个地方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0: 嗯，
1: 我就天天我今年几十不少
0: 啊，
1: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家不歇，天天我干活。
0: 啊，
1: 就从这待胡家老高哈，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差不多了，
0: 太好了啊！
1: 就是，
0: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这胡老高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0: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1: 嗯
0: 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祝您更健康长寿，
1: 谢谢，
0: 全家幸福，永远快乐啊！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好，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哎，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0: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啊，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0: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我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0: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的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0: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的。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0: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3: 哎呀，可不是吧。
0: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 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吃那种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0: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0: 这是个矛盾、
3: 我真的，
0: 是不是？
3: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0: 对。
3: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0: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0: 没错，精力充沛、
3: 哎，对，
0: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3: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0: 就是。
3: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呼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0: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3: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就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0: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3: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0: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3: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咱先说到这吧。
3: 谢谢你，胡老师。哎，好好，再见啊。哎，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气象台7月13日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也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的等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24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6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也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也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都说面若桃花是形容气色好，但是如果这桃花不是均匀的分布在脸颊，而是成片的出现在脸上，变成了黄褐斑，那就成了许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的一大烦恼。它不像是青春痘，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更顽固，也更影响心情。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医美中心主治中医师刘岩，为大家来科普哈这个面子上的常见问题——黄褐斑。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活血化瘀的祛斑方净美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4: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7月12号针对台风八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中医药局近日介绍，近年来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持续开展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2025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从2016年的12.85%逐年提升至2025年的28.10%。与2024年相比，农村

0: 健委印发相关通知，明确具备连续用药信息互通条件的医疗机构要梳理患者病史与用药方案，结合用药监测数据、不同阶段治疗效果，区分禁忌药物、适配药品剂型规格，为每位居民建立专属个体化用药信息库。同时要求各地完善区域医疗信息平台，统一药品诊疗数据标准，打通跨院用药记录调取通道，让连续用药管理落到实处。近日，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近日，河北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中药局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地结合重点任务，进一步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提高急诊急救服务水平，促进规范合理用药，保障检验检查质量，持续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等等。美国拉合亚过敏与免疫研究所、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及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的科学家携手开发出一款全新的艾滋病病毒疫苗。这款疫苗首次在灵长动物体内激发了大量广泛中和抗体，意味着未来人类有望免受艾滋病感染，并可阻断艾滋病传播。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失眠多梦，吃褪黑素，面色暗沉发黄，补充维生素，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服用鱼油，日常疲惫乏力，身体亚健康，则依靠各类复合营养素。这些呢是网络热传的营养补充剂养生攻略。食补不够，补剂来凑的做法是否真的健康？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室博士于海涛提醒，营养补剂无法替代天然饮食与健康的生活方式，未经科学研判，长期自行服用补剂可能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扰乱人体自身营养代谢平衡。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是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都说面若桃花是形容气色好，但是如果这桃花不是均匀的分布在脸颊，而是成片的出现在脸上，变成了黄褐斑，这就成了许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的一大烦恼。它不像青春痘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更顽固，也更影响心情。今天我们要

0: 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医委中心主治中医师刘岩刘大夫来和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个面子工程的常见问题黄褐斑。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刘岩，河北省中医院医美中心主治中医师，原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派驻刚果金从事针灸推拿临床教学工作6年，擅长采用针灸推拿、穴位埋线、临方调配药物面膜等中医技术，通过调节12经脉气血运行节律，治疗黄褐斑、痤疮、皮肤瘙痒、神经疼痛，改善面部松弛、皮肤暗沉、面颈部及腰腹部脂肪堆积等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0: 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这个什么是黄褐斑哈？它是不是就是简单的一个斑呢？
1: 黄褐斑啊，在我们中医来说叫离黑斑，是一种这个面部啊出现那个褐色斑的色素异常性皮肤病。
0: 嗯，
1: 它一般就是面部就对称性这种色素斑，没有什么自觉症状，日晒后以后加重，经常发生一些什么孕妇啊或经血不调的妇女，而且一部分患者也有肝病或者结核病，或者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化妆品使用不当的也会诱发这种病。
0: 哦，也会诱发这个黄褐斑。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那它和我们平时常说的这个雀斑、老年斑有什么区别吗？
1: 这雀斑是点状的，像撒上去的芝麻粒儿，通常从小就有的，就是夏天重一点，冬天轻。黄褐斑是片状的，像一片没晕开的那阴影。这老年斑是医学上也叫脂溢性角化，它不仅仅是颜色深，摸起来有点那个凹起，有点粗糙感。黄褐斑是平的，只在皮肤表层颜色有变化，是这样。
0: 哦，所以我们这个黄褐斑，它是一种这个，又叫蝴蝶斑是吧？像蝴蝶一样是吧？
1: 对。
0: 它在我们脸上，它有分布的特征吗？
1: 一般都是对称分布。
0: 对称分布。
1: 在那个颧骨啊、脸颊、前额、鼻梁，还有上唇等部位，形状像那个蝴蝶的翅膀，所以一般都是这样调明来的。
0: 哦，所以它叫这个蝴蝶斑，都是对称分布的哈。
1: 对对对，
0: 左边脸颊有，右边也会有，是吧？
1: 对，中医的名称有好几种，像梨黑、面杆、面沉，还有俗称咱们叫肝斑，还叫妊娠斑。
0: 哦，就是我们在怀孕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得这个病哈。
1: 对对对，
0: 黄褐斑，就是你肝有问题也容易得这个黄褐斑，是吗？
1: 是的。
0: 哦，那为什么好好的皮肤会长出黄褐斑呢？是因为晒太阳多了，还是说就是肝不好导致的？
1: 黄褐斑的成因呀非常复杂，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单一的这种情况下，反正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与这个内分泌有关系，就是雌激素和这孕激素在体内增多，刺激这个黑素细胞分泌黑素和这个促进黑色素的沉着的堆积是主要原因。平时这个紫外线啊，反正是日晒，是这个黄褐斑发生和加重的头号元凶。紫外线会直接刺激这个黑色素细胞，让它变得这个非常活跃，生产过多的黑色素。再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激素水平，就是内在的关键，就是说为什么女性远多于男性的原因，就是怀孕啊，就是说口服避孕药啊，内分泌失调，妇科疾病都会导致这个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的波动，刺激着黑色素产生。
0: 哦，也会产生这个黄褐斑。那您说是如果是因为这个激素水平变化哈，是怀孕生孩子导致的，那生完孩子之后，这个黄褐斑它会消退吗？
1: 一般的会消退，如果要是说调整不好的话，会退不了。
0: 也退不了。
1: 对对对。
0: 确实，也就是发现有些女性哈，生完孩子之后这个斑啊就长了斑了，以前也没有哈，也就长了斑了啊。大多数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长的这个，
1: 是
0: 这个黄褐斑啊。
1: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大部分人家有一般就没事了，但是有的调养不好也会出，就是一直保持下来，就是还会留着的。
0: 对，也有人就是也在这个生完孩子之后也没有长黄褐斑哈，但是
1: 对，
0: 但是他在以后漫长时间当中，有的人也会长。您刚才也讲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化妆品使用不当哈？一般说，您说像什么样的化妆品它会导致黄褐斑呢？
1: 就是那种，就是说，一般的那种刺激性比较强的或者是里边它对这个有个别人对这个会过敏
0: 容易过敏的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情况。
0: 那我们像这个生活习惯呀，或者是熬夜等等这些问题，会导致黄褐斑吗？
1: 会的，你想，就是情绪压力大，熬夜、失眠，某些化妆品使用不当，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以及某些慢性疾病，如那个甲状腺疾病啊，都可能成为诱因或加重这个病。再一个就是遗传倾向，部分患者有家族史。
0: 就是你妈妈有黄褐斑，孩子也可能会有，是吧？
1: 对对对，这只是一个诱因吧。
0: 那我们在这个哈中医的理论体系当中，我们中医是怎么认识和定义这个黄褐斑的呢？
1: 黄褐斑在我们中医上来说是

0: 于这个肝和脾还有肾这三脏就是关系比较密切，
1: 嗯，
0: 就是以这个气血不能到达这脸上，
1: 嗯，
0: 我这么说您可能理解的还那什么一点，按那个中医说气血不能上溶于面为主要病机，
1: 嗯，
0: 啊，它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情志不畅，就是容易生气，
1: 嗯，
0: 导致的这种肝郁气滞，
1: 嗯，
0: 气滞以后嘛就郁而化热，就是熏蒸于面，灼伤阴血，致使这颜面气血不和，燥结瘀滞而生斑。
1: 嗯，
0: 我们就是咱们说那个肝气郁结，就是中医上面那个肝主疏泄，调畅情绪，长期压力大，
1: 嗯，
0: 心情抑郁，爱生闷气，
1: 嗯，
0: 导致这肝气不舒，就像那交通堵塞一样，气机堵住了以后，它血液流动了不畅，
1: 嗯，
0: 这就形成淤血，就停在脸上了，就成了斑。
1: 嗯嗯嗯，
0: 啊。这种斑的颜色一般都偏深褐色，情绪波动时会加重，同时伴有这个胸胁胀痛、爱叹气、月经不调等症状。
1: 哦，这个时候这个是因为肝气郁结气出来的斑哈、啊，这个气出来的黄褐斑啊。
0: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脾虚湿运，就是脾是咱们那个中医里边说的气血生化的源泉，
1: 嗯，
0: 也主运化着水湿。有时候你思虑过度以后劳累，饮食不节呢，就是比方说吃一些生冷油腻的比较多，都会损伤这脾胃。
1: 嗯，
0: 脾虚了以后，它是一方面的气血生化不足，脸部你得不到滋养。
1: 嗯，
0: 另一方面这水湿运化不掉，积聚起来成了湿气以后，湿气后就阻滞这个气机，进一步加重这个淤堵，这面色就变得比较晦暗啊，萎黄，斑点就散布在这个鼻翼呀、啊、或口的周围，看上去就跟人们脸不干净一样，这种就是脾虚。它这个斑啊，在这个口周围这种一般都是中医说的是脾虚。
1: 哦，它如果在这个脸颊，就是我们是气出来的肝气郁结是吧？
0: 对，在那脸颊那个地方，就是气就是肝郁跟那个气血瘀滞多一点，在这嘴周围啊，这种是脾虚的多一点。
1: 哦，
0: 啊，
1: 嗯。
0: 再一点就是咱们那个肾精亏虚，肾藏精嘛，是人的根本，熬夜过度劳累，久病时间长了以后都会耗伤这个肾精，肾水不足了以后无法上去于火，也会导致这个虚火上炎，导致这面部的脉络、啊、就会淤阻，形成颜色暗黑啊，边界清晰的斑，就是当然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像那个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就是相对一个肾的一个肾虚的一个症状。
1: 嗯，就是各种，这脸上的表现可能是和我们身体的各种脏器是有关系的哈、啊。
0: 对，
1: 如果说和这个肾脏有关系，它还会有伴随别的症状，不是说我脸上光有斑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它这个在这个中医上来说吧，你比方说我再说一遍，你说像肝气郁结呀、啊，这种导致的这种斑，它会伴随一些症状，比方说。爱生气，爱叹气，脾虚啊，它会出现在那个有时候不思饮食啊，或者是这个，大便不正常啊，这都反映到这上面。肾上面你可以就可以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嗯，同时脸上也会有症状哈，就是出现斑哈，出现这个黄褐斑。那您说这三种症型，这个斑的颜色、形状都一样吗？
0: 不一样，像那个肝气郁结那种颜色就是多偏那个深褐一点，脾虚的那种就是它这个斑点多散在于鼻翼跟那个口周，看上去就是比较暗黄萎黄那种，这肾虚的那种就是稍微的就是暗，也就是那个褐斑就是酒那个颜色酒色
1: 深一点是吧，
0: 更深一点。
1: 哦，
0: 啊，
1: 所以我们其实大夫一看就能看出来你是哪种是吧？因为哪种原因造成的哈？
0: 他在根据那些咱们中医那个号脉啊、望闻问切，根据他的一些问他一些病史，就分析一下才能辨证的。
1: 那了解了成因，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该怎么治疗了哈。现在其实我们化妆品市场上也有很多祛斑的产品啊，这方法五花八门，让大家眼花缭乱。您从这个专业角度给大家说说哈，这个科学防治的这个黄褐斑的这个思路应该是怎么样的？
0: 核心原则吧，就是预防大于治疗。综合治疗，由于就是单一手段。你像第一啊， 基础护肤，这是重中之重的，就是严格防晒。就是尤其这种病啊，到夏天会重一点，就是360，就是说，别的季节轻也，但是无论晴还是不晴，还是注意防晒，抹足足量的防晒霜啊，出门戴个帽子，或者带伞之类的，这种，性价比是最高的治疗和预防手段。再就是温和和清洁保湿，维护好皮肤屏障功能。就是少使那些刺激性强的那种产品。使用那个，在家用的护肤产品上，就是选择一些那个维生素 C 啊，去酸等成分的产品，那就帮助这个抑制黑色素生成和转运。
1: 您说这个还有一些酸的哈，这些化妆品哈，它会不会容易导致过敏呢？像含有这个曲酸，还有这个壬二酸、烟酰胺的这样成分的哈，它会不会容易导致过敏呢？
0: 有会过敏的，
1: 会容易过敏是吧？你像相当于像在脸上刷酸是吧？
0: 对，一般像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就是选择正规的医院和有经验的大夫看一下，别就是因为自己不在意啊，操作不当，反而让这个病会更重，颜色更深，
1: 耽误了。对，像这些成分的这个化妆品，它是一个有治疗作用的哈，所以最好让这个皮肤科的大夫或者是医美中心的大夫帮你推荐，是吧？
0: 对，
1: 不要自己自行使用。
0: 对，你像那种外用药吧，治疗这个黄褐斑的叫清坤霜，它只能抹在那个斑上，你抹在这没有斑的皮肤上，对皮肤还有损伤呢。
1: 哦，
0: 所以说不能自己用，到反而起了不好的作用。
1: 哦，所以这个黄褐斑是一个皮肤的疾病，皮肤科的疾病哈，所以如果说要治疗这个黄褐斑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哈，医院去治疗啊。
0: 对，
1: 正规指导之下去治疗啊。还有
0: 需要有医生给他评估风险和禁忌症。
1: 还有这个 VA 酸啊 ，VA 酸也是哈常用的，但是它也是有刺激性的哈，也是容易过敏的哈。
0: 是，
1: 也不能乱用啊。您说就是医美中心啊，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医美手段啊，能够帮助我们祛斑的？
0: 像我们这医美，你像这个激光啊，强脉冲光啊，化学剥脱都可以作为辅助手段。
1: 哦，
0: 啊，还有我们比较流行的这种中医治疗这个黄褐斑，效果也非常好。
1: 那您说哈，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们这黄褐斑就是到什么程度应该去医院去治疗？其实我发现，你看，如果是到了中年之后，大多数女性脸上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斑，有一些黄褐斑，可能有的颜色稍微深一点，有的浅一点，有的可能多一点，有的少一点。您说我们到什么程度应该去治疗？
0: 一旦发现就去治疗，早发现早治疗。如果它是这样，脸上的斑你是显一小块，它内在里边已经很大了。
1: 哦，
0: 所以说是对，你要是提早治的话，可以缩短病程。时间还本来这个病就很顽固，如果你要是说等面积大了再去治，时间会很长。
1: 哦，
0: 对，
1: 所以如果想要治疗的话，但是有些人也不在意是吧，然后不在意说不用治疗是吧，你要如果想治疗应该及早治疗是吧？
0: 是的。
1: 还有我们中医上哈，怎么来治疗这个黄褐斑的呢？
0: 我们中医治疗黄褐斑一般是通过以内养外，中医的调治与养护智慧吧，就是中药内调，就是核心手段，就是根据他这个患者的就是症型吧。一般本病吧，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就是肝肾不足，肝郁气滞，气血失和，导致这颜面就是发斑。就是根据他这个症型啊，一般你看像肝气郁滞，咱们就采取这个疏肝理气跟活血消斑。一般主方呢就是用那个逍遥散或者柴胡疏肝散，就是加减。像那种肝肾不足的那种，就是治法，就是补益肝肾滋阴降火，用那六味地黄丸的方子基础上来加减。还有第三个就是脾虚湿盛，就是健脾益气。然后去湿消斑，就是参苓白术散。在这种情况下，就基础上再加减它。第四个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导致的这种气血瘀滞，就是理气活血、化瘀消斑。就是桃红四物汤这种基础方的加减上，治疗这个黄褐斑。当然，我说的是比较我们专业性的这个方子。其他的话就是， 这种情况就是只有说我们到医师的指导下用药，不能自己去抓。
1: 对，不能说我自己黄褐斑，我自己去买点逍遥散，自己吃点桃红四物汤嘛，这不行是吧？
0: 对对对，这需要我们大夫啊，跟他那个
1: 辩证是吧？
0: 对，辩证，看他是那个是哪个症型，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哪个药，去哪个药，然后再用多大量，是这样。再就是这个咱们的食疗药膳，日常养护，你像这个肝郁的这种，就是可以饮用一些这个。玫瑰啊，玫瑰山茶这种茶叶呀、多吃这种绿色蔬菜。脾虚的呀，就多吃这个山药啊、薏米啊、红枣熬粥。就健脾祛湿。肾虚的，你像那种什么黑芝麻、桑葚、核桃的那种黑色食物之类。
1: 也可以吃。那咱们医美中心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中医的绿色疗法哈？
0: 对，
1: 也
0: 像
1: 帮助治疗这个辅助治疗。黄褐斑的，
0: 对，你像这个针灸，鱼按摩，比方说这个穴位按揉这个太冲穴，就是它是起个疏肝的作用，按揉这个三阴交，就是调补这个三经滋阴嘛，这个足三里还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就辅助疏通的作用，针灸也可以扎一些，你像这个，有时候这个黄褐斑啊，它睡眠不太好，我们可以在这个，安神的作用下，再活血化瘀消斑，效果也不错。在面部啊和身体上经络进行操作，就是当然这需要我们专业人士才能执行这个方面。
1: 对对对，针灸这个专业的时候，需要医生来去治疗。像刮痧也是是吧？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对，刮痧，像我们有刮痧，还有拔罐、散罐，包括那个膀胱经上，就是给它经络疏通一下，而且这最后什么耳尖放血。在那个耳穴，就是说贴一些这个耳穴，再配合着针灸，这一套下来效果是非常明显。
1: 哦，那你说我们治疗这个黄褐斑，是不是现在就是在我们中医院哈来说，是不是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
0: 对，我们就是以中药以中医为主，
1: 以中医为主哈。
0: 对对对。
1: 那就是我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哈？能看到斑淡了？
0: 一般我们现在治疗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来了之后先给患者拍张照，然后做完之后就是先对比，做完之后他的斑一般情况就是脸色发亮，面部提升非常明显，患者非常满意现在，
1: 一次就会有变化，
0: 一次就有效果，如果要是这个病做着很长时间，大家没有效果，所以谁还会就没人看这个，
1: 对，大家都说这个黄褐斑不好治疗嘛，是吧？疗程长。
0: 对，这个病主要是说为什么我们中医看它效果好，就是因为就是咱们首先得辨证它，辨证之后，然后根据这个情况下辨证施治，然后配置针灸，然后这样效果是非常明显。
1: 对，除了这个药物治疗哈，我们针灸的这个专业医生的指导、专业的治疗之下，我们日常平时我们自己患者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呢？
0: 首先这就涉及到咱们这预防和调护上面，就是第一点嘛。就是保持心情舒畅，乐观情绪，避免这个尽量的少发脾气，就是想事多一点，现在也生活节奏快了嘛，尽量的避免这一些。第二点是注意这个劳逸结合，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第三点就也是重中之重，尽量的避免这个日光暴晒，尤其在春夏季节外出的时候，就是抹防晒霜，慎用那些含香料的那些刺激性的药物性化妆品。就是说还有那些激素类的药物，
1: 还有激素的一些化妆品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再一个就是多吃这含维 C 的这些蔬菜水果。还有一点就是吸烟的女士呢，我建议还是要戒烟的。
1: 吸烟也容易导致黄褐斑是吧？
0: 对对对。
1: 可能我们这个在民间有流传这样的说法哈，就是说我们用这个白醋和这个柠檬汁洗脸能够祛斑。你这个能祛斑吗？靠谱吗？
0: 这不靠谱。
1: 不靠谱哈。
0: 对，所以说有这个白醋和柠檬酸，酸性这么强，一般会严重的损坏这个皮肤屏障，导致这个皮肤这个敏感灼伤，甚至让这色斑更严重。
1: 所以我们前面不要相信这个民间验方哈，民间验方它能祛斑是不能的哈。
0: 所以有病还得到正规医院去让大夫看一下。
1: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吃酱油，这酱油不是颜色深吗？是吧？你说吃酱油会让黄褐斑加重吗？
0: 这是谣言。酱油的颜色它 一般来自于焦糖，吃到肚子里就被分解代谢了，不会直接跑到脸上让这斑变黑，反而要注意的就是咱们就是吃光感性的食物，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芹菜啊香菜啊，这个黄褐斑的要少吃一点。我们一般的到我们这治疗，我们首先把这个告诉患者，避免少吃这个光感性的这些食物。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黄褐斑能根治吗？大家其实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哈，都说、对一次就能见效哈，但是多长时间能根治、能根治吗？
0: 很难说根治。黄褐斑的特性它就是易复发，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是让它显著的淡化，就是变得不明显，比如说你治疗到什么程度，就是基本上就是看不什么出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稍微的抹一些防晒呀、或美白呀，就看不出来，通过长时间良好的护肤和生活习惯来控制它，和它和平共处，你要有这种打持久战的这心理准备，不能说三天两次它就好。
1: 不会那么容易快就好，但是呢，可以让它这个淡化。您说我们脸上哈，如果有黄褐斑之后哈，还能再化妆吗？如果长时间用这些化妆品，像这个不光是护肤品啊，是化妆的这些用品，像这个是吧，腮红啊等等这些东西，会让我们这黄褐斑加重吗？
0: 一般就是选择那种好，就是好一点的，就是化妆品，刺激性比较不那么强的。
1: 就是你长完黄褐斑之后也可以化妆哈，还可以继续
0: 化妆，但是就是你就是说尽量的就是慎用那些刚才我说的那些含香料的药物性化妆品，还有含激素的刺激性的，可以化妆。
1: 也可以化妆啊、
0: 可以。
1: 好的好的，其实黄褐斑我们还是就是您刚才说，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还是要最重要的是要防晒是吧？
0: 对，
1: 要做好防晒，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管理好我们的情绪，科学护肤，并且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到专业医生那里去治疗哈，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哈。好的，非常感谢哈。刘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周一到周四
1: 我们在河北
0: 全天
1: 出诊的，在河北省中医院的医美中心出诊。
0: 好
1: 的，
0: 周一到周四。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哈，祝您工作顺利。好的，谢谢。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活血化瘀的祛斑方。我们知道，脸上的斑是体内淤血的表现，如果要去除，总是离不了活血化瘀。古人啊，在这条路上是上下求索，千百年来确实创立了不少良方。比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张方子，净美汤，干净的净，美丽的美。说到这净美汤，我们要了解一下创立这张方子的人。话说清朝末年啊，有一个人叫赵清君，因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堂，就经常跑到邻居家借书来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别人见他是如此用功，又满腹经纶，有心推荐他到南方参加乡试，可这赵清君呢，却婉言拒绝了。他表示自己现在啊，只对岐黄之术感兴趣，也就是说变成了中医的粉丝。这位赵老先生啊，有一祛斑方，后人又在此方的基础上做了些调整，取名为净美汤。净美汤的方子是这样的：桃仁十克，红花十克，丹参十克，益母草十克，泽兰十克，凌霄花十克，桂枝十克，三棱十克，鹅竹十克，大黄两克。此方以活血化瘀为主，仔细看，在这里头确实用了很多活血的药材，有桃仁、红花、益母草、丹参、三棱、鹅竹、泽兰。说到桃仁，就让人想到红花，这是非常经典的一对组合。桃仁、红花都有活血的作用，元朝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开始搭档了。从元朝到清朝，这中间又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没能把他们两个分开，说明桃仁配红花效果确实好。在这里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桃仁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核桃仁，是桃子仁。刚才说过了，桃仁有红花，三棱呢，三棱有鹅竹，在活血化瘀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三棱鹅竹活血的功力还要更深厚。民国有位大医叫张锡纯，是后世公认的医学大家，张先生的方子里面经常会用到三棱鹅竹。再来说益母草，益母草对女性比较友好，当然这不是说只有女性才可以用。益母草可以调理女性月经不调、闭经、痛经等经血的问题，说到底也是气血问题，气血虚弱、气血瘀滞，益母草活血的同时也能养血。这益母草啊，有时候也会配上凌霄花，增强行血通经的效果。益母草和凌霄花又是一组经典药对，中药与中药之间也会惺惺相惜，就像是故事里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再来说丹参，丹参祛瘀生心，功效和当归类似，古人评价当归是血家圣药，评价丹参呢是功同四物。四物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方四物汤。泽兰喜欢生长在有水的地方，当土壤水分很大的时候，一般的植物容易烂根，泽兰不会，说明泽兰可以很好的调节水液，有淤血的同时也容易有湿气，泽兰可以活血，可以利水。桂枝在这里主要是对抗寒邪，寒气是导致血瘀的一个重大原因，桂枝的能量如同太阳一般，能把寒气驱散，
寒气驱散了，气血才能继续往前走。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对抗寒邪的药材有很多呀，为什么偏偏用桂枝呢？因为桂枝入心，一下子就走到心里去了。我们知道心主血脉啊，心是君主，血液是千军万马，守护君主的同时更要听从君主的指挥。假如体内有淤血要怎么样呢？强壮心脏啊，心脏有了力量才能统帅千军万马，气血要动起来才能把淤堵的血液给通开。最后一味药是大黄，大黄把肠道打通，让大便通畅，在这一领域他毫无保留，任劳任怨，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才能。中医一直在强调给邪以出路，肠道就是邪气往外走的出路。大黄是劳苦功高，脏活累活都交给了他，有了他，那化开的淤血顺着肠道就排出去了。不过大黄苦寒，药性又峻猛，所以用量相对会少一点。在这里大黄的用量是两克。所谓聚沙成塔，积水成渊，任何事情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淤血也是一样。这就意味着化瘀的过程必定是漫长的，再加上有大黄这味猛药，所以这个方子该怎么用呢？泡脚是最好的选择，正所谓慢工出细活。好的，活血化瘀的祛斑方静美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0: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

0: 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 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1年、2年、3年，啥问题没有。 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膏。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膏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治疗饱满病，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膏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膏。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膏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1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1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 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

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膏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轨。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用胡家老膏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用的还算及时，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膏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道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沫，

0: 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一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如果单论降糖效果，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高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高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高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呢，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2-3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5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5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膏为主力去收拾这2个病。 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这胡家老膏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真是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

0: 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0次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来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打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哦，没那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至于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的病，然后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儿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1: 你看
0: 当时
1: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0: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没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20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你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护甲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护甲老膏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

0: 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
1: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家老哥，我听了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家老哥，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哈、啊。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0: 嗯嗯嗯，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1: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印，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

0: 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生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0: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哎，待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哎，浑身也没劲儿，哎，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0: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1: 嗯，
0: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生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对，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你看，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0: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谢谢
1: 好，谢谢您。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郭老师。好，
1: 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3: 我那个生病的，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3: 药。
1: 啊啊。
3: 从啊，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3: 腰疼啊！
1: 哦哦哦！
3: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哎、啊，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这个啥，就四个月了。
1: 嗯。
3: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大，就觉得能够强点。
1: 啊啊！
3: 吃上个月是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就解决老问题啊。我这从吃喝那胡椒老高哈
1: 啊，
3: 喝了比两个半月，
1: 嗯，
3: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血压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出两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3: 尿结石，对呀、啊，
1: 嗯，
3: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3: 做手术啊，他拿这个石头没拿出来，这一年、嗯、几年了，三十年了，
1: 啊，
3: 老尿尿老疼。孩子领我上医院去检查、啊、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
1: 嗯。
3: 我就听你讲说胡老高啊。
1: 啊。
3: 我就在这听了有他买好几个月了，我听了听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手就喝了看。
1: 啊啊啊。
3: 两个多月吧。
1: 嗯。
3: 不大会出过不大会出过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3: 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
3: 啊、
1: 是吧？嗯，
3: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靠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哎呀。靠这个病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3: 我就天天往往，我今年几十不少。
1: 啊。
3: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歇，天天往干活。
1: 啊啊啊！
3: 啊，就从这待活老高哈、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病了。
1: 你看看多好。
3: 都差不多了。
1: 太好了啊！
3: 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这胡老高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3: 嗯、啊，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3: 嗯，
1: 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3: 谢谢，
1: 全家幸福，永远快乐啊！好吧，
3: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老朋友。
3: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
3: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4: 哎呦，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啊，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4: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4: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4: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4: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4: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4: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4: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4: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啊！
4: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4: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4: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4: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
1: 哦、
4: 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
1: 啊、
4: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
1: 嗯、
4: 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 啊说是哎呀，你这吃吃那就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4: 哎、
1: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4: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1: 啊、
4: 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1: 这是个矛盾、
4: 我真的
1: 是不是。
4: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哈、
1: 啊，
4: 说是能回归本源。
1: 嗯，
4: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4: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1: 啊、
4: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
4: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1: 啊、
4: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4: 哎、
1: 啊，
4: 哎，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4: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
1: 嗯、
4: 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4: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1: 啊、
4: 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4: 啊、
1: 都排出去了。
4: 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呼的疼了、
1: 嗯，
4: 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呢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
1: 嗯、
4: 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

0: 耳朵，
1: 那这基于正常了啊，达到八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三点多呀，上午十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还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0: 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高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咱先说到这吧。
0: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啊、
0: 哎，好好，再见啊！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气象台7月13日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胸怀大志的齐桓公，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啊。咱们前文书提到过这位小白公子，长得白吗？不是，名字就叫小白。本来是流亡在外，结果巧妙的、睿智的利用了命运的恩赐，装死，那么这不回国继位抢先一步啊， 但是仅仅是抓住时机那还不行，为什么？你得有这份才能，有这份思维，能看出齐桓公比他同时代的那些国君们要高明吗？那当然了，别的甭说，就他敢于启用不同的人才，别人家来不了啊。您就先说这管仲吧，那是他仇人，那一箭好像就把他射死，但是他任用管仲为相，用现代话解释，管仲帮着齐桓公锐意改革呀，抓经济建设，改革税收制度，哎，提高国防能力，这都是管仲的功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管仲管先生能够跟其他人才一块儿来辅佐齐桓公，没有那么多嫉妒，不是说我能耐大你能耐大一山容不下二虎，没这个，所以并不妨碍齐桓公去启用其他的人才。您比如说那位大夫宁戚吧，那宁戚宁大夫出身是放牛的，本来不是齐国人，听说齐桓公有大的志向，为了引起齐桓公的注意，特意赶着牛在半道等着，等着齐桓公出门转悠，大声唱歌啊，一唱歌那歌词悲悲切切，别说悲切之中还有一份豪情，打动齐桓公了。那会儿正赶上傍晚嘛，齐桓公就命人把这唱歌得给我找来吧，找来一看一般人，这么一问，哎呦，好嘛，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惊天伟地之才，你叫什么呀？小人姓宁，叫宁戚。哎呦呵，我就用你了。天黑了，用怎么一个用法？加官进爵呀，那有身份的人打的衣着上得显现出来。大半夜出游带着了吗？带着了，从那箱子里边往外翻，可这天黑看不见，没有人掌灯。齐桓公举火掘宁戚呀，举火啊，拿着蜡烛照着，连夜加封。为什么？生怕这人才再流失了。这就是齐桓公的人才观。你想想，他手下竟往了这样的能人，他的事业，他的这个团队能不焕发出勃勃生机吗？那这齐桓公很顺利的地方也有走背字的时候。前面说咱们提过曹沫结盟，那位中国第一大侠士，就在齐鲁会盟的时候拿匕首不是逼着齐桓公的吗？你得把占我们鲁国这地儿还出来，要不然我不活了，但我得给鲁国挣这面子，我非把这点赚回来不可，好不要拼命。齐桓公那会儿已经不是当初那江小白了，已经在诸侯中崭露头角，有身份的人先甭说答应不答应，就这阵势就觉得自己颜面无光，那被这么一个无名小辈哪儿的啊，经常给我们打仗手下败将，你就在这儿勒着我脖子拽着我袖子拿刀逼着我，你干嘛呀？你就在这关键时刻，还是人家管仲告诉齐桓公这个国君可以应允。说着话，这管仲还往前进了近身，拦在曹沫匕首之前，那你要扎先扎我，你别伤我们国君。那也就是说鲁国的地方要答应给人还回去，齐桓公能乐意吗？你想为夺这点地盘死多少人呢？但是齐桓公答应了，事后想反悔，但是管仲劝他，为什么呢？您得承诺守信，要不然诸侯闻之就开始对您议论纷纷了。齐桓公点头应允，有点违心，但是忍痛也得割爱，说了就得算呢。就这样，由打曹沫结盟开始，齐桓公言而有信归还鲁国失地，诸侯信服啊。曹沫结桓公表面上看好像对这齐国不利，但齐桓公能够听从管仲的建议，坚守诺言，哎呀，这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即便是在武力劫持这种特殊情形下，但是我许了诺了，那就不能更改，博得了一个好名声啊。这看来好的名声，高的信誉度，这种诚信自古都是

意在了这件事，对其评论是奇始霸也。打这儿起，齐国就算正式称霸了。为什么？大伙都服了。也有人说，这主要功劳在管仲，他在引领着齐桓公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位司马迁先生在《史记》里评价管子啊，管子对管仲的敬称啊，说管子善为政也，太会治理国家了。为什么说他善为政也呢？就因为他善因祸而为福，善转败而为功啊，扭转了乾坤。通过这件事儿，齐桓公也明白好些道理，没事儿就把这管仲找来，还叫管仲吗？叫先生不？早就在朝会上说过了，这得叫仲甫。哎，甫是对古代男子的一种尊称，这不能是小看了的。有什么事得请教，甭管年纪大小，得虚心。这么一聊，齐桓公对这么一个问题认识得更透彻了。什么问题呀？就是得与舍呀，有舍才有得。生活中不懂得给予，那么老怕丢东西，老怕什么都找不着，那你什么也得不到。为政者也是这样，就像那农民种地一样，你播了种子，你还得撒下汗水呢，那才能收获金色的秋天。对老百姓，就像对待庄稼一样，知欲之未取，政之宝也。你得知道你对老百姓好，还要从老百姓身上有所收获。说白了，那就是人心换人心呐。齐桓公在割地之盟上就尝到了信守诺言的甜头，所以他懂得了舍跟得的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打算继续做大自己的品牌，继续树立自己崇高伟大光辉灿烂的形象。怎么树立呀？那就得帮助弱小啊。和齐桓公干了不少好事儿。公元前663年，山戎大举侵占燕国。这山戎是怎么一概念？是戎族的一支。戎族在当时中原的北部，感觉这中原的四面八方有好些少数民族呢。一般的说来，是东夷、西狄、南蛮、北戎，但是又分好些旁支。山戎是其中的一种。燕国在中原的北边，这游牧民族当时可是对中原有极大的冲击力。您想啊，他来得快去得快，而且他逐水草而居，没个稳定住处，那水草茂盛，那大部队就过去了，这块草啃得差不离了，牵着牛羊带着马匹，他要转移了。山戎掠夺性特别强，所以这一次侵犯燕国，燕国真招架不住了。怎么办？齐桓公现在不是霸主了吗？英明听周天子，实际有事得问桓公，问齐国的国君，那就向他求救吧。好嘛，加急电报，没电报，跑死马的速度，那是人来报啊！报到了齐桓公的面前，江小白这么一看，那得带队出征啊！仲甫，你以为呢？国君，就听您的。您说的太对了，点了倾国倾城之兵，全带着啊。齐桓公明白这山戎不好打，他是一个很善战的民族，那么齐国不能轻敌呀，带着精兵强将，就跟这山戎打起来了。还真别说，齐国的兵士经过管仲这些年来的调教、训练，那已经具有当时同时代来说最强的作战能力，一下就把这山戎给打败了。好吧，山戎带着这些残兵败将，顺原路跑吧，跑跑跑，一下都跑到孤竹国了。那位说孤竹国是哪呀？河北卢龙一带啊。跑到了孤竹国，这孤竹国国君跟山戎戎主他们都是同盟，接着一块跑，齐桓公还追呢。追着追着往北方扎下去，就到了沙漠了。哎呦，一到沙漠里迷了路了，怎么办呢？四面八方都分不出来转向了。这时候管仲
不仅

不慢告诉齐桓公，国君，我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可能熟悉这一带的环境啊。咱们不行就选几匹老马，把他的缰配松开，让他自己头前慢慢溜。

人才，有一位叫席鹏的，席鹏献计助攻，臣闻蚂蚁东居山之南坡，下居山之北坡，那么其穴口的土堆要是有一寸高，你从这地方往下挖就能在8尺左右找到水，您说这精确度受了吗？这是跟这蚂蚁的习性啊，说这蚂蚁冬天在山南边安居，赶到了夏天就跑山的北坡了。你看那蚂蚁洞啊，那蚂蚁洞上面的土高有一寸，你就往下挖，8、9尺、7、8尺就能找着水。果不其然，找着水源了。哎呀，通过这件事，齐桓公这才知道包容别人、善待人才这有多么重要性。往往是雪中送炭，到这会儿你才知道人才是至关紧要的。总而言之吧，圣人那句训教是极对的，三人行必有无师啊，那一定有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齐桓公打败了山戎，还有把山戎的那几个大兄弟盟友国也都教训了一番，什么孤竹国呀、灵芝国呀，这些人都服了齐桓公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燕国打得不像样子了，财宝人才劫掠一空啊，现在帮着燕国恢复当初那基础建设，恢复生产吧。哎呦，把这燕庄公感动坏了。齐桓公带领人马要从燕国往齐国撤退的时候，燕庄公泪流满面呐。按说呀，燕国别看小，他是公爵，齐国最初不是封的是侯吗？侯爵这级别还有差异呢，公侯伯子男。那位朋友问，那你怎么叫齐桓公啊？燕庄公都称公，就大概跟现在这种什么什么都叫先生一样。哎，瞅了一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嚯，先生您好，是一种敬称，别当真。燕庄公的爵位比齐桓公高，但是走道也往后退半步，一块走不敢并排，怎么呢？以示敬重啊，拉着齐桓公的手，简直泣不成声了。有人回忆，他这没见自己的国君宋人这么难舍难离过，真舍不得齐桓公走啊。一个是感激，二一个也真怕那山戎再打回来，您这一走我如何是好啊。哎呀，齐国的国君胸怀天下真是让我感动万分，我再送送您吧。这客气话说了10000多遍了，送君千里那不得终有一别吗？送了一程又一程，齐桓公都不好意思了。哎呀，燕国国君留步啊，你赶快请回吧。送了一程又一程，差不离了，你看看这都到好嘛，回国了，都进了齐国国界了，齐燕两国连壤，这怎么办呢？这要是怎么办，回去吧，哪呀？人家当时有严格的规定，史记记载，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得出境啊，只有周天子来了，你要给他送回周王室那都城，那可以。诸侯之间没听说死乞白赖送的，我送您进屋坐会儿吧，那麻烦了，就到国界这儿就得打住。可这燕庄公送大发了，多送出来好些呀。齐桓公一看，这哪行啊，要我把你再送回去那多没劲呢、啊、这带着人马来回这么折腾遛弯散步也受不了，干脆我不能无礼于燕国，这是按礼仪规格讲，你把我送到这儿，这儿就是国界啊。燕庄公一听又哭了，怎么呢？刚才您就救了我了，这仗打得多漂亮，要不燕国就完了，现在还要送给我土地，这走出多老远来了。500里地呀、啊、划给了燕国。齐桓公说话算数，板上钉钉，打这起疆域就这么定了。哎呦，这一下是名扬天下，你想想人齐桓公图什么呀，劳师远征，己陷危境啊，一会儿在沙漠里边找北，一会儿在山里边找水，那容易吗？没获得什么有力的奖赏啊，就是老百姓很热情，对了，帮着燕国还打仗呢。结果回家的时候因为聊得挺好，一走多了

把土地给人划了这么一大块。临末了还叮嘱了燕军一句话，什么呀？这都是咱们天子啊，要没天子的鸿福，咱们弟兄能这么好吗？这话说得太漂亮了，诸侯之间相互这么一传递，这话周天子也听着了。哎呦，对这齐桓公在所有的诸侯里边，那天子是高看一眼，了不得。齐桓公得到了所有人包括天子的对他的一种崇敬的感情，树立了自己崇高的境界，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真这样吗？那当然，史记里边记载说诸侯闻之皆从齐呀。齐桓公自己这人跟事儿是越做越漂亮了，做人越做越崇高，这事儿越做越亮堂。这话让诸侯听了没法不佩服，为什么皆从之啊？啊，人家嘱咐燕军说的是什么呀？不是说你得念我好，三天两头你得串门看看我，没说这个。这感谢的是周天子按时纳贡。为什么？你呀，离着天子比较远，你不去天子该惦念你了。说白了，你该拿钱拿钱，你得看看咱们那君主去。哎呦，大伙一听，感情齐桓公这么尊重天子啊？其实他们都不理解，这是齐桓公跟管仲定下的一个政治方向。要不怎么说这管仲那是春秋时代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呢？他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说白了，齐桓公这番表演就两个字，所谓尊王。王就是皇上，当时不这么叫啊，周天子号称周王啊，周王室你得尊重他。齐国家大业大，很富有，齐桓公志向高远，管仲才智过人，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一块儿的吗？这位齐桓公有鱼盐之富，鱼盐之富靠着渔业盐业，他这经济很富足啊，又有以管仲为首的优秀的人才班子。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自己的霸业之中缺少一份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那面旗子。哎，头前引路得高举大旗啊，这高举大旗才能迈向霸主的高谈。那这旗子得定做呀。对了，上面写什么呢？跟管仲俩人商量来商量去，统一了，就是尊王。哎，这尊重周王室，这可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谁听了都得感动，谁听了都得归顺，万民顺服吗？真的就是仅仅为了尊王而尊王吗？谁说的？为了尊王之后的那份霸权呢？就在齐桓公为这事儿，为尊王这俩字儿绞尽脑汁的时候，让他出手漂亮的大作为，这机会可就到了。就是这些外族入侵的突发战争给了齐桓公登台表演的机会。这不先打了山戎，救了燕国，没多久又出兵去帮助其他弱小国家。凡着这些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事儿，齐桓公势力范围所达到的都管。怎么叫势力范围达到啊？长江以南那你都顾不过来了，那有楚国呢。自己北方黄河中下游这一带，齐桓公简直手大武过天来了，没他不管的事儿了。尊王这招太高了，打着尊王的旗帜，齐桓公去攘夷，去打击那些入侵中原的敌人们。你想，为了天子，他不计报酬，替天子去平定疆域内的各种战乱，那名声能差得了吗？实际他在这树自己的威风，那霸权才是真正的目的。如果说这霸权要是一个苦涩的药丸的话，谁也不乐意听他话，怎么下咽呢？不要紧呢，裹上一个尊王的唐衣，这么一来名正言顺，人人喜爱。当然齐桓公没有这种高度的历史觉悟，他也得感谢他的前辈那位郑庄公，要没郑庄公那一剑把周天子射回王畿之内，就在那都城

0: 能龟缩不敢出来，他的霸业怎么会发展的这么顺利呀？他以为打败了山戎，应该再接着打几仗。秦桓公是想明白了，尊王的口号喊得越响，这旗帜打得越高，他的霸业就越兴盛。那么相对来言，周天子那王权也就越加衰落呀。尊王应该说这是齐桓公跟管仲设计好的一个最大的骗局，是最大的谎言呢。人们都相信了齐桓公跟管仲，是他们的谎言高明，还是人们甘心接受这种谎言？反正齐桓公身后，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等一系列霸主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啊！齐桓公的霸业就在这关键时刻又有一个机遇到了，有人来报，狄祖入侵魏国，是危在旦夕。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 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话，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

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糕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糕，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糕，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糕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治疗饱慢病，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糕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糕。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糕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1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益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1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

0: 脑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 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用胡椒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椒老高用的还算及时，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椒老高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道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椒老高喝了1.5个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2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椒老高，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 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一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如果单论降糖效果，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高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高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高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呢、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2-3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5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5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膏为主力去闪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

0: 中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应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精药易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不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尿进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胃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

0: 400156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1: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哎、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啊，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1: 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啊，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掉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全身不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啊，检查完发现我这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30之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才下，啊，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真大疼一样，后背也是。我说每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那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那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然后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心脏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就错过了。错过的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呢哈，又没过多长时间到你讲座了。
1: 你看看，
2: 当时也
1: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2: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我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去了。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1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

0: 我一看效果这么，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胡家老糕。哎，我的嘴，所以我就，对对，我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
1: 嗯
0: 嗯，到现在我用胡家老糕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20小时那个心电图哈。嗯，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哎，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嗯，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还保持就可以。哟，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糕，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效，这说明胡家老糕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难得的。
0: 对对，
1: 你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家老糕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这一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着那个胡家老糕，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幸。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糕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这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身体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3个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且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欢迎您、
1: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1: 我姓杨，今年呢、啊、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0: 嗯，
1: 听你老讲的这个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
0: 嗯、
1: 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1: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
0: 嗯、
1: 哎呀，我这个腿一弹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躺了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
0: 嗯、
1: 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啊、哦。我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0: 那
1: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
0: 嗯、
1: 感觉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
0: 嗯、
1: 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0: 啊。
1: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
0: 嗯，
1: 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
0: 哎、
1: 你看胡老，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0: 嗯，
1: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
0: 嗯、
1: 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的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
0: 嗯，
1: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少了，
0: 嗯
1: 啊，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
0: 嗯嗯嗯，
1: 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楚出来，我眼前的小黑影呢、
0: 嗯、
1: 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0: 你看
1: 眼睛看得见呢、啊、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
0: 嗯、
1: 特别高兴。你看哦、
0: 嗯、
1: 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0: 嗯，
1: 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0: 嗯，
1: 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几乎是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0: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1: 对、
0: 嗯、
1: 这个比较老师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
0: 啊、
1: 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0: 嚯、哦、你看
1: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0: 不一样了跟以前是吧、
1: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
0: 啊、
1: 胡老师啊我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0: 是的。
1: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0: 嗯

0: 我就想、嗯、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啊、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们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1: 祝这样的幸福的机会还是难得的，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3: 我那个生病呢，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嗯，

0: 这一个月呢，就觉得能够强点
1: 啊。
0: 是上个月，是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就解决老问题了。我这从吃喝那忽悠老高哈
1: 啊，
0: 喝了比两个半月，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学校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出两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0: 尿结石，对呀、啊。
1: 嗯，
0: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算。
1: 嗯、
0: 做手术啊，他拿这个石头没拿出来，这一年、
1: 嗯、
0: 几年了，三十年了，
1: 啊，
0: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
1: 嗯、
0: 一检查告诉我炎症，炎症，
1: 嗯，
0: 我就听你讲说活老高啊，
1: 啊，
0: 我就这听了有慢好几个月了，我听了听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使，我就喝了看，两个多月吧，
1: 嗯。
0: 不大块出过，不大块出过，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0: 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呀，这个、
1: 啊、
0: 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可我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
0: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哎呀，我这个病啊，这个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0: 我就天天我今年几十胡老
1: 啊，
0: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家不歇，天天我干活
1: 啊，
0: 我中间停的待胡老高哈、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差不多了，
1: 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是，
1: 我为您高兴，他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这胡老高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嗯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0: 谢谢，
1: 全家幸福，
0: 哦、
1: 永远快乐啊，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哦、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九个半月的了。
1: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啊，这生活呀、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治那我个病啊，我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
1: 嗯、
3: 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哈。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3: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

0: 白内障的时候，前头吧刚开始有那个白点儿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0: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样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
0: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睡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
1: 啊。
0: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啊、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1: 啊、
0: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0: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0: 哎呀可不是吧。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
1: 哦、
0: 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一次、
1: 啊、
0: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
1: 嗯、
0: 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吃那种让你过去，我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哎、
1: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1: 啊、
0: 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糟，
1: 这是个矛盾、
0: 我真的
1: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1: 啊，
0: 说是能回归本源。
1: 嗯，
0: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讲的，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1: 啊、
0: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
0: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跟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1: 啊、
0: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0: 哎、
1: 啊，
0: 哎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
1: 嗯、
0: 无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力气。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1: 啊、
0: 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这现在眼睛不是不是好看，而且这个脸上这个白布啊也散了，我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10点多呀，上午10点多、
1: 嗯、
0: 敢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
1: 啊、
0: 得上外猛走去。那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
1: 嗯、
0: 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还向你表示感谢。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

0: 本源疗法是他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1: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一把这彻底治好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咱先说到这吧。
1: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啊、
1: 哎，好好，再见啊！哎，
0: 好，再会。哎，
2: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措，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气象台7月13日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

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

0: 20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马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二，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众仪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
1: 忙，物美价廉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那呢，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买的有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们今天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我们。
3: 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3: 必须的。
4: 善道味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

0: 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
1: 嗯，
0: 肉的同时它这种干干加加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要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看到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啊，谁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那个那个那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我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肉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膳道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这个店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膳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很滋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像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咱们不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的情况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欧米伽三这种营养成分。那话

0: 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都不用去腌、
1: 嗯，
0: 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
1: 嗯，
0: 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

0: 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嗯，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柜门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了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你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这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鱼罐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吧？
1: 说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整是咋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
0: 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鱼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呀、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7-1818，4006371818。善道鱼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行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不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的，或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从肥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更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从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尝试那些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

0: 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钱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马姐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嗯，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全都更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那咱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购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0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嗯，必须能有保障，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我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有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其他的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他说好，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膳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膳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见了咱们膳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就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这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他今天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

0: 直接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定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吃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日前，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暨河北省第三届电子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硬件装吊员赛项在邢台市巨鹿县职教学校成功举办。赛事由河北省电子学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合主办，河北省信息办是全省电子信息领域高规格专业化的技能赛事。全省60余所院校、企业共计13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质检装调专业技能，选手们各展所长，尽显技能人才风采。承办方邢台市巨鹿县职教学校全方位做好场地布置、设备调试、后勤医疗、应急保障等工作，规范周到的服务得到省市领导与各参赛单位的认可。近年来，巨鹿县职教学校持续推进赛教融合、产教融合，打造优质实训平台。下一步，巨鹿县教育局将持续统筹推进县职教学校持续深化职教教学改常态化，开展技能竞赛与校际交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精准培育优质技能人才，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助。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 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那海明珠，椰林飘香。
1: 这就是我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一淌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神，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防失权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

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董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气象台7月13日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

0: 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名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纪呢是河北简称的纪，时事之间的事。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哈，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天热游泳胸闷心悸，老人突发险情。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天气炎热，本想去游个泳解解暑哈，结果游着游着开始胸闷心悸大汗淋漓，这老人到底是怎么了呢？到急诊之后他的情况又有什么进展和情发展哈？我们马上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孟娜大夫。孟大夫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位老人他当时来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哈。
2: 好的，就是前天嘛，我们接诊了一位老爷子，大概75岁。然后呢，以往确实是有冠心病、高血压的一个病史。然后最近呢，这不是天热嘛，然后老爷子觉得，哎，天气热，然后也比较闷。然后自个儿虽然有一点胸闷吧，以为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呢，就跟老伴儿一块儿去海世界去游泳去了。然后本来是想解暑嘛，降温解暑，结果就是游泳的过程中出现了。就这种胸闷跟心悸还有大汗的一个出现啊。然后好在老爷子随身携带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然后就紧急含了10粒，然后之后症状稍微缓解，然后呢就是两个老人就赶紧打车来到了我们医院。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我们一给他做心电图，就发现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这个老爷子还是警惕性比较高。然后就赶紧来到我们医院，我们给他做了心电图，采了血，后边就是第一时间给他用了这种抗栓抗凝的治疗。后来呢，老爷子就收到了我们心内科，后来就进行了一个 PCI 的接入治疗。目前老爷子还是比较这个状态是比较好的。
0: 他来的还是挺及时的，用完药之后马上来到咱们急诊第一时间就医了哈。
2: 对，
0: 确实。
2: 因为这种天气嘛，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就是这种这个比较容易中暑的这个季节嘛。因为天热，觉得自个儿这种胸闷啊，觉得是天气的原因，其实呢有可能跟他基础病有相关性，包括一些老年人有基础病的，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这种病人，还是出现这种心悸啊或者这种胸闷的这种症状，还是尽早的就医啊，就是预防这种出现这种心绞痛啊，甚至于心梗的这种可能。这种
0: 确实症状上可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哈。
2: 对，
0: 您像他这个天气确实这两天咱们感觉到特别的闷热啊，潮湿。如果像他这种去游泳啊，或者说大家参加某种运动，哎，出现了好像有胸闷心悸啊，这个是会不会是在夏季这种运动可能也会增加了我们这个心脏的负担，对老人造成了一个间接的一个影响呢？
2: 对，我跟这个天气肯定是明显相关的，因为他现在就是天气热，气压低，然后这种也容易这种高，就容易天气热，然后缺少这些水分是吧，脱水啊，然后包括血容量的不足啊，就是有可能会加重它的原发病的一个出现。就是可能会出现甚至于就是比较严重的，比方心绞痛啊、心梗，或者甚至于一些脑血管病。这个季节也是
0: 有可能血栓之类的是吧。
2: 对，栓塞的这种病人。
0: 所以其实就是说大家可能尤其咱们上了岁数之后，比方游泳或者说其他一些运动之后，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哎难受，但是它不一定是这个运动之后正常的反应，还得往这个心脏啊或者说是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方向来想一想，就是有这个基础病的朋友们哈。
2: 对对，要有这个警惕性，啊，就是有可能会有疾病的出现，并不是说天气的原因，或者是运动本身造成的疲惫啊什么的，应该有这种就医的这种警惕性吧。
0: 是哈，咱们这个老爷子这个警惕性，像孟大夫提示的还是很高的，及时的去医院主动就医哈。然后咱们河北医大二院急诊科包括心内科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救治，他还是情况现在是处于平稳。那么也借着这个病例，咱们提示所有的朋友们，确实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像孟娜大夫提示的哈，在运动之后或者说觉得我是不是中暑了，这个症状和咱们的心梗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的哈。咱们有基础病、高血压呀、冠心病甚至糖尿病的朋友们哈，咱们还是要警惕了。
2: 是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娜医生的提示啊，还在白天的急诊当班当中非常的辛苦，感谢您的介绍孟大夫，谢谢了，辛苦，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好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同步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哈。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最近啊，很多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向我们来反映啊，在这个夏天哈，暑湿非常的严重，大家呢脾胃病啊闹了很多的毛病。夏季脾胃病的养护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呢？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讲一讲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健康服务热线也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可以说是这个暑热加湿啊，很多朋友呢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呀、腹泻、腹胀、乏力、倦怠等等一些不适，这往往其实是脾胃在向我们报警啊。我们知道中医有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哈，尤其是在这种湿气缠身的夏季，脾胃病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今天燕赵名医堂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教授，为我们来详细讲解啊夏季脾胃病的防与治。 那赵主任呢，将从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夏季脾胃它容易受伤，又如何通过咱们说的三分治七分养的这一个理念，能够守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呀、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那听友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 866-9-8083。好，我们马上来请进冯主任。赵主任下午好。
8: 哎，你好，小伟主任好。
0: 赵主任好。确实是很多朋友最近啊在跟我们反馈啊，包括我们周一的感觉，大家就说这感觉一到夏天啊，这个胃肠不适特别的明显，好像比冬天还要明显。就是从咱们中医学角度看，为什么这个夏季它是脾胃病的好像是一个重灾区呢？
8: 对，确实是这样啊。夏季呢，你看各个医院嘛，不也开设了这个肠道门诊？也是应对这个这些发胃肠道疾病，患者增多的这些问题。对，为什么增多呢？就是呢，有很多的因素存在。

0: 况呢，就像您开始开场白说的，
1: 嗯，
0: 啊，夏季呢天气热啊，暑热之气啊，啊，中医说这个既热啊，又是有湿邪，这两个病邪呢，其实对人体呢是有一些伤害啊，尤其是你想前几天那么热，
1: 对，
0: 啊，又要雨又这么闷，闷热的天气呢，嗯，这个暑热之邪呢，中医说呢就是耗气生津的，啊，大家。伤筋大家能理解啊，
1: 嗯，
0: 就是说你出汗多了嘛，
1: 对对，
0: 就是脱水
1: 借的筋是吧，三点水哈哈，嗯
0: 啊，津液，对对对，就对了，嗯，但是呢很多人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气也伤了，
1: 嗯
0: 啊，气筋脱，就是咱们这个津液出来的这个汗液嘛，
1: 哦，
0: 不光是水，
1: 嗯
0: 啊，咱们中医说的叫做阳加于阴为之汗呢，你那汗能从你出来，
1: 嗯，
0: 必须有气啊，
1: 嗯，
0: 就是气的这种蒸化作用啊，
1: 哦，
0: 为了给你降温呢，把这个气给产生的，通过毛孔也散出了很多一部分，
1: 嗯
0: 啊，这个暑热之气，这个气是怎么产生的？咱们说呢，
1: 嗯，
0: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呢，
1: 嗯嗯，
0: 你就说你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吃饭才有力，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你这个但是说呢，这个你气伤的过多啊，尤其对于一些脾胃功能不是很好啊，夏天你可能饮食上呢又不是特别这个吃东西，有的人还互下吃的东西不是很多，
1: 嗯，
0: 啊，这种人的话会导致他那种哎气机的受伤啊，脾胃的一个受伤啊，我觉得这个哎气力的就是丢失啊，会有的人还会到夏天的就是感觉到特别乏，
1: 嗯，
0: 特别累，
1: 对，
0: 也是这个
1: 乏力啊，倦怠，这个不在少数哈，啊，
0: 对，
1: 嗯，
0: 确实是很多，
1: 嗯，
0: 啊，
1: 这可能都跟您说的出汗呀，啊，什么的这种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0: 对，
1: 嗯，
0: 出汗多了首先是伤气的，伤人体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您说咱们说的这种

0: 就跟是个枢纽似的啊，
1: 哦，
0: 就跟是个绞肉机一样。
1: 嗯，
0: 这个机啊就怕滋腻啊，就你绞肉的时候，它怕那个油腻的东西把它给腻住了。
1: 嗯，
0: 它就不容易运化呀。它的齿轮啊，
1: 嗯，
0: 这个转输功能啊，它怎么把气机分配到咱们的四肢百骸？
1: 嗯，
0: 是吗？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湿邪哈，嗯，
0: 哎，就给它黏腻住了。
1: 哦，
0: 啊，那还是一种阴邪。啊，咱们中医的理论呢，阴阳是对应的。
1: 嗯，
0: 阴邪呢容易伤阳。
1: 哦，
0: 啊，容易伤人体的阳气。咱们刚才说了，出汗多了伤阳啊，阴邪湿邪呢又容易伤及人体的这种阳气，
1: 嗯，
0: 啊，还造成脾胃的这个运化的失调。
1: 嗯，
0: 啊，也不管是你的水谷的运化啊，就是说谷物的运化，
1: 嗯，
0: 对吧？还是咱们水湿的运化。都是脾胃管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种消化功能的减弱，
1: 嗯，
0: 啊，所以容易就是也会生成一些相关的一些脾胃的疾病啊，
1: 嗯，
0: 这个恶心吐啊，胃疼啊，胃胀啊，啊，这个都是发生的，还是挺多的，
1: 嗯，这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了哈，啊，
0: 对，
1: 嗯。所以您说这种下面脾胃损伤，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就有这种暑邪，还有咱们说的湿邪是比较麻烦的哈。
0: 对，比较麻烦，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注意部位呀。
1: 嗯，是。
0: 没有意义，嗯。后面呢，其实就是注意夏天呢，就是咱们那么热爱吃点粮食，
1: 嗯，
0: 对吧？谁都避免不了会湿呀，湿是吧？会爱吃一点，
1: 是，
0: 吃点西瓜是吧？
1: 嗯，
0: 喝点饮啊，今天呢就是说虽然呢一时呢觉得比较痛快，
1: 嗯，
0: 但是你这些本身也还容易损伤人体的脾胃。
1: 嗯嗯
0: 啊，就是现在嗯条件好了对吧，现在这个爱吃点更加凉一点的东西是吧，
1: 嗯，
0: 冰西瓜还不行，还得冰镇一下是吧，
1: 嗯，
0: 或者啊这些这个就是太寒凉的食物呢，对于咱们的胃阳是有损伤的啊，胃相当于咱们人体的一口锅呀。
1: 嗯嗯，
0: 胃它的作用叫做腐熟水谷。
1: 嗯
0: 啊，就是把这个你吃的这些咱些生冷的这些东西吧，
1: 嗯，
0: 不管是你得消化掉它，必须让它打成一种粥糜状。
1: 嗯
0: 啊，不然得弄烂了，
1: 哦，
0: 是吧？
1: 是，这很形象啊。
0: 对呀，啊，得弄烂的消化，
1: 嗯，
0: 啊，那你要温差太大，
1: 嗯，
0: 对他的这个阳气也是有损伤的，
1: 嗯，
0: 啊，胃也容易伤，啊，有的出现这种，寒凉之气到了脾胃中呢，
1: 嗯，
0: 就是，寒冷之邪呢，
1: 嗯，
0: 容易引起这种胃肠道的痉挛，
1: 哦，
0: 胃肠道疼痛啊，
1: 嗯，对对是，
0: 嗯，
1: 这一点也是夏季这个多发病的一个原因了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大家都有体会啊，
1: 嗯，
0: 吃点凉东西对吧，
1: 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了，就是寒邪其实是吧，从咱们中医来看啊。确实啊，赵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面有一位网友朋友他就说哈，啊，说听赵主任讲了好多这个不同的一些原因啊导致这个脾胃损伤，他说他自己呢有一个症状，想问问您这是不是脾胃失调的一些个表现，他说自己感觉这个口干黏腻，倒是没有肚子疼的感觉，就是嘴里面总觉得特别干，好像特别黏腻的这种感觉。
0: 这个其实咱们中医讲的这个脾胃啊，
1: 嗯，
0: 不是说简单的从解剖学上，
1: 嗯，
0: 啊，比如说胃口，哎，就是解剖成咱们的胃，
1: 嗯，
0: 啊，动物的胃，尤其是个脾的概念，
1: 嗯，
0: 实际上脾的概念啊，其实包括了人体的一部分食管、肠道。
1: 哦哦，
0: 都是咱们脾的概念。
1: 嗯，
0: 你说咱们饮食物一到咱们嘴里头，
1: 嗯，
0: 开始分泌这些唾液、消化液，
1: 嗯，
0: 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脾胃的功能的范畴。
1: 嗯嗯，
0: 哦，它跟饮食物相关。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口干呀、口黏呀，
1: 嗯，
0: 经常会有这样的症状。
1: 对，
0: 其实口干口黏的症状呀，主要基于几点。
1: 嗯
0: 啊，第一点呢，可能说呢，第一个呢，这个我觉得临床上常见的属于那什么口干，
1: 嗯，
0: 就是他脾胃的运化功能差了以后， 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你的津液不能上达于口腔。
1: 哦，
0: 为什么上达于口腔呢？叫做津不上承。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咱们是一个古文了啊，津液不能上承接人体的这个，因为你的唾液腺跟你的胃的消化腺其实都是关于你的，是你的脾胃运化产生的这些。这些唾液，对吧？就跟咱们看见一个酸梅，是吧？望梅止渴，哎，一反应，你算上也是脾胃那种，哎，运化功能好才产生的这些津液。
1: 没错，啊、
0: 哦，水湿的运化呀，都是要让你的脾气的生，脾气主生呢，哎，把你的这个津液呢，哎，到你的口腔里头开始分泌，然后你促进食物去充分的搅拌。哎，这是咱们消化的第一道手续，对吧？
1: 对，
0: 这是一种方向，就是你脾虚了，你口干，实际上非常常见啊。有的人甚至伸出舌头来，他的口腔里头，我见呢，他一个是胖大的油齿痕的，甚至是有些水滑的，哎，他怎么也感觉到口干啊？他这个水滑的这个口腔的这个津液呀，不能完全的就是说像消化液样一样起作用，它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就是一个过度的水在外头，不能进入细胞内部的代谢，所以说它这个也会有口干的这种感觉。
1: 那您看，我们看这位朋友他在群里面又补充了一下啊，说自己因为这个工作是特别的繁忙啊，确实是感觉工作比较劳累，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对脾胃有影响？
0: 确实是这样，就这样咱们中医的有好多理论其实都解释通了这些问题。就是说咱们还有一个人就是脾主四肢啊，脾主筋。咱们说是产生气，对吧？人体产生气，然后呢，咱们人体最消耗气的地方就是咱们的一身的肉，肌肉。肌肉，你看肌肉男，他肌肉丰盛，他的脾胃就好，吃的就多，是吧？你看岁数大了，肌肉都萎缩了，可能吃饭也少了，活动量也少了，对不对？
1: 这是有关联的哈，
0: 对，这样的嘛，一组肌肉，像一些老年人，他肌肉，哎，他像有些像咱们这边那个这个朋友说的，他累了一天了，对不对？
1: 做比较累，
0: 一定要肌肉活动，他耗伤了一部分人体的一部分气血。他自己呢，本身可能脾胃呢，又不是那么强健。其实呢，就是说咱们像现代研究也会发现，咱肌肉里都有这种肌糖原，就是储备能量。有的人储备的少，有的人储备的多。其实这个储备量跟哪有关系呢？我觉得主要是跟脾胃有关系。你们脾胃不好，你可能就能上半天班，是吧？你就困了，就得睡觉补一觉，是吧？休息休息，恢复一下，对不对？
1: 所以说这个脾胃非常的关键哈。
0: 对。
1: 那您像这位朋友他就说的这个口干黏腻，可能也真的就是说脾胃是出现了一些失调的问题，他自己也发现了，就是他工作其实比较劳累忙碌，这是一个原因所在哈。好，我们也提示咱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米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赵主任呢，同时也是天津市中西结合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天津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呢是擅长中医以及中西结合治疗，像情绪的波动、体质虚弱、心气不足、气机不畅所导致的胸闷、心慌、早搏、失眠、憋气等等哈。 通过中医整体辩证调理情绪不好引起的像心慌心烦呀、焦虑易怒、失眠多梦等双心疾病哈。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线下网友群的这个 QQ 群呀、微信群的网友朋友们哈，你也可以直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或者说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赵主任，其实大家特别关注这个脾胃病哈，您说提出了一个咱们今天主题三分治七分养嘛，那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三分治吧哈，这个中医咱们对症这个脾胃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大家这个失调的问题呢？
0: 对，咱们其实中医治疗脾胃病吧来说吧，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体会呢，确实是以咱们中药的一个优势领域。因为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多呢都是一些第一个发现呢好多呢早期的话都好多是一些功能失调。人们说比如说有的人呢，比如说有这种西医的病名，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疾病病常见，有时候那大便不成形，有时候拉肚子，或者吃点凉东西呢就腹泻腹痛，
1: 对
0: 怕冷，是不是？这个胃肠道呢，比如说有一些反酸啊、烧心呢，
1: 这样特别多。
0: 对，很多现在就是吃完了饭呢，不敢吃多了，稍微吃多一点呢，胃胀的就根本不往下走，不往下消化。
1: 对对，
0: 这比常多的。有的就简单的，比如说咱们现在西药来说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是胃肠动力药。肠动力药啊，咱们说的，这个。还有就是一些治疗胃酸的一些药，就是目前常用的这些药，或者那现在做胃肠镜发现有一些炎症啊，或者有的人发现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都非常常见。但是治疗上，有的人呢，你幽门螺杆菌感染嘛，吃一些药以后，还有胃肠反应，它本身用好多的一些抗生素，这个呢还容易反复，
1: 吃了好像更难受了，很多朋友反应是吧？就反反复复的发作。
0: 它都是很多治标的药。实际上，真正的从治本的角度考虑，如何把脾胃病调理好？我觉得还是应该从这个，健脾补气角度。就是说一定要健脾补气，最后还要归于这一点。当然，有些人呢，不可能说马上来，比如有的人吃一点人参啊，或者吃一点黄芪啊这一类的药，可能很快就上火的是非常表现非常多的。这因为他只是服用的一些自己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开个方嘛，可能泡点水，吃一些单位药，泡点水用点，这容易上火。因为咱们中药好多的这种调理呢，都是一些通过辩证论治呢给你综合的啊，你比如说它有这种寒热错杂，脾胃病常见的症状就是寒热错杂。
1: 对，
0: 它为什么会寒热错杂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脾和胃的这个两个脏啊，它两者的喜恶就是不太一样。咱们说呢，这个胃口呢喜欢润，喜欢温一点，而脾呢又喜欢这个燥，就是干燥一些好，所以他两个之间呢，它的调理呢有时候就是有点寒热错杂，既有寒又有热，有的人啊吃热的也不舒服，吃热的上火，吃凉的呢又拉肚子，所以说这个胃口每天都胀得满满的，接着你看咱们比如常用的经方呀，对吧？半夏桧波汤，它就治疗这种寒热错杂症的这种脾胃病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调理好了以后，你脾胃运化功能好了，把脾胃的这个湿邪呀，去除了以后，最后呢，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补气的方子，比如说四君子汤，这样的啊，这个人参归脾汤。这时候你再用的话，它就不容易有这些问题存在的。
1: 那您的这个理念是说咱们先去调脾嘛，然后再来看胃，还是说有一个先后顺序吗？这两者之间？
0: 对，先呢就是说一个是调理气机啊，去除呢病邪。你比如你胃里有很多湿邪啊，就是很厚腻， 是不是？
1: 嗯，
0: 胃胀了，
1: 对
0: 啊，就是湿邪太多了，就跟修一个机器一样。
1: 嗯，
0: 对，你就得先把这些啊机器上的这个油渍啊油腻东西先给它清除掉。
1: 嗯。

0: 清除掉呢并不是治疗的完结啊，只是开始。
1: 哦，
0: 啊，你这个你可能要胃口不胀了，不什么的，可能就哎好一点了。
1: 嗯嗯，
0: 你如果不继续进行治疗呢，可能是因为本身咱这个脾胃病好多是我说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1: 嗯，是。
0: 对，你要是饮食的生活方式呀，啊，工作的一些或者工作环境啊。或者是这个自己的情绪问题啊，
1: 嗯，
0: 啊一些问题导致的，
1: 嗯，
0: 如果不用药后期的把这个脾胃功能强健了，
1: 嗯，
0: 对吧？把这个运化的这种功能强健了，
1: 嗯，
0: 你气血没有补上来，
1: 哦哦，
0: 再说你还会反复，是有这种。
1: 哦，那确实是因为，所以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来强调您刚才说的一些这个烧心反酸呀，或者说吃点东西就好像有小打嗝等等的，好像这个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好像吃了一些西药之后它治标不治本，感觉是哈。所以您说这个健脾补气，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哈。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三分治，咱们说的，
1: 嗯
0: 啊，那七分养呢，我刚才也提到了，
1: 嗯，
0: 咱们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少是遗传类的，对吧？
1: 嗯，
0: 不是遗传，那
1: 是
0: 咱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导致的一个疾病。那，
1: 嗯，
0: 那有的人呢，可能说生活方式呢，其实又包括几个方面。
1: 嗯，
0: 咱们看面开头提到的这个饮食上，
1: 嗯，
0: 对吧？尽量的，你看夏天可以吃一些这个西瓜呀，啊解暑的呀，对吧？熬点绿豆汤啊。对吧？
1: 嗯，
0: 喝点酸梅汤啊，喝点那个清热解暑的，或者，这个这是是需要解暑的一些也可以吃的，但是不能太凉。
1: 嗯，
0: 啊，有贪凉不行，有的刚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
1: 嗯，
0: 啊，就是一下子就吃到胃里头。你想胃是多热的一个器官呢，对吧？
1: 嗯，
0: 一下子就是把它又。一口锅，你一下子放了一块冰块，你的胃那么马上就不动了。
1: 哦，所以您说这些瓜果啊，咱们最好其实不要吃生冷的，它会伤到这个脾阳。您刚才讲到的这一点是吧？
0: 我总结的吃这些的话，嗯，第一个，咱本身瓜果也有这种寒热的这个凉性。你比如说吃个梨呀，西瓜，它就偏凉性的。
1: 嗯，
0: 那苹果呢，可能会好一些。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些芒果类的，可能这个还容易，还是有火的，是吧？
1: 对对，
0: 榴莲不容易有热的这些。
1: 嗯，
0: 这些东西吃的，尤其是凉类的这些瓜果呢，第一个我觉得要充分的咀嚼。
1: 嗯，
0: 把它嚼碎了。
1: 嗯嗯
0: 啊，它那个凉性呢，你充分的在口腔里把它消化了。
1: 嗯，
0: 哦，
1: 嗯，
0: 哦。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呀，不要空腹吃。
1: 嗯，
0: 一上来就吃，你胃口呢本身又是空腹，本身你凉的又是很多都很甜。
1: 嗯，
0: 啊，甜的话本身又容易引起这种反酸这些症状。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啊。吃慢一点儿，这个不要空腹吃啊，充分的咀嚼一下，
1: 嗯，
0: 会好一些。
1: 嗯，
0: 啊，
1: 嗯，这是在夏季饮食方面，其实是很多朋友是想要吃点这个瓜果，哈哈，教授也给大家了一些小的建议，你可以稍微让它中和中和，哈，啊，对咱们这个伤害小一些啊，嗯，
0: 对。
1: 另外，您说的这个咱们这个七分养嘛，除了饮食，像您说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其实也对我们脾胃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咱们夏季很多朋友容易出汗啊，可能会对这个脾胃也有一些影响，或者说过度劳累。您看，其实我知道这个对于运动来说啊，今年是这个体重管理年嘛，很多朋友在夏季其实特别想要减肥，但是很多朋友确实又减不下去这个肥。我不知道这个您的观点来怎么认识这个运动，咱们中医怎么看呢？如果说在夏季我们这个大高强度的运动，它肯定也会导致大汗淋漓，会不会也会损耗我们身体一些阳气或者说是一些津液呢？
0: 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呢有好多宣传呢，
1: 嗯，
0: 我觉得更多的从这个运动鼓励大家去运动，
1: 是
0: 吧？
1: 对，
0: 感觉运动好像就成了一个褒义词了，对吧？
1: 嗯，
0: 运动越多越好，运动，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发现有些人是过度运动，反而对机体会产生一些伤害。
1: 嗯，
0: 啊，就跟咱们比如说，有的现在各个城市都跑马拉松，
1: 嗯，
0: 对吧？但是呢，有的人呢，你如果机体。

0: 达不到你的气血呀、达不到那个要求。嗯，其实从事这么一个运动呢，可是肯定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嗯，
0: 啊，经常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晕倒啊，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都会出现。
1: 嗯，
0: 就说明，我总给病人讲，我说这个运动，第一个要坚持，第一个循序渐进。
1: 嗯，不要过度哈。嗯，
0: 对，你能跑1000米就跑1000米，能跑2000米。
1: 嗯，
0: 对，不要吃过量。
1: 嗯，
0: 其实呢，非常的，你把你的，其实咱的脾胃之气呢，是咱们就跟一个发动机一样，你这个动力，你这个马力，
1: 嗯，
0: 你在很好的提升之前，
1: 嗯，
0: 你不用去这个去越野去，对吧？
1: 嗯嗯，
0: 你不用冲毛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就是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去运动。有的人呢，比如说上班就已经很累了，但比如说还有的人呢，比如说晚上就休息不好，
1: 嗯，
0: 身体呢没有很好的恢复，
1: 嗯，
0: 然后过去从事一些运动，
1: 嗯，
0: 本身出汗有很多，
1: 对，
0: 出汗呢本身就是消耗咱们人体的津液和气血的，
1: 嗯，
0: 啊，就会造成这种过度的运动，
1: 嗯，
0: 倒会造成一些机体的损伤啊，有的经常会引起的，比如说有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心律失常啦、心慌啊、胸闷呐、包括一些肌肉的损伤啊，都是有可能的啊，以及在有时候在临床看，挺常见，比如说你得适当的休息一下，有的人我就告诉他休息一下，不要说，这个减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很多人为什么容易减肥失败呢？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要通过肥胖，它很多时候因为其实跟咱们的脾胃的代谢还确实恰恰相关。
1: 嗯，
0: 实际咱们长得，比如说肥肉多，肥肉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呢，认为呢，就是一种痰湿之邪。
1: 嗯，是。
0: 怎么会有这个痰湿之邪呢？就是你脾运化，
1: 嗯，
0: 你很好的把它运化开，转化为能量，
1: 嗯，
0: 转化为毛源存在你的肌肉里头，啊，让你去有精力去活动，有精力去运动，
1: 嗯，
0: 你这样不会很被动，
1: 嗯，
0: 啊，你能主动的去有精力，对吧？主动的去从事一些活动，主动的干一些活，运动一下，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就瘦一点了，
1: 嗯，
0: 而不是说通过急功近利的啊，通过几周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把它那个瘦下来，
1: 嗯，
0: 这种呢特别容易反弹，
1: 嗯，
0: 而且对身体呢会造成伤害，
1: 嗯，就是还是说不要过度的高强度的，不太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强度，这是不建议的，肯定哈，啊，
0: 不建议，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确实脾胃病容易多发哈，怎么样三分治七分养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啊，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稍等，请赵主任继续来为大家回答一下我们群内网友朋友的问题。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赵主任也是这种疑难杂病方面的这个专家哈。那今天我们重点科普解读一下夏季的脾胃病，我们三分治七分养。好，赵主任辛苦您哈，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下午好。
0: 哎，你好。
1: 嗯，主任，我们群内有好多朋友在线上听着咱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在留言互动。有一位朋友这么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他说是一位这个40岁的女性哈，说这个进入夏天之后啊，经常感觉肚子里有气儿，这个气儿呢，要么他得打嗝，要么得往下排，这气儿要出不去就感觉很难受。他说就是从夏天之后才有的这个症状。他去消化内科看了啊，也没看出来什么门道，想问问您这个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看看中医呢？又有什么办法调治吗？
0: 这位女性刚才说是多40多岁，
1: 40岁，是的。
0: 是这种，就是刚才其实我提到了一句，就是说咱们好多这种脾胃病为什么适合中医药治疗呢？因为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呢，属于好多咱们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的调节。
1: 嗯，
0: 我比如说你这个有的人就是一见冷了就一凉就这个就打嗝啊或者拉肚子呀，对不对？他都查好多，他这个胃肠啊做胃镜啊，好多你看不出来什么一个
1: 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啊，
0: 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但是说呢，就是西药呢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药啊，他可能给你一点这个树立体能啊，是吧？就是一些胃肠动力的药啊，甚至有的西医院也开一些中成的。
1: 像您说的，可能功能性的问题更多一些，是吧？
0: 对，它这个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功能性的问题呢，其实它这个病的认知呢，我觉得更多的需要肝脾同治。
1: 肝脾同治。
0: 对。咱们肝呢，肝的功能呢，从中医角度说呢，是肝主气，肝不是肝这主这个气机的这个运行，叫肝主疏泄，肝主疏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相当于脾胃咱们的运化呀功能，就相当于肝呢，就是跟个鼓风机一样，它得促进它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这种气机，对不对？你像咱们这个胃肠道里头咱们分泌的各种胆汁啊消化液啊，其实有很多都是跟肝脏相关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咱们都有体会，你看你生气以后是不是不想吃饭了？生气以后你肝气瘀滞了。肝气瘀滞了，你相当于这个肝脏的疏泄功能弱了。给脾胃的这个动力，运化的这个动力减弱了。所以说人容易生气，就容易胃肠道就滞住了。她这位女性呢，她第一个她到夏天。夏天的话肯定是一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季节因素。体湿重啊，毛孔开泄啊，会出汗啊，会气机会通过这个毛孔也会排出一部分，就会伤到的脾胃的气。所以说要加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这个去治疗。另外呢，就是还要加一些理气类的药物。主要治疗。当然，它有没有其他的符合的？比如说，有的人还有一些湿血呀，是要加一些润湿的药物芳香类的药物。所以说呢，其实呢，尤其是这种功能性的病变，这个咱们中医呢
1: 需要辩证，
0: 就是，
1: 用中药是吧？
0: 辩证就是一个多角度的去分析这个问题。
1: 主任，您看他又补充了说，确实是他说最近因为一段时间啊，这个工作比较烦躁，他说有一些焦虑，人也比较偏胖一点，补充了一个这个症状。
0: 对，你看他这个工作焦虑，生活的压力，本身它会造成你肝气的瘀滞。
1: 是有关系的，
0: 也会影响，
1: 对上这
0: 儿你看你会有影响。还有就是呢，他最近睡眠不好提到了，是吧？
1: 偏
0: 瘦。实际上这个睡眠呀，有的人就不重视这个睡眠。我觉得这个睡眠是最好的补气药。 那你早上起来，有的人说到下午就累了，那你早上起来为嘛不累呢？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就充分的补了一晚上的气。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就休息了，你各方面功能都是减弱了，让这个机器都休息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充电了，对不对？
1: 嗯。

0: 就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早上起来有的神清气爽，
1: 对，
0: 可以
1: 经过一晚上休息啊，
0: 睡觉呢，
1: 哦，
0: 他不解乏了，
1: 嗯，
0: 为什么不解乏？有的人虽然睡着了，
1: 嗯，
0: 他睡得轻或者多梦，
1: 哦，没睡好，
0: 我问你，哎，对，他有可能存在一个多梦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没休息好呢，
1: 嗯，
0: 是不是白天的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对吧？思虑伤脾，
1: 嗯，
0: 思虑本身伤脾，你为什么说脑力劳动，其实脾胃也会影响的更大一些呢？
1: 哦，
0: 像，
1: 哦，嗯，
0: 这个呢，因为咱们有时候这白领，嗯，是吧，总想想事儿，
1: 嗯，
0: 想事儿，这个有好事儿，但是好多时候不都是一些以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事
1: 还真是哈，啊，所以也会影响到脾胃是吧？
0: 哎，对，他胃是消化它就弱了，他吃的就少，
1: 嗯，
0: 长此以往，你脾胃功能就弱了，你气机就不足了，
1: 嗯，
0: 再加上你睡不好觉，没有充分的休息，
1: 嗯，
0: 那你身体肯定慢慢的，你这个充电量就以前能充150，你现在就能充60瓦了。
1: 嗯，那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您说就是其实中药还是比较对他的症的，他可以去中医院，咱们去稍微这个辩证一下，看一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中药，咱们加减他的情况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那主任，您
0: 中药是个优势。
1: 嗯，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在这个门诊的时间吗？
0: 哦，我现在呢，之后还是在中医附院工作。
1: 嗯，
0: 啊，我们现在中医附院是两个院区嘛，我们的新院区我是周一周五和周日的全天。
1: 嗯，
0: 啊，老院区呢是周二周四的全天。
1: 嗯嗯，
0: 那呢现在不都是预约挂号嘛，有这还得需要这个
1: 提前预约一下，
0: 先预约一下，这样减少那么的等候时间。
1: 是，
0: 嗯，
1: 那赵仁，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啊，这位朋友好像想来问问您脾胃这个减重方面的问题是吗？您好，这位朋友，赵主任在线呢，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0: 嗯，
2: 尊敬的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2: 哎，这个肥胖怎么能够减肥？这个有的说减肥茶不管用，那个食疗或者说该喝什么药？
1: 嗯，
2: 减肥茶究竟管用不管用？我也不知道，你给指导一下。
0: 哦，好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减肥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这个
2: 对，很多人都肥胖，
0: 条件都改善了，可能
2: 嗯，对，
0: 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两方面的因素，其实一个是就是热量摄入的多，
1: 嗯，
0: 热量摄入的就是实际上这个肥胖的问题是一个多元的问题，
1: 嗯嗯，
0: 啊，这为什么现在咱们胖的多？第一个，咱们生活条件改善了，吃的东西呢热量太高，并不是有的人呢说我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不多呢就是其实咱们好多都要算热量，
1: 嗯，
0: 啊，对吧？你这个吃一块巧克力的热量跟一颗大白菜的热量，那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但大白菜呢，可能一颗大白菜能很多呢，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吃的很多也没事。
1: 嗯，
0: 但你要吃上好几块巧克力，那热量可能你需要跑这个3-5公里才能消耗掉，是吧？
1: 嗯，对，
0: 热量摄入。现在有很多东西的热量呢，其实呢，可能自身认为它热量很低。比如说有些饮料，比如说有些那个果汁儿。比如说你椰子汁，
1: 哦，
0: 这个
2: 我喜欢吃麻酱，那个麻酱是不是热量高？
1: 麻酱是不是热量也挺高的？
0: 特别高，
1: 哦，
0: 啊！不光热量特别高，还有特别容易生胆固醇。
1: 哦，
2: 哦，
1: 都不太好，
0: 啊，
1: 身体，
0: 啊。有的人就夏天爱吃个凉面，
1: 嗯，
0: 一吃
1: 拌麻酱，
0: 懒得点多是吧？也挺好吃的，
2: 嗯，
0: 但是呢，那个对于有些人这个心脑血管疾患呢，不是说特别适合。
1: 嗯，
2: 好吧，
0: 啊，有的一验血脂又高上去了，
1: 嗯，
0: 啊，那油又大，那确实是这样，热量很高，
1: 尽量避免了哈。
0: 对，但是呢，就是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一下。
1: 嗯，
0: 啊，运动呢，其实就是适可而止，是你体力不要说剧烈去运动，或者是有的我倒不适合。你看胖的时候的他的运动量，我觉得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你要说非得参加点大剧量的运动把体重减下来，但是你如果一停止这个运动，那就很容易反弹。
1: 嗯
2: 嗯，
0: 很容易反弹的。啊，再就是呢，就是我觉得呢，可以通过中药有一些减肥的药，
1: 嗯，
0: 再去调理。
1: 是有一些成药吗？还是说你刚才这位朋友问有什么减肥茶？
2: 有没有一些中成药、
1: 或者茶饮什么的、有减肥功能吗？
0: 中成药呢，其实呢就得看您那个体质，有的是胃火比较盛的，就是特别能吃，吃的特别多，胃火盛的，那可能需要用一点泻的药，就是清热的药，对吧？像我们我有时候常用白虎汤啊，就是有这个清热的作用啊，或者用了一些这个黄芩黄连去清热解毒清热燥湿的一些药物，适合于那种舌质特别红、舌苔比较黄腻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说，效果好一些。再有说呢，就是一些这个脾湿比较重的，比如说需要健脾化湿，比如说用参苓白术散也好啊，这一类的，方子呀，也是可以的，就是健脾化湿类的一些药物。所以说呢，还是
1: 看他个人的体质情况，是吧？
0: 首先我分清虚实，因为肥胖这个病啊，有的人是这个就是实症，你需要给他泻一下火，泻一下热，有的人呢，就是
1: 虚症，
0: 对吧？就是说的有的人要排一下，有的人呢。需要加大他的这个运展的马力，他有的人常常坐着他不愿意动，他能不长肉吗？
1: 是，
0: 对吧？但是他你让他动，他没有劲儿动怎么办呀？对吧？你得用一些黄芪类的，反而补气的好一些。
1: 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脾胃病的一个调治的方向了，您刚才说的哈。
0: 所以有的人吃完了黄芪他上火，有的人吃完黄芪呢，他比如说他。他越能吃了，他就是你是越热你再补他就胃火越能吃，你反而这个有些胃虚的病人他吃完黄芪倒瘦了，
1: 这中医的智慧在里面还是得是辩证加减哈。那我替这位朋友问一个问题，赵主任，就是其实现在夏天很多朋友说这个减肥啊，夏季特别多喝这个荷叶呀、等等一些的这种茶饮，这个适合普遍人群喝吗？
0: 对，有的人就吃一点荷叶啊，这个藿香叶啊，这个绞股蓝啊，茯苓啊这一类的，它有这种从中医角度有用，它这药物有一点芳香类，芳香类呢中医说呢有点芳香行脾，另外呢荷叶茶呢还是有一点降减脂啊，对于这种脂肪肝会有一定的好处，荷叶降脂茶呀，喝丹片啊，对吧，还有点通便作用，实际上对于这种有脾湿的人，这个药呢作为一个食疗保健
1: 还是可以用的
0: 啊，尤其肥胖的人群，舌苔比较厚，
1: 那
0: 样的人群是可以的啊。
1: 好，所以这位朋友，您听了赵主任的建议，还是咱们可以去到医院哈，找咱们中医专家给您来辨证，看一看您到底是哪种症型导致的肥胖，咱们再来具体用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了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专家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那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请赵主任来在线给我们京津冀的广大听众和网友解答疑惑。我们今天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辛苦赵主任，辛苦您，谢谢，下次再见。也祝这位听众朋友您和家人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好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 我长大了，你变老了。

0: 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气象台7月13日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1: 迈开你的脚步，

0: 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各位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在这样的一个炎热高温的天气里哈，您是不是也觉得就是来一杯冰饮，或者说吃一个这种类似于冰棍儿之类的，就会觉得哎呀能够瞬间的驱散这种燥热，带来满满的清凉舒适感呢？确实吃完之后呢，会觉得一下子就会温度降下来。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冷饮呢，它只是短暂的就是让我们有了这种冰凉的口感，但是它是没有办法是真正的能够清心泻火的。如果说啊贪凉乱吃，还有可能还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身体。中医养生提醒说，过量的食用生冷的食物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造成气血凝滞，体内的这种气机运行不畅，久而久之呢会影响脾胃消化和全身的代谢。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在想，哎呀那夏天我是不是就不能吃凉了，哎呦特别想吃这种冰冰凉凉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呢？好的，接下来你一定要听好了哈。其实这种解馋不伤身呢，有一个这种科学吃凉的指南。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吃这个冷饮的时候要选对好时间。那一天当中啊，这个正午到下午3点之间呢，是我们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间段。这个时间呢，适当的吃一点冰，那身体的阳气是足以抵御寒冷的侵袭的，既能够消暑降温，也不易损伤我们的脏腑，是食用冷饮的一个黄金的时间了。您记好了吗？第二呢，就是也提醒大家哈，就是不要空腹吃冰，因为这个冷饮进入我们体内呢，它最先刺激的就是肠胃了，空腹食用呢会加重我们的胃肠的负担，引发一些不适。同时呢，也不建议冷热交替的来同时吃，那最好呢是在饭后饱腹的这种状态下少量的食用，那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护肠胃的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吃冷饮的时候别着急下咽，在口中呢可以含上几秒钟，来遵循我们这个入口不冰持的原则来缓慢的吞咽。如果说您快速的吃冰的话呢，就容易刺激交感神经，导致血管的急速收缩，诱发头痛，或者说那个胃肠的痉挛。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虽然说我们告诉大家了一些科学吃凉的一些指南了，但是呢您也要控好这个量，每天呢冷饮的摄入量呢尽量不要超过150克，切记一次性的大量的贪凉，适度的解馋才是我们的健康之道。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像特殊的人群是要禁食冷饮的，像女性的生理期、剧烈运动过后，或者说呼吸道不适的人群，以及老年人、高血压、冠心病患者，一定要尽量的避免生冷的饮食，守护好自身的健康。如果说夏天想要清凉解暑、温润养生的话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两款这种家常的解暑饮品哈。第一款呢就是酸梅汤了，这个呢就是又能起到一个健胃、健脾、开胃、生津止渴、解暑又养脾胃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解暑的饮品了。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到了夏天都会喝的绿豆汤哈，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夏季绝佳的养生的饮品了。科学解暑，我们要拒绝贪凉伤身，学会正确的吃凉，才能够健康的度夏。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听友朋友也提醒您哈， 后天呢就要正式入伏了。您别觉得这个天热血管扩张就会安全了，恰恰相反，每年这个时候呢，急诊室的心梗患者呢一点都不少。那今天呢，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医科的张燕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好好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怎么护好我们的心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吃冷饮了哈，那么这个冰冷的水能不能喝呢？对于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来说呢，还有像晨练是几点出门会比较适合呢？降压药能不能停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就您关心的这些事儿呢跟您讲清楚了，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本周三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2026年的三伏天了哈。您知道吗？咱们石家庄这两天可以说这个地表温度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烧烤模式哈。很多老人都会说了，这个过夏如过关，尤其是过不了这个心脑血管这道关。您是不是也以为说这个天热啊，血管就扩张了，反而会更安全呢？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越是这样的桑拿天，我们急诊室的心梗的警报就是越是此起彼伏。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哈，就是大家关心到的，就是到了这个夏天，晨练我们应该几点去呢？降压药能不能停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呢，其实在这样的40度的高温天气下呢，可以说每一件小事都能可能会变成夺命雷了。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呀也不讲一些空道理哈，聊一些保命的细节。也欢迎听友朋友来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医科的张燕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张医生也将手把手的教您在高温之下如何守住心的防线。如果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 80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张燕医生。张医生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是一个高温的这样的天气，其实这两天其实大家也感受到了哈，这种潮湿闷热的感觉其实已经到了。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朋友到了夏天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这个天气热了，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血管也就扩张了，平时感觉这个血压挺高的，但到了这个时候了，哎，血压保持的挺好，降下来了哈，他就觉得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是不是就安全了？所以说呢，节目开始呢也想请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跟朋友们说一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血压也挺这样保持的挺好的，反而是我们心梗的一个小高峰呢？
4: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吧。其实那个高温天气呢，为什么说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危险期？其实这个在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急诊上很容易见到心梗的病人啊，说明这是确实很危险的。那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首先呢，是咱们心脏负荷，一方面是因为心脏负荷加重了，因为在这个高温环境下啊，咱们的身体为了散热，全身皮下的血管扩张。

0: 有的时候表现呢就会出现一个血压的一个下降，因为它是为了把大量的这个血液呢流向体表来进行一个散热，那身体呢为了把这个血液泵到全身就会拼命的去跳啊，泵血的负荷就会翻倍。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相当于心脏是一个抽水泵，平时咱们处于一个正常工作的状态，但是在高温天气的时候相当于需要超负荷的一个运转，那长时间下来就容易诱发一些心肌缺血啊，甚至心肌梗死。再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呢咱们出汗比较多，那血液就会变得粘稠，那如果补水不及时的话，全身的这个血容量下降，那咱们血液就会变得流速特别慢，慢就容易形成一些血栓，一旦堵到了咱们心脏的血管上，就容易诱发这个心肌的梗死。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那个血管忽冷忽热，忽热也是受不了的，因为现在大家条件生活条件都好了，夏天基本上是离不开空调的，尤其是这三伏天啊，那但咱们从高温的室外呢突然进到这种凉爽的空调房里的话，或者是从凉爽的空调房突然去到室外一个高温的环境下，它的血管会剧烈的收缩或者扩张，就像拉橡皮筋一样，这样很容易反复拉伸，是容易断的啊。所以这在这种冷热交替的这种刺激下，对于血管弹性下降的这种中老年人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容易诱发血管的痉挛呀，血压的剧烈的波动啊，也会成为咱们心肌梗死或者是心律失常一些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些触发的因素。
1: 也谢谢张医生啊，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其实这个高温天气，我们的心脏负担一点都不比冬天小哈。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血管扩张、出汗多、血液粘稠哈，还有就是我们整天会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着，就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大哈。所以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其实到这个夏天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好，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张医生呢来就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包括我自己哈，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说家里老人突然说闷得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高温天气大家普遍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就会觉得喘不上气儿，就是闷得慌，或者说会有点这种头晕脑胀的感觉哈，就是在这样的三伏天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刚才这些症状又跟中暑特别的像哈，但是呢这些症状呢又跟我们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它的早期信号的表现又有非常的相似。所以说呢也想请您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区分中暑还有是我们心血管到底是真正出问题的一个区别呢？
0: 好的，主持人，确实是啊，就是他们症状上呢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去容易去混淆的啊。但是我们怎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给大家概括了三方面的看吧。一个是我们可以看性质，因为咱们那个心肌缺血的时候容易表现为胸闷胸痛，但是那个中暑呢很少会出现一个胸痛，尤其是对于心梗的病人来说，胸痛也是比较常见的。心梗的这种闷呢，往往是这种心前区的一个压榨感，常伴有一个胸痛，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一般中暑的话就是多多表现为一个全身的这种闷热的不适，就是闷热不舒服。再一个就是体温的变化，中暑的时候往往会有体温上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体温降下来以后呢症状也会好转，但是心梗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这种体温上的变化，很少会有明显的一个发热，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急性的一个心肌梗死啊，心脏这种泵血的功能下降，血液泵不到全身，而出现一个皮肤温度的一个降低和四肢的一个湿冷，就是再一个就是他们的缓解方式呢也不太一样，这也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啊。对于中暑的这种患者来说，一般咱们转移到一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啊，就像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不适当的补水以后呢，胸闷气短是能得到一个明显缓解的。但是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说的话，即使咱们转到阴凉处以后，他的症状也是不容易缓解的，或者是我虽然现在缓解了，但是过一会儿可能就会又出现。所以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如果出现这种闷得慌啊，在休息以后

0: 缓过来。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中暑呢，你有可能比如说去到阴凉处的时候缓一会儿会觉得舒服了哈，但是这个如果说是心梗的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它不是说短暂的就能够缓解的，这个时候需要您赶紧去医院的啊。刚才张燕医生也提到了说，其实到了这个夏天，他们这个急诊科也是非常的忙，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接诊的都是跟这个高温相当于吧，就是到了这种夏天又发的这种病例也非常常见哈。那这个时候就是您在接诊的这个门诊的患者当中哈，最近这个门诊就是他最常见的这个高温诱因是什么呢？他是到底是吹空调给吹着了呢，还是刚才您提到的因为喝水喝得少，我们的血液粘稠变得更稠了呢？是哪些原因会多一些呢？
1: 怎么说呢？其实这几方面都有，都会有的。一个是就是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就是活动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咱们现在不是天气炎热嘛，早晨起有的时候锻炼时间比较长，活动的时候啊，高温或者在下午这种阳光比较照射比较剧烈的时候，然后这种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啊，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您刚才是说这个冷热交替是吗？血管收缩啊，对，因为那个这种可能对于相对来说稍微年轻一点的啊，这种中年人来说，可能会青中年来，我们更适合就是习惯了待惯了这种空调，突然一去到这种比较炎热的这种外面的环境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血管突然的一个收缩，这几种情况其实都不少见。
0: 哦，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也提醒了大家，其实这个心梗现在也不仅仅是老年人了哈，这个中青年疾病的年轻化，现在很多中青年也可能会触发这种心梗的这个疾病哈。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提醒大家，其实在了夏天哈，尤其是我们这个时候长期如果说在这种空调屋待着的话，其实还是要做好一定的通风，或者说这个温度别开得太低哈。如果您从外面是大汗淋漓的，来了个这种温度特别低的这种室内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血管啊等等都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考验了。
1: 因为确实咱们有研究发现啊，就是气温每升高一度，咱们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率也是升高2%的，其中我们心梗的这种风险也能升高到2.8%左右啊。所以就是对于这种怎么说呢，它并不是说单方面的我吹空调太猛啊，或者是我喝水没有喝对出现的这种应用，一般往往是因为这种温差的骤变温差的这种骤变，就是温度突然的一个骤降啊，或者骤升啊，它有刺激咱们血管的一个剧烈收缩，血压会骤然的一个升高。
0: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发来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想问一下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曾经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热，然后喝了一个那种冰饮，喝完之后就会头剧烈的疼，然后后来但是还好缓了缓觉得好多了。他想问一下这个喝这个冰饮会不会也会让这个血管有影响呢？
1: 会的。其实这种就是类似于你现在身体很热，你的体表的血管都是扩张的，然后你身体70%的血液都是流向体表散热的，然后你喝了冷饮以后会引起咱们内脏的血管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收缩。其实相当于也是一个内外的一个温差的一个骤变。这种情况也是会引起血管剧烈收缩的，然后血压会有往往会有一个骤然的一个升高。一般老年人的收缩压波动的幅度可能能达到20到30毫米汞柱。
0: 哦，这样子的话，其实血压的波动越大，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所以这叫破坏会越来越大，是这样吗？
1: 对，因为它相当于血管就相当于咱们的一根 怎么说呢，你相当于一根皮筋一样，
0: 嗯，
1: 你这样相当于反复的这样一个拉伸，它是更容易出问题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好的，各位听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医科的张燕。

0: 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呢张医生呢聊到了这个高温对于我们血管的冲击哈，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日常的细节确实让我们，如果说您细细研究起来会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但是我们光知道危险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知道怎么防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专门说一说这个防护门道吧。张医生，首先我想问一个，就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哎，这个他的觉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会比较少哈，就是可能会早早的就醒了，而且呢大家都想着白天一般温度比较高，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早点起床早点锻炼会比较好，可能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四五点钟就出去就锻炼去了。就那从我们这个心内科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哈，早晨锻炼它对于我们是一种养生吗？就是特别早的这种起来，因为天亮的也比较早哈。到底应该是几点出门锻炼会比较好呢？
1: 哦，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对咱们对于这种晨练来说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确实比较炎热啊，就是我们之前呢也有调查研究显示，70%-80%的心血管疾病呢是发生在早上6点到10点之间的。医学上我们称为是魔鬼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上的这个时候呢，咱们那个交感神经是兴奋性比较高的，加上咱们一晚上没有喝水，血液也是比较粘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运动是容易诱发咱们心梗的。那对于这个几点建议出门呢，建议大家首先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尽量是缓慢活动，避免猛的起身。对于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呢，咱们尽量把时间呢控制在上午9点左右之间出门，避开了清晨的一个高危的时段，也避开了咱们那个后面10点以后的一个高温的时间。这样的话运动强度要适当的低一些，最好能以一些比较缓慢的像散步啊太极拳为主。这种它你不要进行一些剧烈的一些这样的运动。再一个是把运动的时间最好是能控制在30分钟以内。
0: 确实有很多老年朋友哈，就是这个老了之后这个觉也比较少，大家普遍起得早哈，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想出去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建议大家是稍微晚一点，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魔鬼时间，其实对于我们如果说本身您就有高血压或者一些糖尿病的这些朋友来说，那么早晨的这种晨练时间其实挺危险的哈。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往后推一推会比较好。那这个时候想问一下张医生，像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他出门锻炼的时候哈，他是先吃完药再出门锻炼呢，还是就是说锻炼完了回来再吃药比较好呢？
1: 这个呢一般啊是建议咱们晨起以后呢可以先适当的喝上100毫升-200毫升的温水。这样的话可以缓解咱们这个一晚上因为睡眠呀没有及时补水血液粘稠这个程度。能有效的降低咱们一个血栓的风险。至于吃药的话，降压药当然要必须按时服用的啊，咱不能因为说我晨练呀我就提前或者推后。然后就是最好还是按之前原来自己的习惯，因为降压药咱们这个摸了好长时间，比方说有的人就是早上吃完饭以后再吃降压药，我的血压一天就比较平稳。有的人适合于晨起一睡醒后就是立即吃降压药，血压是比较平稳的。就是还是建议咱们能维持一个按时服药啊，不要因为我要需要去锻炼了，我去晨练了，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去提前或者推后，按时服药。建议服完药以后休息个20-30分钟再出门锻炼比较好。
0: 对，哎，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早晨起来就是建议大家还是按着自己的这个以往的这种习惯，不要把打破自己的这种用药习惯比较好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心梗它有一个高危的因素，就是夏天 它因为缺水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粘稠了哈。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就需要多喝一点水呢？大家也有这样子，尤其是到了夏天哈，你稍微一活动就会出很多的汗，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多喝点水来那保证我们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呢？
1: 这个的水呢是建议咱们少量多次喝一些温水啊。为什么是喝温水？其实对于现在我们一些年轻人来说啊，都习惯大量的喝一些，因为天气炎热啊，喜欢喝一些冰水啊，或者是冷藏后的这种运动饮料来进行一个解暑。首先咱那会儿前面就说到了，这种喝冰水呢，它会引起这个寒冷啊，骤然的这个寒冷的刺激呢，会引起咱们血管的一个剧烈的收缩痉挛啊。那所以我们建议是喝温水，那少量多次，一天的饮水量一般建议在控制在1500到2500之间，也不能说就是特别多的一点不节制的这样喝啊，因为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心衰的患者来说啊，因为有一些病人他是合并心衰的，平时可能也是严格控制着自己的入水量了，所以那这种情况咱们一般喝水也是不能一下喝的太多，少量多次的饮温水，然后跟自己平时的排水量啊、出汗的情况啊来进行一个平衡的一个比较。
0: 那像咱们心衰的这个患者哈，就是如果说他今天出门了，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饮水量可以是稍微的增加一些呢？
1: 对，可以适当的稍微多加一些，主要也是看看自己现在有没有一些心衰的症状，比如说身上的肿呀，或者是活动以后的这种气短呀，然后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那根据自己的这种出汗的情况以及咱们排尿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对于心衰管理的病人来说呢，一般我们也会建议他们，在出院以后慢性心衰的这个管理期，可以来监测自己的晨起的空腹体重，晨起排便后的空腹体重啊。体重
0: 为什么说要特别关注这个体重呢？
1: 因为短期内咱们比方说我一天两天我的体重是不会正常，咱们人体重不会长得太快，你比方说我今天比昨天长了1斤，那长的基本上就是水分。
0: 那就说明你的饮水量就多了是吗？
1: 对对对，如果说短期内咱们的体重长得过快，那有可能是水分摄入过多，那对于心衰的病人要需要格外关注一下。
0: 这样的生活细节其实处处都能够体现出来有一些健康问题的一些提示了哈。
1: 对，
0: 好的，各位听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医科的张燕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在这样的高温天气情况下，如何来有效的预防心梗的发生。好的，半点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张医生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介绍一些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做好这种预防的工作。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 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9: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提个醒哈，后天呢我们就要正式入伏了，您别觉得这样的一个天热血管扩张就安全了，恰恰相反，每年这个时候呢急诊室的心梗患者呢一点都不少。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医科的张燕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聊一聊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898083，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哈。张燕医生呢也就您这个咨询的问题做出一些解答。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张燕医生。张燕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我们刚才聊到了，其实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哈，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可能对于我们很多这个有高血压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确实是到了这种夏天，这个血压要比我们冬天要低了一些了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就需要了，哎呀，我这个血压也低了，我是不是这个降压药就可以减一减呢？或者说我的这个血压降到了这个接近于正常了，是不是这个降压药就能停了？也有这个听友也说了，就是说这个夏天这个血粘稠度高，这个、会变高，我自己再吃点这个阿司匹林防血栓可不可以？那张燕医生就这两种的做法哈，也想请您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坚定的回答吧，就是他们这两种行为到底行还是不行呢？
1: 对于现在是这样啊，就是对我们对于这种私自停药或者加药的这个行为是绝对不可取的啊。就是说对于夏天来说呢，因为血管扩张呢，血压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些一过性的，这叫我们叫假性的一个下降啊，就是咱们常说的收缩压，就是高压啊，会平均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但是呢这不等同于就是说咱们这个高血压我痊愈了治好了啊，而且尤其是对于我现在吃着降压药的情况下，我的血压在正常的水平，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呢？那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也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是降压药在起着作用的时候，咱们的血压控制在平稳，那可能随着降压药一停啊，药物代谢完以后，血压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反弹， 那就导致咱们血压一个忽高忽低啊，加速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心梗的风险也

0: 会加倍。那就是，对于之前就是早就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对于咱们，擅自停药，就次日停药导致血压波动的患者，心梗的风险也是明显增加的，大概能增加42%左右。还是挺高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对于我能不能就是自行，我说因为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我血液粘稠了，我吃上一些抗凝的药呀、活血的药，像阿司匹林啊，现在是大家了解比较多的，来预防这个血栓。其实这个行为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阿司匹林它这种抗凝药、活血药啊，就抗血小板活血的这些药，它是有严格适应症和禁忌症的。盲目的一加量呢，有可能会增加消化道出血的一些风险。所以对于那个听众，我想给一个最坚定的忠告，就是，用药剂量的调整要听咱们主治大夫的，任何自行的减药呀、停药、加药，都是在拿咱们的生命开玩笑。
1: 所以说
0: 那
1: 重要的事情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所有的这种自行的停药或者说自行的加药，其实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哈。这个事儿呢，是应该交给刚才张燕医生也说到了，是应该找到我们这种心内科的医生，他们来说了算哈，并不是您凭着自己的这个感受，或者说现在这个大家看到一些从网上看的获取的这个消息也会非常的方便，或者说这个有时候 AI 也很方便，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先问问 AI，AI 可能会给你推荐一些，比如说用一些什么药品等等哈，但是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这个安全哈，就是真的是，停药加药一定要听我们医生的哈，
0: 对，其实说咱们现在夏季，我血压确实偏低了。那也建议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调整，要我们应该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小剂量的缓调整。大家可以在家里做好自己的血压监测，这样的话带着咱们这个记录呢去医院，可以让大夫更好的、更快的给咱们做出一个决策。
1: 您说的这个血压的这个监测哈，就是提供几天的呢？
0: 一般我们提供上。最近这么1星期左右的应该就差不多，就是但是建议量血压之前呢，都是建议要至少休息上5到10分钟之后，不要千万不要说我从外面回来以后，我就立马就量了血压，往往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太准确的，
1: 这样子的话呢，会了解到您近段时间这个血压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来方便我们
0: 对。
1: 的医生更好的来给你把这个做出一些判断。好，那我们刚才呢一直聊到了是一些防护的这个知识，预防心梗都发生了哈，就是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此刻的该学的这个知识要学，该避的坑也要避哈。但是张医生刚才呢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夏天呢，它确实是一个心梗的一个高发期哈。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了怎么防，但是确实万一没有防住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将要跟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个怎么样做到这个黄金救援哈，抓住好这个时间这个问题哈。或者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假如我这个时候家里有人，或者说单位有人突然的倒地了啊。叫不醒了，我们都知道，此刻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叫拨打120。那在这个120，它毕竟它还是有一个时间问题哈，它可能还得过上个，10来分钟才能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那首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啊，第一个是要让自动休息，就是让患者呢，就地平卧或者是半卧位，保持一个安静的一个状态，减少一切活动，然后解开咱们一些领口这些舒服的地方啊，然后保持好通气，然后尽量让头偏向一侧，防止发生呕吐、窒息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呢，千万咱们最好不要去随便掐病人的人中啊，或者是自己开车去医院，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啊，再一个就是，拨打120。 要明确的说我这个病人可能怀疑啊，我怀疑他是不是心梗了，疑似心梗了，然后呢准确的告诉120地址以及患者目前的一个状态。因为咱们心肌嘛，抢救的就是抢救的咱们这个黄金时间是120分钟，那时间就是咱们的心肌，抢救的越早，咱们心肌存活的这种可能性也就特别大，也就越大。再一个就是对于咱们就是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就那出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可以给他用点药？我怀疑他心梗啊，或者我心绞痛了，我咱都知道硝酸甘油啊是救命的，我是不是可以给他含点硝酸甘油，或者是吃上阿司匹林这些药？这药呢是处方药啊，咱们不是专业人呢，尽量不要轻易的去使用它啊，尤其是如果这个病人当时如果出现血压过低了啊，那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加重他的一个血压的情况，就出现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休克。那阿司匹林因为也有消化道出血的这些禁忌症嘛，所以也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些风险。所以对于咱们普通市民来说，可能最安全有效的做法就是制动加呼救。把这些用药的这些情况交给咱们专业的急救人员来。
1: 好的，那听友朋友，我们再次的跟大家来确认一下哈，如果说我们身边有人突然倒地的时候，有两件事大家别乱动哈，一个就是首先提醒大家别乱喂药哈，刚才张燕医生也提到了，这个硝酸甘油不是说谁都能吃的，当这个血压低的时候，您含一片可能会更加的危险了，可能有的时候您吃了药反而会要了命了，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第二呢，就是别乱搬动，让我们这个患者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侧卧哈，就是找到一个他所谓的这个舒服一点的这种体位，这个时候就别再晃悠他，或者说折腾他了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安静的等待120，或者说呢，我们在等这个120过程当中呢，可以听听120的医生会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指导哈。这是针对我们突然的发生了这种的心梗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们其实聊到这么多呢，我也注意到了您说其实这个危险的人群不光是我们认为到的这种中老年这个老年的朋友哈，其实我们节目开始也提到了，其实现在的30-40岁突发心梗的朋友也在越来越多哈，这跟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那对于这些觉得自己哎呀年轻又扛得住的这个听友朋友，您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这种护心的建议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是您特别要建议他们去做的呢？
0: 好的，主持人。现在是这样，就是对于咱们这些30-40岁的中年人来说呢，其实长期的熬夜、高压、久坐、应酬这些呢，都是咱们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这些情况呢，它早期的心血管病变呢，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一旦出现了这些诱因的叠加呢，有可能就会酿成一些悲剧。我给咱们年轻人的一些建议就是，可以教大家两个小动作啊，就是比方说每天咱们工作的时候每45-60分钟呢，工作连续工作呢，可以站起来活动5分钟，促进一下血液的循环。中午休息的时候呢，也可以按揉一下咱们的内关穴，大概就在这个手腕横纹上3横指的这个地方啊，按压1分钟，也有助于缓解咱们一个胸闷的症状。那对于检查呢，其实咱们现在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些定期的一些常规的体检啊。那除了这些基础的体检以外呢，建议咱们可以就是除了筛选咱们的血压、血糖、血脂以外啊，可以查一些心电图呀，像功能的查一些心电图啊，动态心电图，结构的查一下心脏彩超啊，心脏功能结构有没有异常，尤其是对于咱们熬夜工作压力大、吸烟、肥胖或者是有家族史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每年做一次心血管专科的一个筛查。
1: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有时候觉得自己身强力壮哈，并不把这个体检当回事儿，甚至有时候这个体检就是 走个过场，有时候这个检查结果也不仔细看哈，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个。

0: 中年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体检问题。刚才我觉得詹医生这个提醒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减少久坐哈。其实发现了很多疾病跟这个久坐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有时候上班忙了，可能一坐那儿就不动了哈，就这个时候也不是由自己所能控制的。我觉得现在有些这种提醒会非常的好，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电脑会提醒我们，这个大家如果说佩戴这种我们这个手表的话，也会有一个提醒哈，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提醒您需要活动活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其实应该用上来的哈。詹医生，我们看一下听友群朋友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哈。这位朋友呢，他是67岁了，说这个血压呢就是好些，也是好多年了，一直也是吃药控制，但是这个天一热呢就是脑袋发晕，这个心口一阵阵的发紧，一开始呢他以为是中暑了，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但是呢也没管用。后来那个孩子来了之后呢，量了量血压，发现这个高压呢才90多啊，就赶紧把这个降压药就给停了，停了3天，感觉也没有什么事儿。高压90多，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变得低了呢？
1: 对，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他既往有高血压病史，然后吃着降压药，血压突然掉到90多，其实血压偏低了。
0: 哦，那这个时候是他想问一下，他这个现在他已经停了药了，他是不是说，他需要换药呢？
1: 那得看他最近这几天血压监测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说血压现在还是偏低，在没有服药的这个情况下，血压还是偏低，那肯定现在还不能再加降压药。那如果说血压基本上恢复到正常偏高这个时候，那可以从就是给他换药，换一些劲儿小的呀，或者是说一些温和性的降压药，可能是来给他调一下，他需要调一下降压药了。
0: 他也特别想了解，就是说去医院要做个检查吗？需要去。
1: 他不是还有一阵阵的胸口发紧吗？建议他还是最好来门诊，就诊一下，然后我们根据他具体的情况，就可以给他指导一些，叫他建议他做一些检查。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回答一下这个听友朋友的问题吧。这位就是我们讲到的啊，这个是一位中年人士了，讲到今年是41岁了，是干快递站的啊，快递站管理的。这两天天特别热，然后站点呢人手不够啊，他得顶上，所以说在外面真的是一跑一天。平时身体挺好的，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忙起来经常一整天就想不起来喝水，等到了晚上下了班才觉得渴，有的时候他一顿能喝一暖壶的水。他想问一下张医生啊，像他这样的一个就是经常户外工作的，出汗又多的，这个像他这个情况是怎么如果说一天没喝水，一到了晚上狂补水可以吗？
1: 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太建议的啊，因为他这样大量的突然一个饮水以后，会就是过多饮水以后会引起血液突然的一个变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建议他去剧烈的去喝那么多水，可以少量多次的分开去喝。
0: 还是建议把这个水是分开喝比较好，别一次性喝那么多。
1: 对对对
0: 哈。他补充了一下，就是说最近晚上总是觉得心慌，手心又出汗，想问一下这是跟白天累有关系吗？
1: 劳累天气炎热以及他就是咱们喝水不充分呀，都有可能是他的诱因。但是他如果要是说我晚上我也有心慌的情况呢，一个是如果这种情况挺明显的，我们也是建议他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专业性的检查啊，或者是说他可以平时去之前呢，就是自己观察一下有没有心率特别快呀啊，或者除了心慌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呀，最起码咱们可以量个血压，看看当时的血压心率情况有没有这种异常的，去就诊的时候也能给我们一个提示。
0: 总之建议这位朋友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比较放心了哈。
1: 那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张燕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再叮嘱一下吧，就是我们马上也要进入这个三伏天了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安全

0: 全的来保护好我们这个心脏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哪些细节需要大家来时刻注意呢？
1: 那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建议大家还是慢喝水，避温差，就是不要温差太大，室内空调温度尽量控制在26左右啊，勤监测，对于咱们有一些基础病人的病人来说呢，监测像高血压监测血压血糖的一些情况，再一个就是不乱药，按时定期服药，让咱们的心脏平稳的度过这个三伏天。
0: 确实是哈，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三伏天里，如果说当大家出现了一些胸闷心慌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太矫情了，就是动不动就要去医院呢哈。这个时候其实提醒大家，有时候一些出现一些症状还是真的是有必要需要去医院的，可能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心脏在求救了，别把一些早期的这种表现当成就是是不是太累了哈。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如果说刚才像刚那个快递小哥一样，需要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别硬扛哈。这个三伏天马上就要到了，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天里，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身体的安康，度过这样的一个平安健康的三伏天。也感谢今天张燕医生的分享，关于这个预防心梗方面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提醒的也非常到位，也感谢您。如果说以后有机会，也欢迎您再次的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更多的关于这个心内科方面的一些疾病的一些预防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为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哈，带来的是关于牙齿正畸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孩子有这个牙齿正畸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6698083。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治医师胡丽华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好，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宝贝，妈妈回来啦！
1: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0: 过来，来，妈妈抱抱。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3: 哎妈，我回来了啊！
4: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5: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6: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5: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2: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 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 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5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膏。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膏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治疗饱慢病，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膏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膏。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膏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1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1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10几倍甚至几10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 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7米，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很麻烦很费钱， 所以一定要

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糕的第二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糕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糕，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糕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糕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如果单论降糖效果，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1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糕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糕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糕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高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您用用胡家老高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

0: 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制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真是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才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眨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的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儿，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呢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0: 你看，
5: 当时
0: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没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二十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 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剩下来了，对，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你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护驾老高。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0: 是这样。
5: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护驾老高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0: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5: 对对对，这已经
0: 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高，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高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对对，
0: 你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着那个胡家老高，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了。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0: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 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5: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0: 15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2: 嗯。
3: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2: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腿一疼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2: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2: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一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2: 你看
3: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2: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2: 嚯、
3: 你看，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2: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

0: 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嗯，
1: 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0: 嗯，
1: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好，
0: 谢
1: 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3: 我那个什么病呢？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3: 药。
1: 啊啊。
3: 从啊，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3: 腰疼啊！
1: 哦哦哦，
3: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哎、啊，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那个啥，就四个月了。
1: 嗯，
3: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呢，就觉得那能强点。
1: 啊啊！
3: 吃上个月，吃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就老问题。我这从吃喝那胡椒老高哈
1: 啊，
3: 喝了比两个半月，
1: 嗯，
3: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血压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出两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3: 尿结石，对呀、啊。
1: 嗯，
3: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3: 做手术啊，他拿这个石头没拿出来，这一年、嗯、几年了，30年了。
1: 啊，
3: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
1: 嗯，
3: 我就听你讲说胡老高啊。
1: 啊。
3: 我就这听了有他妈好几个月了，我听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使，我就喝着看。
1: 啊啊啊。
3: 两个多月吧。
1: 嗯。
3: 不大会出过，不大会出过，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3: 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是吧？嗯，
3: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靠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哎呀，靠这个病哈，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3: 我就天天忙忙，我今年几十胡老
1: 啊，
3: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家不歇，天天忙干活。
1: 啊啊啊！
3: 啊，就从这待胡老高哈，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差不多了。
1: 太好了啊！
3: 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

0: 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这胡老膏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0: 好的，坚持用啊，胡椒老膏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1: 嗯
0: 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祝您更健康长寿，
1: 谢谢，
0: 全家幸福，永远快乐啊！好吧，
1: 啊，好好好，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好，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哎，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膏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0: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啊，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0: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0: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我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0: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3: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的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0: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从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0: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的。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0: 啊。
3: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0: 哦，
3: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0: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3: 哎呀，可不是吧。
0: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吃，那就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0: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3: 哎，
0: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

0: 您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的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1: 这是个矛盾、
0: 我真的
1: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
0: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0: 哎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而且吧我现在那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得呼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就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咱先说到这吧。
0: 谢谢你胡老师，哎，好好，再见啊，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

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的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
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 10%， 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混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呢，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

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

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非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滴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

0: 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儿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伟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出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啊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 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旧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 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房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玩，人家给我们做低玩，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10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10味滴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10味滴丸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他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她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

0: 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七方医院。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六根，小腿断了两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这大姐呀，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肉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给他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他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他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他吃4包，给他补1个多月呀、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她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所以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就是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也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10味地丸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到 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他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啊，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是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 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稻

0: 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2: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3: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你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2: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3: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药蛋白，我都、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2: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3: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2: 哎，你说，你说。
3: 你说孟老师啊，
2: 嗯，
3: 我这是脑出血患者，
2: 啊、
3: 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2: 哎呦我的天，
3: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眼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2: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3: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2: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3: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呼噜的那种。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2: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3: 是啊，完了白天就拿个那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我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说就不响了。
2: 啊，多好！
3: 而且这个腿上的这边虚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2: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补血排一排啊，是不是？
3: 而且你说这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呢，多好！
2: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3: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血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滴丸啊。
2: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滴丸。
3: 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再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2: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 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3: 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2: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又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离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3: 那对对对
2: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我至少让你有80%-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保，我是有把握的。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啊、
3: 你跟我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2: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3: 行行行、
2: 啊、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2: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3: 行行行、
2: 啊、
3: 好的，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3: 哎，好的，再见。
2: 哎，再见。嗯。
0: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5: 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

0: 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汉，则以贺汉，力大无比，心情自爽，又有全身无益，真真是条好汉。有了，我把他带到家中，我就对他讲明，叫我小女三春，我就去培育他。哎，我就是这个主意呀。

个孩子。

岁再上天，细听我灯光照花灯，我抱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才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您往后看有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

叉叉，咱刚刚下山，就前些饭了。

妹出门卖货，看起后来王丈母要几手捆卷时，留神门户房也够，饭门是等候喜鹊场。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些难关，何时些难关，我们机器的人儿都到了，嘿，都到了啊！
1: 阿斯隆，咱老张实实地服了你了，
2: 扶我何来？
1: 好不易，好大的胆量，保定咱大哥东吴周亲们，哎，且喜欢迎，臣妾万，咱老张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2: 哦、爹妈呀，
1: 三将军，哎呀呀，先生。你倒先来了，
3: 先来了，
1: 真是个好先生，好先生呐、
3: 啊！三弟，见过你新嫂嫂。
1: 哦，是是是是，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4: 三弟免礼。
3: 军令令，哎，与你站在高坡之上，高声喧嚣，中了两次大天下，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好，我们同意小儿参军，阿婆你放心吧。
1: 嗯，

0: 调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

0: 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 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 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儿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1/2，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1/2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混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叫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2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 叫十位地碗。

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儿，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

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伟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快雪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

0: 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只，这一盒啊，一天吃半只，一盒15只，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10味换血方的这个10味滴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吗？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2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 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

0: 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滴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羊胎盘两支再加上这个半支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旧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 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到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洁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常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当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那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打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2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 那你说

来我们这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力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啊，这大姐呀、啊，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就鹿胎呀、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他吃4包，给他补，1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他自己都说，他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他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她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呀、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所以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她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她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她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十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这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3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10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3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3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1年到2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3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3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

0: 那个样。这6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说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呀，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2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3个月到5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5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1年到1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是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3高的4高的这个10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1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1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10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10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你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3: 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4: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腰丹麻，我
3: 啊。
4: 都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3: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是有
4: 啊，
3: 效了。嗯，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3: 哎，你说，你说，
4: 你说孟老师，
3: 嗯，
4: 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疼、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3: 哎呦，我的天，真
4: 哎呀，
3: 严重！
4: 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眼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3: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4: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3: 啊，我说上
4: 哎，
3: 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啊，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4: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呼噜的那种。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3: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了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哎
4: 是
3: 呀，
4: 啊，
3: 啊，
4: 完了白天就拿个那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说就不响了。
3: 啊，多好！
4: 而且这个腿上的静脉曲张，你这也减轻了呢。
3: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毒血排一排啊，是不是啊？
4: 哦，

0: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又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1: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0: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地板。
1: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0: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
1: 吧？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0: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滴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1: 那对对对
0: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100%，我至少让你有80%到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把握的。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啊、
1: 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1: 行。
0: 啊，
1: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0: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1: 行，好的。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1: 哎，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

0: 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传统京剧刀劈三关。京剧的刀劈三关呢，是一出汪派的代表剧目，是汪孝农先生呢从徽调移植过来的。他不仅在唱腔上呢有所改变，在剧作上和表演方法上面呢也有创新和发展，使这个戏啊更加完整，剧情呢更加紧凑。刀劈三关这出戏啊，说的是唐僖宗，这个唐僖宗时啊，有一个奸相叫郭璋不轨，暗结辽邦羌红，进犯边关。当时郭璋呢举荐大刀雷万春呢出镇边关，在雷万春将要这个出兵的时候呢，由郭璋为雷万春饯行，在饯行这个期间呢，这郭璋用毒酒啊把这个雷万春治病，当时雷万春不能出关御敌了，只好派他的三个儿子替他出征。雷万春的长子与次子呢分别战死在疆场，他的三子呢被擒，并且呢被羌女呢逼迫成婚，因此啊三关失守。后来雷万春解毒以后啊，这个知道这个情况呢，甚为吃惊。这时候呢，奸相郭璋呢又假传圣旨，诬陷呢这个雷万春呢的三个儿子投降敌寇，并且呢假赐御毒酒，命雷万春自尽一死。在雷万春准备复读的时候啊，府上的家人捕得一个下书人，这时候才知道郭璋呢早已通敌叛国，而是设陷阱要害雷万春全家。这时候雷万春大怒，就将郭璋拘捕关押，雷万春的全身披挂，亲赴三关，连战连捷，力斩辽将，夺回了三关，并且呢生擒了羌红，令他与郭璋对峙。羌女呢又绑缚雷万春的三子与雷万春求和，这时呢双方罢兵息战。这出戏呀、是老生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呢，又有激烈的开打，而且呢曲调悠扬，旋律丰富，起伏跌宕，生活气息相当浓郁。雷万春顶盔贯甲，手持大刀，白发银髯，精神闪烁，威风凛凛，扮相非常好看。听说这出戏啊，除了汪孝农先生以外呢，还有他的女弟子何玉荣最

位拿手。另外啊，演植物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人是比较好的，那就是人称南骑北马关外唐的唐运生。唐运生先生啊，这出戏呢基本上是宗帮派，唐先生自然条件非常好了，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而且扮相又非常英武，功夫吧非常漂亮，尤其是基本功非常娴熟，可以说是京剧界的一个奇人。在这出戏当中啊，他充分发挥了他独有的特长，比如在与辽兵交战时啊，连夺三关呐、啊，这个打三个档子，还有大刀下场啊，都干净利落，充分展示出这个他的娴熟的武功技巧。尤其是在城楼上啊，与腔女对唱时的大段娃娃调，更是他的拿手绝活，每每演到这个时候，都博得了场下的热烈掌声。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刀皮三关选场

0: 今日恢复打扮了，乃是孩儿等之幸，但是尚未痊愈，还望弟弟多加保重才是。
1: 哎，儿啊，当今天子失政，年逾不朝，权臣弄险，何朕无果？倘若引起外患，军民必遭兵险之灾，教为何怎得不由则

0: 天子荒废国政，久违临朝，如今为何有圣旨到来？莫非有什么军国大事？国人同志前来，
1: 太师孤臣，
0: 哎呀，有违可以了。

起银虫叫，金鸡放光号，粮食成为物，其动

帅奉旨带兵出征，命我点起五千军兵，后令其臣。副帅尚未升帐，待我先传一令。

0: 上司号令，临台主训民，勇冠五千众，胸膛十万兵。地了日清，兵犯三关，此番奉旨持真，扫荡外夷，众军兵
1: 有
0: 一要军规严厉，二莫要骚扰黎民，三要奋勇杀敌，行军之道，高防围困，低防水淹，深山防埋伏，鲁林防火攻，朝中天子宣，捆外将军令，临池山摇动雁门炮。

权秦皇老勇。

度。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韵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偶尔听听古曲，换换心情，绝对是放松身心的好办法。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和各位分享一些名曲背后的轶事典故。梅花三弄，梅花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三弄在这里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寒霜的顽强性格来赞誉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它的典故是东晋大将桓祎为狂士王徽之演奏的故事。东晋名士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曾历任车骑参军、大司马参军、黄门侍郎，但生性高傲，对于公务并不热忱，时常东游西逛，后来索性辞官住在山阴。有一次他应招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在码头，恰巧

大将桓一在岸上，两人并不认识。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一说：“文君善吹笛，是为我一奏。”桓一此时已是高官，却拿出了笛子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正是桓一和王徽之的不期而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十面埋伏，公元前202年，楚汉双方会战，后人根据这场战争做了有名的琵琶大套舞曲《十面埋伏》。曲子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的场景，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箭弩声、人仰马翻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之后在呐喊中胜负分晓。在此曲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夕阳箫鼓，夕阳箫鼓是琵琶文曲，有人认为此曲的立意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实历史上更多人认为他的音乐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这首曲子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胡笳十八拍，曹操得知好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把她赎回，而文姬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后人称这段史实为文姬归汉。文姬归汉后哀叹母子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便写下了这首《胡笳十八拍》。话说蔡文姬在匈奴生活了12年，通晓汉胡音乐，这首曲子是他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之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如果没有人提醒啊，有些事儿我们会一直想当然。比如说这一时段我们要讲的这些个名人的姓儿，你以为俞伯牙姓俞，其实人家姓伯；你以为周公姓周，其实啊他姓姬，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谁的姓也被我们误读了呢？我们先来说孟姜女，实姓为姜，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也就是孟，其姓在后，也就是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呼，在古代的排行当中啊，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呢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辞海里边有记载，孟姜，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妻，姜姓，字孟。后人呢将杞梁说成秦朝人，称范杞梁，并且演变成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鲁班，实姓为公叔。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啊，就是指鲁班。这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呢人们常叫他鲁班。俞伯牙，实姓为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俞伯牙姓什么呀？姓伯。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人士，乡民以子期为荣，耳口相传一句礼词：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代呢，冯梦龙编撰《警世通言》，特意到汉阳来探源访义。由于这个汉阳话当中子期遇伯牙当中的这个遇呀、和鱼读音相同，都是去声，便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误听为子期俞伯牙千古传之音，这个伯牙也就成了冯梦龙笔下的俞伯牙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于《警世通言》。由于这个《警世通言》影响巨大，所以俞伯牙这名字越传越远，就以讹传讹了。叶公，实姓为沈。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叶公姓什么呀？姓沈，他的本名叫沈朱良，因为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故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呀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的口碑极佳。周公，实姓为姬。论语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于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在礼制方面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认可。

0: 周公呢本姓姬，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公的弟弟。因为采邑在周，也就是陕西岐山以北，所以呢都管他叫周公。商鞅实姓为公孙，商鞅变法名垂史册。这商鞅姓什么呀？姓公孙。辞海当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唐运生先生。唐运生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工文武老生，兼演黑红净。唐运生先生呢，是生于1902年，卒于1970年。唐先生8岁时呢，便随师学艺，后啊，辗转于上海、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云南等地演出。曾经与梅兰芳大师、周信芳大师以及尚小云、白玉坤等著名这个表演艺术家合作，他的嗓音高亢洪亮，韵味清纯浓厚，念白字真意透，大气磅礴，功架刚劲圆和，武功稳健扎实，娴熟精湛，唱念作打均具有特色。他的拿手好戏啊，有像古城会啊、走麦城啊、铁龙山啊、艳阳楼、铡美案、徐策跑城、刀劈三关等等。最为可贵的是呢，唐先生是一位京剧界的奇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一生中啊，这个自编了许多剧目，其中呢较为有影响的有《斩韩信》《浩豪施政》《闹朝普犬》《二子成舟》《驱车战将》等等，塑造了一系列这个形神兼备、深情感人的艺术形象。这些剧目啊，不仅展示了他高超的艺术技巧，而且呢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年看过唐先生演出的一些老人们呢，一提起唐运生先生呢，至今还念念不忘，对他的高潮技艺一直是赞不绝口的。除了演戏以外呢，他还编写了许多剧本。唐运生先生还能精通文武场，你像吹打弹拉呀无所不会。除此而外呢，他还精通绘画艺术。据说呀，他在排练新剧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布景感知不过来，他便亲自挥毫绘画布景。可见呢，唐先生啊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才子。几十年中呢，他在艺术上广收博取，精益求精，也众家风格于一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唐派艺术，在东北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呢，这个曾经把他和周信芳、马连良并称为南齐北马关外唐。他被评为一级演员，曾经担任过沈阳京剧院的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省分会副主席。唐运生先生杰出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成为京剧宝库中的珍品，不仅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么今天呢，我就选择两段唐先生的代表剧目，其中呢，首先请大家继续欣赏唐先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

两班王押上城。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运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这个唐运生先生啊，他最拿手的戏应该说是老爷戏，也就是关羽戏。据说他演关羽啊，被人们称为活关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两段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唐韵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不可支。乐不可支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快乐到不能支撑的地步，形容快乐到了极点。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时有个能文能武的官员，名叫张堪，他从小失去了父母，却豪爽地把父母留下的钱财全部赠给了侄儿。张堪16岁到长安读书，由于他品学兼优，人们称他为圣童。当时地位很低的刘秀对张堪非常的赏识，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就重用张堪，并一次一次地牵升他，后来任命他为蜀。

0: 郡太守。张堪做了两年蜀郡太守，又调任渔阳太守。在任内，他坚决打击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坏人，赏罚分明，说过的话一定要办到，深受属下和百姓的爱戴。有一次，匈奴出动10000名骑兵侵犯渔阳，张堪亲自率领骑兵迎敌，结果杀退了敌人。从此，匈奴不敢再来侵犯，边境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张堪利用安定的环境，在孤奴一带开垦大量的稻田，鼓励百姓耕种。经过几年的辛勤耕作，这里长满了庄稼，物产丰富，百姓富裕，当地的人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3: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3: 秦军水攻大梁，魏国都城大梁风华富庶，独步天下。与齐国临淄、秦国咸阳、赵国邯郸并称为当时的天下四大都会。若论真正的商贾汇聚，百公

0: 云集，世人流聚，物流畅通，可以说大梁居首。而此刻雄峻的大梁城被大水所围。再说魏国幕下的庙堂人物，自迁都大梁，魏国国势便不可阻挡地日渐衰落，与大梁都城的蓬勃风华之势形成不可思议的落差。其中最令天下诟病者是魏国的人才流失。自魏武侯死至幕下魏甲继位100多年中，从魏国走出的名将、名相、名臣、名士举不胜举，尤其是秦国的名相、名臣，几乎八九成来自魏国。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魏国除了一个信陵君，魏国在百余年中没有出过一位名将、名相，于是天下就有了魏才人用之口碑。尽管魏国几代君主都不认这个口碑，可人才依旧在流失，魏国依然没有当国栋梁。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 那一夜，魏甲在一对獒犬的簇拥下，亲自上到城头看了水势，那无边汪洋的大水成了他永远的噩梦。在高高城头看去，白茫茫大水映着天上一轮明月，粼粼波光在碧蓝的夜空下无边无际。没有了田畴，没有了村庄，幽暗的山影中依稀传来几声狗吠，无边的寂静陡然渗出令人窒息的恐怖。身后城中的喧哗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无声，万千庶民涌上了城头，密麻麻挤满了垛口，人人大张着嘴巴，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都陷入了可怕的梦魇。那一刻，獒犬们也没有了声息，魏甲第一次真正的瑟瑟发抖了，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发布一则亡命，他悄悄挤出了人群，挤下了城头。信陵君，你好毒的口也！三日后，魏甲从卧榻上起来，不得不举行残缺凋零的朝会，第一句话便是这句怨恨的感愧：没有丞相，没有上将军，只有一片王族贵胄与仅有的10多名大臣博士，人人脸色阴沉，没有一个人有说话的意思。魏甲无奈，叫太子逐个征询，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魏甲大怒，一脚踢翻王案，甩着大袖径自去了。三日后，一个王族老臣秘密上书，一卷竹简只有2句话：纵然有粮，城墙终究不支，水困难脱，王图为保宗庙足矣。魏甲很清楚，老臣是说出路只有一条，降秦。可是魏甲还想撑持一段时日，大梁毕竟城高墙厚，粮仓兵器库又都是满当当的，纵然无法打仗，民变兵变决然不会生出，或许天意转机，再撑持时日，楚国齐国会出兵，甚或秦王死了，秦国乱了，魏国岂不大难不死，魏家岂不成了天下英雄。种种思谋之下，魏甲下了一道安民王书，谎称齐楚两国将出动水军战船前来就位，要民众各安其所，静待援军。于是惶惶万状的大梁城民众终究些许松了口气，左右没法打仗，没法出城，只有天天站在屋顶守望水势了。 水淹一月之后，固若金汤的大梁竟然出现了种种奇异迹象，所有的井水都溢出了井口，所有的街路房屋大墙都潮湿的水淋淋不止，所有的粮食都生出了绿芽，所有的肉食都霉绿发臭，街中积水又渐渐增高，大梁城再也没有了往昔的蓬勃生机。此后，城砖石条一块块脱落，露出了夯土墙体。不到旬日，夯土墙体悄无声息地坍成了一堆堆泥山，渐渐的泥山也没有了。水淹大梁两个月后，秦军已经堵上了水口，水势已经渐渐退去。纵然如此，凄惨的景象仍然在继续。厚厚的淤泥填平了所有的洼陷，堵塞了一切进出大梁的通道。两月前还雄峻异常的大梁，已经变成了一片茫茫辉煌的废墟。此时即或秦军撤兵，魏国王室也无路可逃了。三月之后，厚于数尺的淤泥结成了硬实的地面，秦军进入大梁了。魏王甲揣着来不及递出的降书，便被王奔俘获了。看着这个满身狗骚气的赢弱国王，王奔连认真呵斥几句的信位也没有了。认准这是魏王之后，王奔大手一挥便走了。次日，魏甲被押上一辆特制的青铜囚车，向咸阳临临去了。这是公元前225年夏秋之交的故事。魏王甲被俘获的捷报传来，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岁末大朝会，秦王扣着王案开宗明义道：诸位，今岁大朝不同寻常，五年来大秦雄师连下韩、赵、燕、魏四国，俘获三王，虽然燕王喜在逃，残赵余部另立代国，然其苟延残喘之势已经不堪一击，故此燕赵余波战事可相机一体解决。目下之要在于全力应对最后两个大国，齐国、楚国。此役长史已经书令预告，诸位今日放开说话，一日说不完，两日、三日说，无论如何要一决一个方略，如何一法，张氏说话。李斯站了起来，拱手一个环视礼道：诸位大人，奉君上之命，私与丞相、上将军、上卿、国尉等欲为会商，以为齐楚事宜有两个大方略须得一决。其一，对楚对齐孰先孰后；其二，对楚对齐各需几多兵力，为两大方略议定，各方官署方得全力谋划协力之策。今日大朝先议用兵次序。说罢，李斯向垫脚站立的蒙毅一招手，再次向朝臣们拱手道：录写书吏与史官均已就位，诸位可以说了。一日论争，出兵先后次序终于议定，先下楚国。秦王嬴政的归总说法是：齐楚先后不必再论，先齐固然容易，先楚更利大局，本王决断。 先下楚国。明日朝会。

0: 一决对楚，进兵方略。第三日朝会再举，专一一决对楚进兵诸项事宜，一决灭国战事，一则议进兵总方略，一则议投入总兵力，前者关乎全局铺排，后者关乎全军调遣及各方配合。朝会伊始，李信慷慨激昂地陈述了遮绝江淮、攻取淮北的总方略，最后提出200,000大军灭楚。几乎所有的年轻大将都赞同李信的谋划，王贲做了些许细节补充，唯独赵佗皱着眉头没有说话。文臣作曲，李斯始终没说话。魏辽大体赞同，唯觉兵力稍显单薄。王婉则着意声明，无论方略如何，都会全力谋划后援。其余文武大臣除了不置可否者，十之七八都赞同李信，也就是说，整个朝会没有一个人对李信方略持异议。从始到终，对军事最要害的两位上将军却一直没有正式陈述。蒙恬说，楚地与草原之战不同，近年揣摩不多，不好置评。王翦只听不说，一副睡态，似乎已经苍老不胜疲惫了。举殿热辣议论，嬴政高声一句，老将军该当说说了。
1: 该老朽说话吗？
0: 王翦揉着惺忪老眼懵懂一句，又破天荒自称老朽，殿中不禁轰然一片笑声。王贲很是不悦地看了看父亲，又狠狠地响亮地咳嗽了一声，别过脸去。王翦浑然不觉，大袖沾了沾嘴角，又清了清嗓子道，
1: 老朽之见，灭楚，还是得600,000兵力。至于战法，老朽以为，当以战场大势相机决断。此时，老朽没有方略。
0: 也不知王翦说完没说完，大殿中又是轰然一片笑声。这种笑声与其说是嘲讽，勿宁说是大臣将军们因王翦不可思议的一连串老朽如何而生出的惊愕与滑稽，觉得老将军实在可乐。秦王嬴政也禁不住呵呵笑了一阵，拍案一叹道，
1: 上将军老矣，何切也，李将军国士壮勇，其言是也。
0: 举殿安静，颇见惊愕，

0: 军争方略，仁者互见，各执一词，不足为奇。灭楚战事，容本王与丞相、上将军、长史国尉等再行会商，之后立即实施。散朝。
1: 三日之后，王奔奉命入宫，共商对楚大战的最后决断。这次是小朝会，秦王的庙堂谋划三大臣丞相王绾、长史李斯、国尉魏缭，加上将军王翦、蒙恬，再加王奔、李信、杨端和、新盛、章邯等几员主力大将与老将军蒙武，长史承蒙毅里外行走，算是半个与会者。没有了大朝会的诸般争议，小朝会简短了许多。先是丞相王绾禀报，由丞相府总领、各方官署也已经做好了相关的伐楚筹划，相关郡县的粮草、器械、民力已经开始预为囤积。接着李斯禀报，几日来已经征询了几位王族元老之伐楚谋划，没有新方略提出，均大体赞同李信将军方略。之后，老魏缭的竹杖遥遥指点着地图，陈述了秦王与几位大臣在大朝会之后谋定的伐楚用兵方略。最后，秦王征询诸人评判，说明如无重大异议，则照魏缭陈述之方略进兵。三大臣之外，王奔、李信等一般年轻大将均表赞同，蒙恬申明无异议，只有王翦说了一句题外话：“
2: 伐楚之战，贵在正，不在奇。诸将但有韧性，此战未必不成。”
1: 却没有就进兵方略表示可否。此前王翦已经明白陈说了自家看法，秦王与大臣将军们也再没有要王翦说话。此次朝会明确的进兵方略是：其一，以李信为主将，蒙武为副将，率20万大军直下楚都寿春；其二，以王奔部秘密进兵淮南江北，隔断楚军渡江南逃之路；其三，以巴蜀水军顺江东下，占据夷陵、房陵，隔断楚军荆楚逃路；其四，以李斯、姚古为后援大臣，全力督导中原郡县粮草民力。王奔很有些沮丧，没有想到小朝会的几乎一切部署都被父亲事先说中了。大将果然启用了李信，兵力果然是20万，文武大臣们果然无人异议，秦王也果然没有再度征询父亲谋划，唯有两处王奔没有想到，却也暗含了父亲的预料。一是派老将蒙武做伐楚副将，二是派自己做了外围偏师将军。这般分派，王奔确实没有感觉到战事谋划的合理性，却隐隐嗅出一股军功多分的气息，这令王奔很是郁闷。蒙武固然资望深重，所率老军也是昔日秦军精锐，然蒙武毕竟久在国尉署，没有做过领军大将，其将性又偏于柔弱，既不能补李信之缺，又不能纠李信之错，如何能是最佳的幕府格局？如今王奔只能担任淮南江北之遮绝偏师，如此使命，秦军任何一个大将都会做得很出色。秦王若想均分功劳，何不将这个偏师之功也让给冯杰等大将？何须一定要派给他？秦王政22年申秋，

0: 争，清兵极尽，年末灭楚。将军都尉们一起大吼：“清兵极尽，年末灭楚！”一路南下，年末灭楚的吼声响彻秦军上下，也伴随着黑压压的大军洪流淹没了沿途郡县。如此进军声势是秦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楚北大为震恐，民众惶惶逃亡淮南，城邑守军纷纷弃城南撤。淮北重镇陈城在秦军越过城池之日变成了一座无军无民的空城。李信心头怦然一动，如此空城坐坐，楚国若放弃淮北全力南逃，亡奔偏师能堵住吗？主力追不上，偏师截不住，灭楚大战岂非泡影？心念及此，李信断然下令，蒙武率铁骑军兼程独进，两日攻占寝城，旬日会师城父。眼见军令司马飞起而去，李信又对中军司马下令道：“不起两分，章邯率步军拖后跟进，本帅亲率轻装铁骑飞兵直下，两日攻占平舆，旬日会师城父。”中军司马嗨的一声，飞马直奔后路的章邯军。大约小半个时辰后，八万铁骑将所有重甲器械就地留给步军安置，全部轻装就绪。李信一声令下，八万铁骑在广阔的原野展开，黑色飓风一般卷向了西南的汝水流域。飞骑一日一夜，李信铁骑大军激扬着遮天蔽日的烟尘，于次日午后隆隆卷进了平舆地界。秋日夕阳之下，遥遥望见平舆城头飘动的金旗与蠕动的兵士，秦军骑士们立即遍野欢呼起来：“
1: 吼吼，有人了，开战啦！”
0: 遍野呼啸，夹着战马嘶鸣，在震撼大地的隆隆马蹄的沉雷中，如同长风激荡。此时中央幕府马队堪堪勒定，云车顶端的军令大道旗刚刚升起，旗面一个前掠尚未完成，云车下第一通战鼓尚未落点，前军逢去疾步的一万铁骑骤然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吼杀声，狂飙巨浪般卷向了城下。所有这一切都在广阔的原野极为流畅地爆发着，仿佛上天制作的一架完美无比的器械在自动运行。
2: 禀报将军，蒙武军夜已占据寝城。
3: 禀报将军，平舆守军不战而降，冯去疾请命入城。
2: 好，
0: 李信大手一挥，连续下令，
2: 冯去疾部入城，留守平舆，其余各部驻扎城外，起吹战犯，整修一夜，明晨直下城赴。
0: 军令司马匆匆去了，未及片刻，平舆城内外炊烟大起，欢呼声大作。下达完军令，李信匆匆下了云车，飞马进入平舆城。片刻之后，李信又带着幕府马队连夜赶赴蒙武军去了。
4: 书中说到，五年的时间，秦国军队连下韩国、赵国、燕国、魏国四国，而后秦国朝会决策出兵楚国。秦王启用年轻大将李信为主将，率领20万大军直下楚国都城寿春。楚国虽然疲弱，但是年年有战，足足有兵。这等大国聚兵外战确实难而又难，然而抵御灭国之灾潜力却是极大的。秦楚交锋，箭在弦上。
5: 略知一二。
6: 作为一位国王，不会自己国家的语言，这个听起来会不会太荒谬了？ 但是啊，在英国里。

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不会英语的国王，他呀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他就是英国汉诺威王室的第一位君主乔治一世。这位国王是五短身材，圆圆的面庞，高高的鼻梁，双眼暴突，其貌不扬，言语举止和秉性脾气也都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但是啊，他托母亲索菲亚的福，1714年的8月1号，根据嗣位法，继英国女王安妮之后，当上了英国的国王。那一年他已经54岁了。乔治一世的名字叫做乔治·路德维格，是欧洲大陆汉诺威国的君主。1660年的5月28号出生在德国的汉诺威，他只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德语以及法语，却不会讲他母亲懂得的英语。乔治一世继位之后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他不会讲英语，他的英国大臣们又不会讲德语，君臣之间只好用法语交谈。但是啊，懂得法语的廷臣并不太多，连他的首相沃尔波尔也不会说法语。于是啊，君臣之间使用蹩脚的拉丁语来帮忙，双方又经常词不达意，交换意见时造成很大的语言障碍。沃尔波尔高兴地对一位亲信说，我用蹩脚的拉丁语和可口的混合甜酒控制了乔治。后来啊，这位国王干脆不再参加内阁会议，不再去听那些他感到莫名其妙的英语，他呀要大臣们给他书面报告，再把这些报告翻译成法语呈递给他。大多数情况下，他不需要了解他签署的那些文件的内容，他只负责签名不管事儿。从乔治一世起，英国的王权进一步衰落了，乔治本人的兴趣也不在英国国内，而在外交事务和汉诺威领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汉诺威度过的。乔治一世继位当英国国王的13年中，英国国民对他经常离开国家回汉诺威领地是疑虑丛生。1727年的6月，乔治一世按照惯例去汉诺威避暑，行至途中突然中风。6月11号，乔治病死在奥斯纳布吕克城。从生到死，这位不会讲英语的英国国王始终没有被他的臣民认同为英国人，甚至他本人也很少意识到自己呢是他们的同胞或者是他们的国君。当时的英国人感叹道啊，此乃吾君也，何其生之不似我也。

0: 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秦国上将军王翦提出灭楚需出兵60万，然而秦王对楚战事没有任用王翦、王奔出兵，明知李信不及王奔扎实，却要一力启用李信。秦王其实亦有不得不为之的隐情，其间根由不在将才之高下，而在庙堂之平衡。天下六国，王氏父子已经灭其中之三，秦国宁无大将否？秦王纵然无他，群臣是否会有微词呢？秦人尚武，视军功过于生命，然而众口铄金，皆说王氏之功尽秦王偏袒所致，群将无功皆秦王不用所致。所以当此之时，唯有一法平衡朝局，凝聚人心，那就是大胆启用公义大将，做攻灭最大一国之军事统帅。成则战功多分，平衡朝局；败则群臣自此无话。那么李信灭楚首战胜算几何呢？
5: 蒙武战报附带的密件说了两件事，一是秦城守军不战而降，城内没有囤积粮草辎重，似乎原本便没打算抵御，令人可疑；二是楚军战力似在汝阴河谷地带秘密隐藏，当速定对策。第一桩事，李信与蒙武同感，否则不会有对冯去疾的着意叮嘱。第二桩消息，李信不能确信，须得立即探查确实。李信的谋划很清醒，估算楚国的可调兵力满打满算30万，加上楚国分置藏兵的实际情形，能真正抵达战场者至多20万上下。为此，李信才信心十足地提出了20万秦军灭楚的方略。接到蒙武密件后，李信一直在思忖揣摩，末了极具自信地判定楚军主将项燕聚兵不成，遂以其10万兵力据守汝阴、城父两地，以给楚国都城留出尽可能多的南撤时日。因为同时有斥候密报，楚国的舟师已经进入江水，寿影王室事实上已经在准备南逃。当此之时，项燕军只能固守，绝不会主动寻求与秦军决战。晨雾弥漫之中，李信马队进入了寝城幕府，蒙武终于心悦诚服了。李信的判断有一种坚实的

0: 蒙武敦厚坦诚，全然没在意李信的语势，真心地认可了李信。两路大军会师成赴，秦军将士们一片欢呼，南下如入无人之境，这是秦军战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会师之日，李信下令全军明火起炊，酒肉一顿。暮色时分，城赴郊野与寝城郊野的连绵军营炊烟袅袅，一时军灯煌煌，火把遍野，欢声笑语如大河波涛，在秋风中弥漫天地。酒饭尚未结束，步军士卒十有八九醉倒了，整个军营都滚动着雷鸣般的鼾声呼啸。次日清晨，鼓号大起，幕府巨将，李信军令下达，步军留守城父寝城，构筑壁垒，骑兵军与两万弓弩步军南下攻汝阴。主力大军一开出，步军将士大见烦躁，人人拄着敲垒，站在壕沟边黑着脸发愣。在步军将士眼中，楚军早逃遁到茫茫水乡去了，留在这里无仗可打，空筑壁垒只能是白费力气。灭楚之战只剩下汝阴一战了，还是轮不到自家上战场。声名赫赫的灭楚之战，白白跑了数不清的路，却连楚军影子也没见着，当真岂有此理。士卒们一肚子闷气难消，在家远未睡透，浑身半软，壁垒构筑之进展可想而知。李信大军隆隆袭来，午后时分渡过汝水，进逼汝阴郊野。禀报主将，各部就绪，请命开战。李信平淡从容，发令开战。军令司马的小令旗当空披下，云车立柱压压转动间，大道旗平展展掠向汝阴。骤然之间，山崩地裂，隆隆战鼓如雷，阵阵号声凄厉，连弩大舰疾风暴雨般倾泻城头，大海怒涛般的喊杀声中，黑压压兵士越过一连串展开的壕沟车，飓风般卷向城下，密密麻麻攀附在一架架隆隆靠近城墙的大型云梯上，压向城头。与此同时，城头楚军同样爆发，滚石雷木铁枝箭雨当空倾泻，人却隐匿在垛口之后，躲避着呼啸扑来的连弩大箭。云梯靠近城头，秦军的连弩大箭停射，城头楚军的喊杀声骤然爆发，密匝匝闪亮的刀矛箭钩，白茫茫一片笼罩了城头。李信没有料到，眼看暮色降临，汝阴城池竟依然还在楚军手中。及至初月，朦胧火把高举，李信的手心不期然出汗了，一个念头闪电般掠过心田，楚军如此死命抵御，莫非另有图谋？同时又一个念头同样闪电般掠过心田，无论楚军图谋如何，都只有先攻克汝阴，否则很可能大事全休。心念电闪之间，李信大吼一声，
1: 猛火有贵，烧毁城门。
2: 禀报主将，
1: 猛火有贵没有随军。
0: 疏忽之间，李信愣怔了，清醒了，一股凉丝丝的气息爬上了脊梁。李信飞步下了云车，飞身上马，直过壕沟车，下马大步走到正在一波猛攻之后喘息整修的将士们面前，一声大喝，
1: 清兵列阵，此战攻城。
0: 三波清兵猛攻，死伤万余人，汝阴还是没有破城。时已四更，

0: 公司联弩器械的将军张邯大步走过来说，不能如此攻城了，楚军突然死战，大事怪异，当立即另谋对策。李信脸色铁青的思忖片刻，终于挥手说，整修战犯，巨将会上。中军司马领命，尚未转身，突兀一阵疾风骤雨般的马蹄声从后阵传来，李信陡然浑身一个机灵，报！黄旗尖利的呼喊震惊了幕府将士，一支马队风一般卷到司令云车前，火把之下，人人浑身浴血，断剑蛇弓，黑色甲胄变得斑斓怪异，冲进圈内，纷纷跌落马下，战马们也一座座小山般轰然倒地。李信、张邯与护卫司马无不惊愕失色，刹那之间，一个骑士愤然挺身站起黄旗，嘶喊道，楚军夜袭，连续攻破两城壁垒，我军正向西撤。如轰雷击顶，李信一个踉跄摇摇欲倒，张邯一个箭步扶住吼道，李将军稳住，扭转战局要紧。李信突然弹起，不可思议地冷静下来，厉声喝问道，可知楚军兵力？浴血骑士道，老将军派我突围禀报，说楚军20万上下。疏忽之间，李信心头雪亮，楚军所有图谋闪电般骤然清楚，冷静连续发令道，汝阴之战放弃，张邯将军整肃城下，我军骑兵改回护持弓弩营，立即占据大道，掩护我军后撤平舆，40000铁骑我自率领，立即向来路截杀楚军接应蒙武部。张邯点头领命，又急迫叮嘱道，弓弩营大箭所剩不多，射出者一时无以收回，将军不能恋战。李信说声知道，拔出长剑，飞身上马，一声长呼，铁骑上马，随我杀。李信40000铁骑堪堪离开，汝阴城内的楚军全力杀出，猛攻城外秦军张邯部。张邯顾忌弩箭锐减，尚需留作断后，下令器械营士卒改作步战士卒，与刚刚重新改回的20000余铁骑军结阵抵御，不求击溃楚军，只求自家根基站稳。双方僵持到午后，蒙武西撤大军赶到，正欲合兵一举歼灭出城楚军，楚军却又突然缩回了城内。蒙武严厉阻止了将士们攻城的请命，当即决断整肃不武，等候与李信军会合，再交替断后退兵。与此同时，蒙武派军令司马飞书留守平舆的冯去疾，令其立即开出城外列阵接应西撤大军，并做第二轮次断后。待李信军摆脱楚军追击，赶到汝阴，蒙武、张邯等刚刚匆忙统计完伤亡情形，禀报给李信的数字是：一夜之间，秦军总计伤亡50000余，战马锐减30000余，城父祁县的步军器械弓弩大部丢失，全军仅存张邯部连弩营，然最具杀伤力的大箭仅余50000上下了。李信第一次流泪了，
1: 如此退兵，痛杀我也。
0: 蒙武第一次强横了，此时不退，粮道被楚军截断，全军覆没，
1: 撤兵我断后
2: 不能，
1: 将军身为统帅，要带全军回秦，断后轮次已经排定。
0: 乍闻在秦军中久违了的全军回秦四个字， 李信突觉心头大痛，一声猛烈哽咽，昏厥了过去。在秦孝公之后的秦军历史上，危难撤军的时刻是屈指可数的。每逢如此困境，激励秦军将士的誓言都是这四个字：全军回秦。而凡当此四字者，必是大败无疑，统帅则必是败军之将。李信本是豪气万丈的少壮将军，怀灭国雄心而来，陡然遭此莫名败绩，心何以堪？终于，李信大军全面退兵了，然则灾难并没有结束。项燕从垓下秘密出兵的当夜，一鼓作气攻克了只有数万步军的城阜、祁县两处壁垒，逼得蒙武军仓皇西撤。此战之胜，立地激励了楚军战心。项燕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全军追击。此时两军兵力对比，楚军已经大大居于优势了。当然，更重要者在于李信大军是一支丢弃了秦军最具优势的重装备之后的轻装军了。轻装大军固然快捷，然对于装备简单而战心陡长的楚军，其优势几乎不复存在。此时起决定作用者一定是兵力对比。项燕大局权衡清楚非常，所以连续下令引伏各地的楚军务必一齐开出，对秦军大肆围攻追击。楚军二

毫不减弱追杀攻势。百余年之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对楚军追击战的记述是：惊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顿舍者，停顿也，舍弃也。三日三夜不顿舍者，三日三夜不停顿，仅追不舍也。足见楚军反击之胜，足见秦军山倒狼狈。楚军一鼓作气追杀过陈城，项燕下令终止，全军撤回了平舆一线。李信军大败的消息传到咸阳，秦国朝野窒息了。秦王嬴政暴怒不已，将自己关了三日三夜。在这间里外三进的斋戒房里，嬴政开始了静静的思索。目下想来，他这个秦王与李信都被楚国脆弱的表征迷惑了。多年来，楚国政变多生，朝局混乱不堪。自支撑楚国的春申君被家臣李元谋杀，楚国权力落到了卑劣的李元之手，如是乱象连绵，军力自是不堪一击。更重要的是，此前王贲奔袭楚国游刃有余，十日连下十城，楚国大气都不敢出。凡此等等都是事实。李信据以评判楚国脆弱，嬴政据以认同此论，甚或朝臣们也都据以认同这种评判。表征论之没有错，然则当此之时，何独王翦不如是看？嬴政记得很清楚，王翦言及600,000大军灭楚的理由，没有一句涉及楚国诸般表征，而只说及楚国基本国情。山川广袤，足足藏兵，其中最要紧的论断是：楚非寻常大国，非作举国决战之心，不能轻言灭之。如今数万将士已经用血肉之躯证实了王翦的洞察力。仔细想来，王翦有一桩几乎可以称之为奇迹的最大的长处：此来打仗没有措施，没有明显的错令却漏。与此同时，王翦也没有奇绝之战。常有人言王翦无奇战，嬴政也很清楚，所谓王翦无奇战者，其实说的是王翦才具平平而已。平心而论，此前的嬴政也多少是认同这种评判的。然则，战场为何物？战争为何物？国家大争，为求奇绝而宁可败之，岂不大谬哉？主将若能以看似平淡无奇之方略而完胜敌国，宁非大幸哉？相对于邦国大计所需要的胜利，有否奇绝之战，实不足道也。务宁说，奇绝之战因其求奇求绝而必然具有不确定的风险，平战而胜则因不求奇绝而唯求战胜，必然具有确定的胜算。身为国家君王，是选择确定的胜算还是选择不确定的风险，岂不明矣？冷静缜密而有坚思胸襟，善于筹划盘根错节而多有意外变化之总体大战，此乃王翦之长也。抛开大国决战的深层根基，而过分看重战场谋划之奇绝华彩，此乃李信之短，嬴政之失也。平心而论，将目下的秦国大将一个个数来，能统帅举国之兵而吞灭最大楚国者，非王翦不能也，即或是王贲。

0: 痛定思痛之后，嬴政也不能放心了。毕竟崇尚武安君白起的王贲尚未老辣，多少与李信更为接近一些。天降王翦与秦，何其大幸也！嬴政独不见兵甲泰山，岂非大谬哉？李信大军南下之际，王翦上书请辞还乡了。当时嬴政抚慰了王翦，却没有坚持挽留这位老将军。目下看来，敦请王翦是必须的了。晨曦时分，嬴政王车飞上了一片林木苍黄的山原。东乡这片依山傍水的原坡开阔疏朗，连同林木草地、房舍、石房在内，一切都显得粗简平易，远不及任何一个富商大贾的庄园，朴实的实在使人不会想到这里能是赫赫秦国上将军的家居之地。王车堪堪出得一片树林，尚未上道，远处山路一柱烟尘暴起，遥闻马蹄声隆隆如雷。王车方过林际，烟尘已经飞过了眼前山梁，隔着空阔苍黄的草地，双方都进入了对方世界。马队骤然乐僵了，王车悠悠停住了。上将军，嬴政飞身下车，遥遥高喊着：
1: 君上！
0: 对面一骑如飞而来，浑厚的呼喊回荡在山林。酣酣半涧之地，骑士滚鞍下马，飞步迎来，白发黑斗随风飘舞，利落进谏，全然没有丝毫老态。在这瞬息之间，嬴政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龙虎勃勃的王翦，心下突然一热，软软地倒在了草地上。王翦飞步过来，利落地扶起了嬴政，同时解下腰间皮带，双手捧了过来。嬴政抓住了皮带，也抓住了王翦的双手，眼中不期然溢满了泪水：
2: 老将军，无愧嬴政师也。
0: 王翦泪光盈然，深深一躬道：
1: 君上风寒迟屈，亲来蓬蒿乡野，何敢当之？
0: 嬴政瞬间平静下来，举起皮带鼓鼓几口，猛然一怔，不禁惊喜的两眼放光：
1: 酒！
0: 行猎而能随身携酒，足证王翦壮勇犹在。
1: 灭楚不以老将军方略，嬴政回矣。
3: 秦军灭楚首战，楚国大将军项燕大胜李信军队，痛定思痛，秦王敦请兵家老将王翦出征。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4: 杯弓蛇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误把映入酒杯中的弓影当作蛇，比喻因错觉而疑神疑鬼，自己惊扰自己。这则成语来源于东汉应绍写的《风俗通义》。有一年的夏天，县令应琛请主簿杜轩来饮酒，酒席设在厅堂里，北墙上悬挂着一张红色的弓，由于光线折射，酒杯中映入弓的影子，杜轩看了以为是一条蛇在酒杯中蠕动，顿时冷汗涔涔。但县令是他的上司，又是特地请他来饮酒的，不敢不饮， 所以硬着头皮喝了几口。仆人再斟时，他借故推却，起身告辞走了。回到家里，杜轩越来越疑心刚才饮下的是有蛇的酒，又感到随酒入口的蛇在肚中蠕动，觉得胸腹部疼痛异常，难以忍受，吃饭喝水都非常的困难。家人赶紧请大夫来诊治，但他服了许多药，病情还是不见好转。过了几天，应琛有事到杜轩家里问他怎么会闹病的，杜轩便讲了那天饮酒时酒杯中有蛇的事。应琛安慰他几句就回家了。他坐在厅堂里反复回忆与思考，弄不明白杜轩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突然北墙上的那张红色的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坐在那天杜轩坐的位置上，取来一杯酒也放在原来的位置上，结果发现酒杯中有弓的影子，不细细观看确实像是一条蛇在蠕动。应琛马上命人用马车把杜轩接来，让他坐在原位上，叫他仔细观看酒杯里的影子，并说，你说的杯中的蛇不过是墙上那张弓的倒影罢了，没有其他什么怪东西，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杜轩弄清原委后，疑虑立即消失，病也很快痊愈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 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 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 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 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2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

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蒲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

0: 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五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啊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儿，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儿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 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90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0: 好的，哎。
5: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爸不是有病吗？
0: 啊。
5: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
0: 嗯嗯嗯。
5: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0: 嗯，
5: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年的，
0: 哦，
5: 就签了就动手术了，
0: 嗯，
5: 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
0: 啊。
5: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0: 嗯嗯
5: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0: 嗯。
5: 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膏药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
0: 哎，
5: 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的吧，你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啊，又问，
0: 对，
5: 我没干了，我就买了这五十盒了。

0: 结果你看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感觉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五月二十八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
1: 嗯。
0: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0: 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
0: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
1: 嗯，
0: 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
1: 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啊啊。嗯，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
1: 啊、
0: 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也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
1: 嗯、
0: 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这个胡家老辈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3: 您好。
4: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3: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4: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3: 哎，
4: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3: 哦。
4: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 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3: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3: 是吧？
4: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3: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3: 啊，
4: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3: 嗯，必然。
4: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嗯，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3: 就是就是。
4: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3: 啊。
4: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3: 嗯、
4: 都不敢看人。
3: 嗯，
4: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3: 哎、
4: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的好多、
3: 啊、嗯，
4: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3: 那必然的。
4: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3: 嗯，
4: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
3: 嗯、
4: 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3: 啊、
4: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3: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4: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3: 嗯、
4: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3: 嗯嗯嗯，
4: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3: 啊、
4: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
4: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
3: 啊、
4: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3: 啊、
4: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3: 嗯、
4: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 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3: 嗯、
4: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3: 嗯、
4: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3: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4: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
5: 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走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3: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真的是啊，胡老。
3: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好，再见，胡老。
3: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堡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呐吃点速救救心丸，输点进行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3: 效果多好，是吧？
6: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3: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6: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6: 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3: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可以的啊，
6: 可以是吗？
3: 可以的，每次一小口。
6: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3: 可以的啊，尿频、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6: 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
3: 好，谢谢您。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6: 好，
3: 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老朋友。
5: 好，再见。好，再见。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呀有句古语啊，说得很好，说的什么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那吴院长我来解释一下啊。这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准备不充分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之前已经再三跟大家伙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机会太难得了。这两天咱们场外这个报名电话特别多呀，啊，电话声响彻不停，特别急啊，很多人呢都打来电话来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这个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707复合酶库存越来越紧张，推广工程进入到倒计时了。很多人现在啊都是在这个排队等待审批名额，生怕自己落下。真要是推广结束了，价格与国际接轨了，我们不说一克56美金，咱们就说一克50美金，有几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啊？所以说我还是讲那句话，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牢牢地把握手中啊。
3: 是啊，大家千万别因一时大意，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与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呀。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
2: 是啊，凡事都是有一个选择问题，选择对了，你人生命运就不一样。那说到选择啊，吴院长，我想起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呢，都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一个姓李，一个姓张啊，老张和老李这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这个选择，他们的命运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分别来介绍，我们先说老李啊，这老李他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啊，打小啊他就教育女儿啊，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啊，女儿长大之后呢。他又叮嘱他要抓住机会啊，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就是啊，可他说了一辈子把握机会，自己呢却没有做到。我们国家呢鼓励这个贷款搞经济建设，当时啊这个工厂里面不少的员工啊都下海经商了，哎，有好几个都发了大财了啊。可这个老李他怎么想呢？他认为说人呢得本分，别人都往前走，但他呢就是原地踏步。结果呢，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了。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一个月1800块钱的啊，天天看业主的脸色。别人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啊。没事就喝点酒，喝两口酒。大家想，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闷酒，这身体他能好吗？果不其然，没到60，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全找上来了。他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当时呢，我不说还有一个老邻居姓张吗？老张啊，人家呢用上了霉类新药，恢复的不错啊。这个老张就给这老李打电话啊，就劝他用上啊。可老李这个人呢，我说了，他给别人讲道理行，但是事儿轮到自己身上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啊。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啊，医院都治不好，别再乱花钱了啊。一个救命机会放在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结果怎么样？我给大家讲，有天晚上，老李他老伴就看他这个人状态不好，不对，说老李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着舌头说可能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结果半夜他突发脑梗，人就此没醒过来，女儿的婚礼都没有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啊？好，咱们回过头再说刚才讲的老张，同样一个工厂工作，老张就能把握机会，敢想敢干。啊，工厂破产以后啊，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啊，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然后呢把这鞋贩运到东北来卖啊。那个时候民营市场经济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这老张这个生意好得不得了，哎呦，赚了很多钱。后来国家呢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呢就贷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啊！啊，要说老张这财富啊，也是用健康换来的。做生意的交际啊，你得应酬啊，在饭桌上吃吃喝喝是免不了的。嗯，钱呢越赚越多，但是身体呢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啊，老张呢三高，啊，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有。

0: 啊，他直接就到国外去做治疗了。用上之后，这个病情确实控制得很不错。后来呢，这个老张他听说我把707复合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马上第一时间就与我联系，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一阵子啊，我还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现在身体啊，虽然比不上小伙子，但之前一身的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血压正常，血糖平稳，心不慌，眼不花，脑袋也不迷糊，一口气啊走个几公里都没问题。大家看一看，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就错失了，老张人家把握住了，结果不同啊，一个人遗憾的离世了，另外一个呢重返健康了。咱们讲一句老话，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
1: 是啊，选择确实决定了命运。不过吴院长，其实我感觉这也和家庭条件有关系。老张家经济富裕，所以呢就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老李家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所以在治病上就怕花钱。
0: 静瑶啊，你分析的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什么？怕的是白花钱。你看啊，现在这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把这个酶类新药都用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酶类药物解决的是细胞这个根本问题呀，知道它真治病啊，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呢，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复合酶，在中国，在国内啊，一克1块钱，大家知道吗？一克1块钱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们大家能够享受这样的价格。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呀？国家给予了多少大力的支持啊？吴院长，我在这里不是想邀功啊，我是想说什么？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医疗，啊，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敢于尝试新疗法，迈出这一步，最终获得健康。时代不同了。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勇敢，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是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你光勇敢不行了，谁的武器好，杀伤力才更大呀，是不是？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能决定战争的胜败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我们都得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老张和老李的脑中风，707复合酶对这类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把707复合酶用到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的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啊？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那么就是人为的啊，首先讲是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颅内压升高，造成它出现脑出血，导致它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啊给这个小白鼠喂食707复合酶，结果就发现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在喂完707复合酶96个小时之后开始爬行，之前呢它可是不能动的。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的找食吃了，行动呢逐渐恢复正常。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的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部 CT 扫描发现，小白鼠之前损伤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在这里，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连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脑蛋白酶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症啊，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脑蛋白酶消耗巨大呀。还得打比方啊，说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还能忙得过来，还能救得过来，啊！现在呢，突然间来了1万个患者，而且个个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医生崩溃，医院系统崩溃，啊！

0: 一脑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必须补充脑蛋白酶，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啊，就含有这种特殊的脑蛋白酶，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啊，就好比是把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这个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脑蛋白酶的作用之下，神经系统功能逐渐增强啊，你包括这个语言呐、吞咽呐、四肢协调能力呀、大小便控制、记忆反应、交流、思维等等日常功能迅速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走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呢正常的交流、呼唤应答，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各位听好，707复合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酸净血的多类溶酸酶，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这些酶类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就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能将顽固的死血栓直接气化，化有形为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呢？当然，707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酶，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能够同时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啊。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均能够在8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么先进的疗法，如今到了大家的眼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尤其是现在，各位听好啊，我们有推广工程的支持，707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你都可以毫无压力地用上这样的生物新药，你没有负担，体会到什么叫做逆转命运、再生为人。但是呢，正如节目开始我所讲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进入到了倒计时，一旦推广结束，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那就真的是什么贵如黄金了，绝大多数患者你真的就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全面的康复。好了，更多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啊，见仁见智，轻重缓急大家心里有数。下面呢，我们还是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

0: 作，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医药疫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0: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3: 你等了很久了，有什么问题啊？
4: 终于啊，给吴院长通上电话了，挺激动的。咱这个707复合酶啊，确实和一般的药不一样，真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了。我用上之后啊，就像上了保险了。以后我也不担心犯病了，我
3: 呀。我听懂了，您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了，是不是？
4: 对
3: 啊，带来了非常好的感受。
4: 哎，这不是赶上推广工程了，一克1块钱，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我们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3个周期的，这样回我彻底啊，把我这个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3: 哦，你都申请上了啊？
4: 对，申请上了。
3: 向你表示祝贺呀。确实是啊，这一克1块钱呢，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啊，真的可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实施我们这个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参加上很好，错过的话真的要恢复原价，就是1克56美金了。
4: 可不是啊，这不是挺幸运的，都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都给我提前是报了名，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了，我想治这个病都治不起呀。
3: 哎呦，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都75了。
3: 哦，哎呦，老人家呀，我问一下，您住在养老院呢？我听您讲啊。
4: 我是住在养老院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
3: 哦，
4: 也没自己的孩子，啥都没有。自己过日子啊，身体不好怎么活呀，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后来我就把这房子都卖了，我就住进养老院里去了。
3: 你得什么病了，老人家？您给我做个介绍。
4: 我说起我这病啊，我这血压高多年了，2016年的时候啊，这眼睛啊就突然就特别胀了哈，一摸摸这个眼睛啊硬的像石头一样。我就赶紧上医院里去，说我是青光眼了。那时候啊也做了手术了，一直啊就是用着降眼压的这些药，眼药水啊眼贴什么的，这眼睛啊还是胀。哎呀，最近的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这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里看了一样，就能看着一米远的东西。有时候我看不清的衣服啊，我穿的都是反穿的。你要出去买个菜什么的，还得拄着拐杖，小心翼翼的，这眼神儿看不清，有时候撞着别人身上了，人就骂我你瞎呀。哎呀，我听了这话心情可难受了呀，吴院长。
3: 老人家，我跟你讲啊，你这不光是青光眼啊，就你刚才那个视力，你已经出现了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最重的眼病，啊。所以说你视力非常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你是非常危险了，快濒临失明了，应该讲。
4: 可不是，不光是眼睛看不清楚，那个持久性的心梗也常犯，这心绞痛一犯起来啊，有时候这1星期啊就得犯一回。我身上还有湿疹，这湿疹也有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不行的，一起一大片，没吃过味儿。
3: 老人家，你这病挺重的啊，还有心梗。你咱不说别的吧，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我常常讲这番话，你刚才说你用。

0: 那国家批准的正规的药，他看我用这，抚美Q10什么的，他说那个还是保健品，还贵，你不用，轻轻气，不发霉，那效果好得多。他就给我说的，这先进里面都有700多种酶，不只是治心脏病，而且这一块是一块钱，他就这么着我用上的。
1: 啊，你还用过那抚美Q10，那保健品呢？
0: 对，它是单一的酶，跟咱们麒麟七复合酶没法比。咱们是什么呀？咱们是富含707种生物活性酶。哎呀，咱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病变的问题。您见到什么效果了？跟我说说，老人家。嗯，
1: 我记得也就是过了有几分钟吧。哎，我倒感觉到从这嗓子眼儿呀，到这胃呀，他都觉得有种舒服感，感觉这胃里他热乎乎的。
0: 喘气儿啊，这都震着。嗯，好，见效很快是不是？嗯，
1: 我想这是小分子进行的，这见效这么快呀，搞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这种状态。
0: 嗯，没错的，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啊，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非常小，小到多少我都告诉你们，它只有80个道尔顿。 正是因为这个分子量小，所以说我们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就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您讲啊，有的朋友说当天就见效，这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啊，在使用之后啊，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哦，
1: 客博士啊，用了有4-5天了是吧？我感觉我之前那身上提那湿疹呢，痒了你，治不住。 这么多年没去过根儿，哎，他那个诊断，他没起，那红片呢都消下去了。
0: 嗯，好，非常好。
1: 现在，嗯，我用了有半个月了，我这眼睛啊，它不憋不胀不疼了，嗯，感觉看东西啊也宽了，就感觉这个视野也比较清晰了许多，不像咱们放眼看东西一样了。
0: 你那视野扩大了，知道吗？
1: 对，
0: 而且视力提高了，非常好。嗯嗯，
1: 我感觉明显的清晰了不少。 这心脏这块啊，我没办心绞疼，这半个月。
0: 哦，好，好，好，就是说老人家，您从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心绞痛再没犯过，对吧？嗯，
1: 对，没犯过。之前我这一星期准的犯一次。
0: 嗯嗯。
1: 我就感觉这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主要是咱是人老了，你说你一个人要是没个好身体，怎么能行啊？
0: 嗯，
1: 这会儿啊，我不担心了。嗯，现在能有这样的好效果，我就是。
0: 你谢无怨的啊，你给我带来的这功劳。哎呀，老人家呀，说句心里话啊，你别光感谢我，你呀，第一得感谢那个给你介绍那个复合酶的老大姐，你得感谢人家，人家要不跟你讲啊，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哎，你还是用传统方法治病的话，你这病还是治不好，传统方法没治好，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个病情这么严重啊，濒临失明啊，啊，包括这个。 心梗随时都会出现，对吧？第二，你感谢你自己，你为什么感谢你自己呢？因为你啊，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这个科学的治病方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对不对？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使用，你才有今天好的效果。实质上，我给各位打个比方啊，这道理很简单，说啊，我是一个特一级的厨师，啊，国家特一级的，我会做一手好菜。
1: 啊，我做那菜都上国宴，咱比方说，但是你们作为普通人，你不吃，不尝，你知道我做菜的好坏吗？你知道我做这个菜有什么样的美味吗？对不对？关键还是那句话的实践呢。那么讲到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我是很有感受的。如果你不用，老人家我说实话，你绝对没有今天的效果，啊。
0: 是。
1: 那么讲到这儿，我还要引申说什么呢？从实践，咱们要过渡到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上，一克一块钱呢。 真的不贵的，到今天为止，这1块钱能干什么呀？买块豆腐的几块钱，你坐地铁不够，你坐公交只能坐个单程1块钱。我说是不是？你连回来的钱都不够。我这说都是心里话。就现在这个抽烟喝酒，这个一包烟多少钱呢？啊，酒多少钱呢？一克1块钱，咱们能用上这个新药，给自己个机会实践一下。咱们老百姓话说，你看一看怎么样？你用一用，你不用怎么能知道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它特殊的效果呢？ 而且又说到这个1克1块钱，真的快要结束了，这个推广啊，真的有的时候我很着急。我着急什么呢？就是大家呀，有很多朋友还没有听到，还没有参与到这个推广啊。还有的朋友呢，将信将疑啊。我觉得呢，1克1块钱，给自己个机会，把病治好它，不比什么都强吗？啊，
0: 是。老人家，我想表达第二个观点。
1: 啊，就是说还有一句话。

0: 咱们把病治好了，咱们身体健康了，以后的日子会更加的幸福。
1: 嗯，
0: 现在社会多好啊，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啊，老百姓这个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差啊，咱把身体搞好它，哎，过上幸福的生活，啊，自己身体好，这是最好的，活得才有意义，活得才有尊严呢。你放心啊，你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具体的效果你也看到了，坚持治疗，一定记住，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带来什么没完没了的好日子，老人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也祝您身体健康，祝您呢，哎，幸福长寿。
1: 哎，好，谢谢吴院长。
0: 那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啊，
0: 您好啊！
3: 啊，你这707复合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了？
0: 没错的。
3: 这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这，
0: 哎呀，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一块钱，明天恢复原价啊，那就是一克56美金了，合人民币就400多了。啊，
3: 是，那我这几天吧还没报上名呢，这不是咋的呢？这家里有点事儿。
0: 哦，
3: 我这几天吧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这个我这哎对，因为我用这707复合酶吧，现在用了56天了。
0: 嗯
3: 啊，我寻思咋的，在你这报个名行不行啊？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公开、公平、公正
3: 啊，
0: 大家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非常抱歉。嗯，
3: 是啊，那吴院长，那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但我今天呢得先跟您说说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哦，
3: 我这个。对，因为一会儿我再去申请这名额去，因为啥呢？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刚56天，
0: 啊，
3: 但还不到80天呢，
0: 哦，
3: 但是就把我这个几十年的老慢支啊，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
0: 哦，
3: 那谁看到我都说，都挺惊讶的。你这人现在怎么还活着呢？啊？
0: 哎呦，那就是说你过去因为这个病出不了门，啊，
3: 出不了门，
0: 现在能出门的。多好啊，你看看，你简单跟我讲讲你的情况。
3: 就是，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嗯，
3: 我今年60了。
0: 哦，您介绍
3: 我年轻
0: 的情况。
3: 嗯，因为我年轻，我是在这个煤矿上班。
0: 哦哦，
3: 那个工作环境不好，再加上我有本身有气管，我们这地区是冷啊，你知道吧？
0: 嗯，
3: 有的气管炎、哮喘。
0: 嗯嗯，
3: 哎呀，就是咱说这玩意儿吧，就是这得的病是遭罪了。你这痰多、咳嗽，也见风不行，也喘。你闻到那个刺激性的气味那更严重了。
0: 嗯，
3: 完全就我你就是那个卡痰，我卡不出来，黏糊糊那种痰，泡沫痰。
0: 嗯，
3: 哎，就是咱说吧，这慢慢的吧，就形成啥了呢？就心脏都不好了。
0: 哦，
3: 我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就感觉就心口窝子憋得难受啊，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这个阜新中医院呢，我就检查，说心脏出毛病了。
0: 嗯嗯嗯嗯，
3: 哎，完在那住院，要住个6-7天院呢，就是。输点液吧，能好点。
0: 嗯，
3: 后来在这再输液不管事儿了。
0: 嗯嗯嗯，
3: 哎呀，这人呐，就是上了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0: 还有什么
3: 年年冬天，
0: 嗯，
3: 我这咋还有通风呢？
0: 哦，
3: 那个病也挺遭罪。
0: 嗯，
3: 但是我最遭罪是心脏的问题和这喘气的问题啊。这人这喘不上气儿不行啊。
0: 你这个心脏不好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咱们是有老慢支，有肺病。长时间的缺氧造成什么呢？
3: 对对对，
0: 出现了这个我们说肺源性的心脏病，叫肺心病，啊，
3: 对，哎呀，
0: 这个经常感觉到胸闷，是不是？嗯，
3: 胸闷，这关键是胸口窝儿堵的，上不来气儿。
0: 你这腿肿不肿吗？腿肿不肿？
3: 浮肿，那时候都有水肿了。
0: 你这就是怎么？我再给你讲啊，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心衰了，知道吗？
3: 严重时候都我的吸氧，在家都得吸氧。
0: 他不是另外一点，晚间不能平躺吗？
3: 躺不下。躺不下，
0: 摔呀！
3: 啊，我有时候就是半坐半靠那么睡觉。
0: 嗯，而且刚才您讲的非常清楚，得病之后不是不治，都老慢支了。那这些年得用多少药啊？是不是？
3: 都是抗生素的消炎药。
0: 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是不是？
3: 就住院
0: 吸氧气啊！你看看，非常严重。
3: 哎呀，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

0: 当时我听你讲啊，这广播当中讲这七零七辅格酶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
1: 对，
0: 是专门从细胞上治疗的病的。
1: 嗯嗯嗯。
0: 但一想也是，细胞要好了，人不就好了吗？
1: 对啊，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嘛，是不是？哎，
0: 对，你看我这个从打用上七零七辅格酶以后啊，这段时间哈、啊
1: 嗯，
0: 首先感觉这喘气儿，哎呀，顺畅多了。
1: 好，好，嗯嗯。
0: 哎，关键这个痰卡掉了，能卡出来了。不是那么黏的糊的了，但是这顺溜的得卡出来呀、啊。
1: 嗯嗯，
0: 哎，现在咋的？氧气不细了。
1: 嗯嗯嗯，
0: 消药不吃了。
1: 好。
0: 哎，我这个现在这个痛风吧彻底好了。
1: 嗯。
0: 这个毛病好了，以前那个痛风吧，它不对什么时候就犯，不知道吃啥东西吧就不对我就犯了。
1: 嗯嗯嗯嗯。
0: 你说家里头吧，就瞅着我吧，这我在这饭桌上一坐，人都没食欲。
1: 嗯嗯嗯。
0: 光张嘴喘气儿了。你想喝点肉粥都不行，那就好像就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嗯嗯嗯，
0: 哎，这回行了。前两天老伴儿给我包的水饺，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你看他淡水的喝的，哎，这挺好的。
1: 嗯，
0: 哎呀，这人呢就是嘛，还是说，人的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对对，
0: 要说嘛，我这现在是我没病，家里人的负担都解脱了。
1: 嗯，对呀，
0: 我
1: 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也不受累了，是不是？
0: 不受累不说，现在不住院吧，这省了多少钱呢？
1: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这个费用是很高的啊。
0: 你说咱三说，你说七零七辅格酶一克一块钱、
1: 嗯、
0: 我这住院每次住院吧自己得花个四五千，总共加一板下来得将近一万二三。
1: 那肯定，
0: 那效果没这好不说，遭罪呢。
1: 对呀、啊、那个是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说这个七零七辅格酶啊没有上市，你不了解之前，你用那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那也是什么，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对不对？咱不能说没有办法的选择吧，至少说
0: 那
1: 也
0: 是
1: 哎，对呀、啊，它也有作用，咱不能否认啊。到什么时候这话咱得说话得在理，对不对？哎，
0: 是。
1: 但是呢，一旦七零七辅格酶问世之后，那些方法那可以说是落后的了，知道吗？我说这个落后这俩字，大家一定记住，就是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疾病的功效，它的治病机理是落后的。七零七辅格酶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解决病因，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的运用，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头脑上要进行更新，改变一些过去的传统治疗方法，错误的认识。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这位朋友，我常常说啊，我说我们要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这方面的例子我举了很多很多，我今天再举个例子，这位朋友啊，我一说你就懂
0: 啊。你说，
1: 你说过去有个著名的企业啊，咱们说世界闻名，叫柯达胶卷，知道吧？对不对？
0: 啊，知道知道。哎，
1: 没了吧？现在
0: 没了、
1: 啊？为啥没有了？现在照相的话都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0: 对对对，
1: 想照多少张我就照多少张，我想美图我就美图，我想秀秀我就秀秀啊，对不对？我滤镜我都可以啊，我想怎么拍怎么拍啊。您这个岁数，咱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个相多难呐，啊！
0: 那就是是
1: 那个时候，哎呀，
0: 那
1: 黑白相片，啊，那时候最难得就全家人聚在一起啊，我记得照那黑白相片做个纪念，一年都照不上一回啊。有很多人家里那个时候小时候根本都没照过相啊，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相，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一身相片才是。后来呢，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你记得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啊，
0: 对对，
1: 就什么呢？一个是柯达胶卷，还有富士胶卷啊，能照出彩色相片四寸的，那么一卷胶卷能照出36张，
0: 对对对对，
1: 只能照36张啊。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先进了，哎呦，彩色的了，是不是？哎，洗出来相片比过去大了。后来呢，哎，出现了这个什么高档的照相机啊，这个就很贵了啊。当然，这个多角度的我就不多说了，拍照的效果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的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着跟笑话一样，30万的像素啊。现在的手机多少像素啊？最低都达到几千万的像素啊。30万和几千万比，是不是进步了？后来胶卷都没有了，这个企业柯达都没了，啊！实质是吴院长，我讲到这，我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社会啊，这个一直是在进步的，社会的潮流是向前的。那么我们治病是不是也要解放思想呢？要与时俱进呢？啊！就像您刚才跟我讲这些治病方法，真的，啊，咳痰喘用喷剂，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物，啊，
0: 对，
1: 这都属于真。在我的眼中，我再说一下，这些治病方法都 out 了。现在必须要用生物新药， 啊，要用生物医学来治疗疾病。707复合酶在这方面具有极其特殊重要的功效，补充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是不是？哎，
0: 是呗，你用个用56天。嗯，那吴院长啊，那我这我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药呢？这
1: 好，第一呢，一会儿啊，抓紧时间去申请，拨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另外，使用707复合酶，大家一定记住，我们是80天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身体就获得健康了。嗯，
0: 哎呀，那我看我活到100岁是没啥问题了。
1: 好好好，咱们呢都活到那一天，好不好？嗯。
0: 好，行，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把这个名额申请上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是65岁。
1: 啊，你是老姐姐啊，你这身子骨怎么了？你跟我说说。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啊，我现在真的是太遭罪了。我跟你说，我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哦
3: 完了，这血压吧还高，就吃的血塞通啊，这也不管用啊，血压还是高。
1: 你吃了之后高是多少啊？你告诉我。
3: 我高压是150，低压是95。
1: 那高啊，那你还有什么症状啊？嗯，
3: 我这个头啊就是晕的厉害呀，就是上来一就像眩晕的那个症状似的。
1: 哦，
3: 就上来那个劲儿啊，就看哪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呢。
1: 嗯，高血压是全身性的疾病，各位一定听好，但是呢它也可以作为单一性的疾病啊。那么你说到这个血压高之后会带来心脑血管疾病啊，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等等，你吃血塞通之后还这么高，很危险的。另外你还有什么疾病？嗯，
3: 哎呀，我还有这个关节炎，这得有16年了，关节炎呢。
1: 哦，关节炎，都什么症状呢？你给我说说。嗯，
3: 哎呀，我现在这个手关节和这个膝盖呀、都变形了。
1: 嗯。
3: 哎呀，我这真的，我这是跟你说，我疼痛难忍呐，就是阴天下雨的那个关节哈。
1: 嗯。
3: 就像那个虫子刻一样，钻心的疼啊。
1: 哎呀，我太了解了，真的。这个骨痛啊，这让很多朋友是痛不欲生的，有很多人跟我形容。啊，有的患者说就像钢刀刮骨一样，你这病很严重啊，你这膝盖都变形了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就这些年呢还不光这事儿了，吃这都是激素的药啊，吃的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坏死，哎呀，基本上就是卧床了，得老伴儿照顾我呀。
1: 我打断你这位老姐姐啊，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啊，在得了这个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啊，哎，就不疼了，人就好受舒服了，哎，止疼效果非常好啊，
3: 对
1: 啊，包括止咳平喘的效果，包括风湿骨病止痛的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大家不理解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一，吃了之后人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啊？
3: 也胖多了，是
1: 那脸叫满月脸啊。
3: 对对，
1: 另外咱们就不说这些了，就说这个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的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肝肾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是吃激素类的药物会带来股骨头坏死，就您这种情况。
3: 哎呀，你说的咱老百姓也不懂啊，那你说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只能就吃那个药啊，咱也不知道造成这样的结果啊。
1: 不懂啊。
3: 再说你，哎呀，不懂，真就是不懂。我家住着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年累月的就在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透透气儿。哎呦，真的是太遭罪了，现在呀。
1: 不容易。
3: 现在便秘还特别严重，吴院长。哎，几天才能便一回，还得吃药。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 你说的都知道，说这个病啊是不死的癌症，
1: 嗯，
3: 什么药酒啊，祛风散寒的，活血的，我都用过。
1: 嗯，当然我也理解你们这都是什么呢，哎，久治不愈啊，病急乱投医。
3: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这位朋友，你说你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一些这个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散寒止痛的药，这些方法都已经很落后了，多少年了啊，根本就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功效，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啊，多说就是缓解缓解症状。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必须运用什么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你的病你就放心大胆的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给你治好。那说你怎么治呢？我从细胞上给你治，我从病根上给你治，啊，你记住了，就你有风湿骨病，一定记住，很简单，就是骨细胞的病变，知道吗？谁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啊，就像说你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啊，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呢？他的医生是谁呢？记住，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酶。玻璃酸酶补充之后，我告诉你效果立竿见影，它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死亡的激活再生，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啊。我跟你这么讲啊，一定记住，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80天之后，我负责的告诉你，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你知道吗？
3: 嗯嗯，
1: 完全可以做到啊，换一副新的骨架啊，你还会出问题吗？不会啦，包括股骨头的坏死啊，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到那个时候你关节灵活自如啊。高血压的治疗我们一定要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解决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啊恢复血管的弹性啊，而且呢使我们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啊。实质高血压大家记住了，高压高就是大动脉的硬化，低压高就是中小动脉的硬化，解决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这么说吧，啊，你用上之后啊，血压就会下降稳定的，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降压药就可以减半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80天的治疗之后啊，你血压完全正常了啊，不会反弹了。你想一想到那个时候你还再用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会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就都不会了。
3: 嗯，
1: 怎么治的我跟你讲得很详细了，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哎，吴院长，你这个说得太详细了，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要不我还寻思你说的这坑吧是遭罪，我这血压要下不来呀，这真就是要命啊。
1: 嗯，
3: 你现在给我这么一解释啊，我这现在我就是对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我就有信心了。
1: 嗯，好好好，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参与上现在一刻一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那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个推广工程好吧。
3: 哎呀，吴院长，我跟你说，我就特别信你，所以说的我一定要用上707复合酶。我家是这个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吗？还是在你这儿我就能那个申请名额呀？
1: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的，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及早申请，抓紧时间。
3: 哎，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你吴院长啊。
1: 好，不客气，我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哎，好，再见，谢谢。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吴院长啊。
1: 啊，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嗯，
5: 我是天津静海的。
1: 啊，静海的朋友啊。嗯，
5: 对对对，吴院长，你真是妙手回春的，没有你啊，我现在说不定还遭罪呢。多亏是出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真是我们这管的直路命灯啊。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了，我说707复合酶啊，确实它的成功问世，为我们这个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吹响了号角。吹响了什么号角呢？全面康复的号角啊，指明了治病的方向 啊，可以说为广大慢性病患者在治疗疾病方面啊，咱们照亮了一盏明灯啊。
5: 吴院长，今天我求你，你帮我拿个主意。这不是我听说这个西宁西府和煤推广工程，这不倒计时了吗？这下子把我急的。我想问一下吴院长呢，像我这个情况，再用多少西宁西府和煤，到时候我好报名哎。
1: 哦，你这样的，你把你的情况跟我做个介绍，我多少得有个了解啊。你多大年纪了？今年？
5: 我今年84了。
1: 哦，84，老人家了啊。你用咱们这个西宁西府和煤治什么病呢？
5: 我那说起来，吴院长，我有这个糖尿病17-8年了。
1: 嗯，
5: 你这个那神经让我吃点二甲双胍嘞，百肠平的这吃甲糖药啊，控制啊才能凑合着。可后来啊，控制不好嘞，又打上这个胰岛素嘞。
1: 打的什么胰岛素？
5: 门冬，门冬
1: 啊，打门冬，打了之后怎么样，老人家？
5: 哎呀，那个血糖也控制的也不好。也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9点多10点多，餐后根本说的16-17的。
1: 哎呦，还是太高了，餐后这么高不行啊，那并发症肯定是很多的啊。
5: 可不是嘛，皮肤这我天天浑身上下痒的也难受，稍微挠一下，哎呀，吴院长挠破了还要不太好呢。
1: 对对对，
5: 这不是今年倒霉呢，有天晚上我起来，我感觉到挺难受的，上不来气儿。这一难受，脑袋瓜子迷糊，想吐似的。这是没办法，我是赶紧的叫着孩子们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脑梗了。
5: 做了手术，哎呀，先后这花了10多万块钱，我把我这养老的俩车都花了。
1: 您这突发脑梗了，但您这抢救还挺及时的。出院之后都有什么后遗症呢？
5: 我这个右边这个手啊，还有腿啊，抬不起来。除了地走啊，还发麻发木的。
1: 你看看这叫什么呢？这叫肢体障碍，走路拖着走啊，运动系统啊出现问题了。这是，那老人家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没有？
5: 哎呀，这不是这些年吃药吃着吃着我都有胃炎了，胃不好啊，吃不上东西吃一天天的。
1: 我明白明白，
5: 这没办法，这不是后来我听你讲的不可没，但也不能说吃别的药，这天天那么凑合着是吧？我这用上了，
1: 就是听到了新方法就用上了。
5: 对对，真是比我以前吃的那谁知道强得多。我用上，我都感觉着我这个胃呀，吴院长是挺舒服的。
1: 好。
5: 吃东西那是能吃下去了。再说点实话，人是铁，饭是钢，能吃饭了，不是一天那身体比一天壮。
1: 对对对，您说这没错啊，能吃饭，身体呀、肯定错不了。
5: 这不是慢慢的吃起来啊，我这特别感觉到我这个身上有劲儿。
1: 好。
5: 也不要了。特别是有的时候啊，我家姑娘来了，我让她帮我测测血糖啊，这还有这个血压。一天比一天下降了。我现在这才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感觉到比我那身上吃的那个药强百倍啊。
1: 那当然是强百倍了。治病的机理不同啊，所带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5: 对呀、这不是配合着前两天，没人免费送的那个科学制剂。哎呦，我这才用了这几天，这个效果比那个还好呢。
1: 老人家，你很幸运呐、之前我们免费发放了和血制剂呀、数量非常少，极其珍贵稀有，您能够获得，而且您刚才讲了。配合707复合酶使用和血制剂，效果是不是就不一样，更快更好？
5: 哎呀，可不是嘛！首先说，我那个血压下来，我都不但是了。你看我现在脑瓜，我觉得也清亮，有点记性。你看看现在这个，我出去这溜达，我这真是爽心儿，你的爽啊！
1: 哎呀，老人家说太好了啊！神清气爽啊！
5: 对，我不会说呀，真是你讲的话嘞，神清气爽啊，真是那么
1: 真的不错，太好了。
5: 这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有甲糖药、降压药，我都停了10多天了。哎呦，这是血糖、血压还一直这么稳定。你说这谁不高兴啊？是吧？
1: 那当然了。过去吃了那么多年的降糖药，打了那么多年的胰岛素，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在用了707复合酶之后，你看看啊，疗效显著啊，非常确切呀、 啊，真实的感受啊，发自内心。
5: 嗯，我老伴儿都说过呢。
1: 啊，
5: 哎呀，老头子年轻15岁了，
1: 年轻了，好好好。
5: 嗯，说起来啊，吴院长您真是了不起啊。
1: 嗯，
5: 你说这是国药，这是科学制剂，当初要免费送，嗯，现在就心灵洗肤和美就一颗1块钱，可比这个我娘娘的那孙女儿。什么树虫血果的，又什么转换这那的，这省多少钱的？
1: 那当然了，省很多钱呢、啊。这是国际最领先的生物新药啊！咱们现在一克1块钱、
5: 嗯，
1: 真的就比很多治疗方法连个零头都比不上啊。但是咱们是真治病啊、
5: 嗯、
1: 啊！
5: 嗯，对对对，关键是真治病啊！你、
1: 嗯、
5: 现在我这回啊，睡觉也睡得踏实了。
1: 嗯，
5: 我也不担心再犯病了，我也不害怕了。
1: 没错没错，把你后顾之忧都给解决了。
5: 嗯，是啊，说实话，我还没用够80天呢。你说说，我也要用够80天，比现在还要好上加好。你说
1: 没问题，肯定好上加好，越来越好啊！哎呀，老人家，您刚才把您的情况啊，给我做了具体的介绍。首先呢，对于您康复的效果啊，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太好了！选择了生物新药就是与众不同，用上之后就会带来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不是？
5: 嗯，是。
1: 很多人跟
5: 我
1: 打，我
5: 有体会嘛。嗯，
1: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谈到，说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对于疾病治疗的效果那是颠覆性的，就跟过去治疗方法真的不一样，效果太好了。我跟您讲啊，老人家，就针对于您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我们707复合酶是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什么呢？一手抓的是血糖的问题，就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只手抓什么？抓这个并发症的问题。我们在这强调啊，不仅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包括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707复合酶不怕患者得病多，一体多病的，有的十几种的病，通过707复合酶都达到全面的康复。
5: 哎呦，真的好！
1: 那当然了，我们在这强调，一方面呢，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上，也就是从胰岛细胞病变这个问题上来解决、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外一个方面呢，咱们还有707种活性酶啊，大家可要听好啊！咱们说就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它所含有的707种活性酶，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具体到疾病的治疗，打比方，有专门修复你脑血管的，修复你心肌的，修复你眼底的，修复你脑神经的。正是由于修复了你脑神经之后，让你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啊。你包括咱们具体讲到像您啊，用了之后肢体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哎，胳膊腿灵便了，靠的是什么？脑蛋白酶还有 PQQ 生长酶，使你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恢复了对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肢体功能的支配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啊，就在于此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啊，使多种慢性疾病，包括像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的解决掉。
5: 是。
1: 另外啊，这位老人家啊，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还要记住，咱们在使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配合使用上了我之前免费赠送的和血制剂。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大家一定记住，它有什么作用啊？它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当707复合酶还有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之后，大家记住了，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还有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会有好转。啊，他俩结合之后啊，能够加速啊患者的康复，而且能够缩短治疗的进程，啊，这方面我讲过很多，就是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哎呀，您非常幸运啊，当时这个和血制剂发放的不多呀，您能拿到用上啊，多好啊，老人家。嗯，
5: 哎呀，可不是嘛，真是这效果真是来得快啊，我吴院长。
1: 您就啊放心吧，好好过日子，用够80天之后啊，咱们这个病啊全面彻底康复了。嗯，
5: 哎呀，是，好好的享受生活啊，只有身体健康，是吧？
1: 对呀、啊，身体健康了、
5: 嗯，
1: 血糖都稳定了，咱们呢才有高质量的生活。
5: 对，哎呀，我也不耽误人时间了，这马上申请名额的，再有好消息啊，我再给你汇报，吴院长。
1: 好，感谢您的参与，老人家，我们再见了。
5: 好，谢谢您，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8000。
4: 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呀有句古语啊，说得很好，说的什么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那吴院长我来解释一下啊。这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准备不充分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之前已经再三跟大家伙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机会太难得了。这两天咱们场外这个报名电话特别多呀，啊，电话声响彻不停，特别急啊，很多人呢都打来电话来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这个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707复合酶库存越来越紧张，推广工程进入到倒计时了。很多人现在啊都是在这个排队等待审批名额，生怕自己落下。真要是推广结束了，价格与国际接轨了，我们不说一克56美金，咱们就说一克50美金，有几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啊？所以说我还是讲那句话，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牢牢地把握手中啊。
3: 是啊，大家千万别因一时大意，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与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呀。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
2: 是啊，凡事都是有一个选择问题，选择对了，你人生命运就不一样。那说到选择啊，吴院长，我想起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呢，都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一个姓李，一个姓张啊。老张和老李这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这个选择，他们的命运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分别来介绍，我们先说老李啊。这老李他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啊。打小啊，他就教育女儿啊，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啊。女儿长大之后呢，他又叮嘱他要抓住机会啊，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就是啊。可他说了一辈子把握机会，自己呢却没有做到。我们国家呢鼓励这个贷款搞经济建设，当时啊，这个工厂里面不少的员工啊都下海经商了，哎，有好几个都发了大财了啊。可这个老李他怎么想呢？他认为说人呢得本分，别人都往前走，但他呢就是原地踏步。结果呢，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了。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一个月1800块钱的啊，天天看业主的脸色，别人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啊，没事就喝点酒，喝两口酒。大家想，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闷酒，这身体他能好吗？果不其然，没到60，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全找上来了。他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当时呢，我不说还有一个老邻居姓张吗？老张啊，人家呢用上了酶类新药，恢复的不错啊。这个老张就给这老李打电话啊，就劝他用上啊。可老李这个人呢，我说了，他给别人讲道理行，但是事儿轮到自己身上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啊。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啊，医院都治不好，别再乱花钱了啊。一个救命机会放在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结果怎么样？我给大家讲，有天晚上，老李他老伴就看他这个人状态不好，不对，说老李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着舌头说可能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结果半夜他突发脑梗，人就此没醒过来，女儿的婚礼都没有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啊？好，咱们回过头再说刚才讲的老张。同样一个工厂工作，老张就能把握机会，敢想敢干啊。工厂破产以后啊，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啊，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然后呢把这鞋贩运到东北来卖啊。那个时候民营市场经济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这老张这个生意好得不得了，哎呦，赚了很多钱。后来国家呢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呢就贷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啊。啊，要说老张这财富啊也是用健康换来的。做生意的交际啊，你得应酬啊，在饭桌上吃吃喝喝是免不了的。嗯，钱呢越赚越多，但是身体呢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啊，老张呢三高啊，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有什么轻微的脑梗。但是老张跟老李不一样，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这个老张他就听说酶类新药好啊，他直接就到国外去做治疗了，用上之后这个病情确实控制得很不错。后来呢，这个老张他听说我把707复合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马上第一时间就与我联系，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一阵子啊，我还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现在身体啊虽然比不上小伙子，但之前一身的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血压正常，血糖平稳，心不慌眼不花， 脑袋也不迷糊，一口气儿走个几公里都没问题。大家看一看，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就错失了，老张人家把握住了，结果不同啊。一个人遗憾地离世了，另外一个呢，重返健康了。咱们讲一句老话，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
3: 是啊，选择确实决定了命运。不过吴院长，其实我感觉这也和家庭条件有关系。老张家经济富裕，所以呢就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老李家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所以在治病上就怕花钱。
2: 静瑶啊，你分析的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什么？怕的是白花钱。你看啊，现在这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把这个酶类新药都用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酶类药物解决的是细胞这个根本问题啊，知道它真治病啊，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呢，国际市场$56一克的复合酶，在中国，在国内啊，一克一块钱，大家知道吗？一克一块钱呢、啊、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们大家能够享受这样的价格。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呀、啊、国家给予了多少大力的支持啊。吴院长，我在这里不是想邀功啊，我是想说什么，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医疗啊，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敢于尝试新疗法，迈出这一步，最终获得健康。时代不同了，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勇敢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是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你光勇敢不行了，谁的武器好，杀伤力才更大呀，是不是？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能胜败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我们都得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老张和老李的脑中风，707复合酶对这类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过实验，把707复合酶用到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的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啊？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那么就是首先讲是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颅内压升高，造成它出现脑出血，导致它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啊给这个小白喂707复合酶，结果就发现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在喂完707复合酶96小时之后开始不行，知道它可能动的，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的找食吃了，行动呢逐渐恢复正常。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的脑生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部 CT 扫描发现，小白鼠之前损伤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那为什么会有的？就是因为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在这里，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脑神经系统生化反应、神经连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脑蛋白酶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症啊，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脑蛋白酶消耗巨大呀。还得打比方说，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还能忙得过来，还能救得过来啊。现在呢，突然间来了10000个患者。而且个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医生崩溃，医院系统崩溃啊。所以脑神经系疾病患者必须补充脑酶，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啊，就含有这种特殊的脑蛋白酶，中风啊、脑萎缩、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

0: 睛的各项生理功能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啊，就好比是把断电线重新再接上，那么接上之后，这个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系统功能增强啊，你包括这个语言呐、吞咽呐、四肢协调能力呀、大小便控制、记忆、反应、交流、思维等等日常功能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走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呢正常的交流、呼唤应答，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各位听好，707复合酶当中有能够快速溶酸净血的多类溶酸酶，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这些酶类物体之后就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能将顽固的死血栓直接气化，化有形为无形，变成血水排泄出体外啊。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呢？707复合酶当中含有地外生物酶，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能够同时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啊。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均能够在8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复正常。这么先进的疗法，如今到了大家的眼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尤其是现在，各位听好，我们有推广工程的支持，707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你都可以毫无压力地用上这个生物胶，你没有负担，会到什么叫做逆转命运，再生为人。但是呢，正如节目开始我所讲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1块钱的推广福利进入到了倒计时，一旦推广结束，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那就真的是什么贵如黄金了，绝大多数患者你真的用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全面的康复。好了，更多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啊，见仁见智，轻重缓急大家心里有数。下面呢我们还是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补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后的机会尽快报名。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局注册名为70台胞，国药准字 Z32020761，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在中国，吴威院长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医药疾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

0: 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血康复。
1: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3: 你等了很久了，有什么问题啊？
4: 终于啊，给吴院长通上电话了，挺激动了。这复合酶啊，确实和一般的药不一样，真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了。我用上之后啊，就像上了保险了，以后我也担心犯病了。吴院长，
3: 听懂了，您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了，是不是？
4: 对
3: 啊，带来了非常好的感受。
4: 哎，这不是赶上推广工程了。一克1块钱，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在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3个周期的。这样回我彻底啊，把我这个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3: 哦，你都申请了啊？
4: 对，申请上了。
3: 向您祝贺呀！确实是啊，这1克1块钱呢，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啊，真的可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4: 是
3: 的，我们这个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让家人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参加上很好，错过的话真的要恢复原价就是50斤了。
4: 可不是，挺幸运的，都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都给我提前是报了名，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了，我想治这个病都治不起呀。
3: 哎呦，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都75了。
3: 哦，哎呦，老人家呀，我问一下，您住在养老院呢？我听您讲啊。
4: 我是住了养老院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也没自己的孩子，啥都没过日子啊，身体不好怎么活呀，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我后来我就把这房子都卖了，我就住进养老去了。
3: 你得什么病了？做个介绍。
4: 我说起我这病啊，我这血压高多年了，2016的时候啊，这眼睛啊就突然就特别疼，一摸摸这个眼睛啊像石头一样。我就赶紧上医院里去，说我是青光眼了。那时候啊也做了手术了，一直啊就是用的降眼压的这眼药水啊，也什么，这眼睛啊还是胀。哎呀，最近这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这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看了一样，就能看一眼的东西。有时候我看不清的衣服啊，我穿的都是反穿着。
3: 现
4: 在出去，你要出去买个菜，你什么的，你拄着拐杖。

0: 跟你
1: 哇，
0: 讲
1: 你。
0: 啊，你这不光是青光，就你刚才那个视力，你已经出现了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
1: 哦。
0: 萎缩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最重的眼病，啊，所以说视力非常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句，你是非常危险了，快濒临
1: 是，
0: 失明了，应该讲。
1: 可不是，不光是眼睛看不清楚，那个持久性的心梗也常心绞痛一犯起来，或者一星期啊，这就犯一回。我身上
0: 哎
1: 还有
0: 呦，
1: 湿疹，
0: 我湿
1: 这
0: 疹
1: 湿疹
0: 啊，
1: 也有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不行的，一起一大片，没
0: 哎
1: 去过味
0: 呦，
1: 儿。
0: 老人家，你这病挺重的啊，还有心梗。你咱不说别的吧，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我
1: 对
0: 常常
1: 呀、
0: 讲这番话。你刚才说你用过的辅酶 Q，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病法？哦，
1: 啊，对，医院里这药那药也开了不少了，那管心脏的，那降压的，那一管眼睛的，又是贴又是眼药水的，一大堆呀，身上的这到处都用过药，治湿疹的，
0: 还是没有治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咱这个养老院里，您是个大的，他特别热心。介绍我用上的清奇复合酶的，还是那国家批准的正规的药。他看我用的辅酶 Q 是

0: 物活性酶。哎呀，咱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病变的问题。您见到什么效果了？跟我说，老人家。嗯，
1: 我记得也就有几分钟吧。哎，我到点着了，从这嗓子眼儿呀，我到这胃里啊，他都觉得有种舒服感，感觉这胃里他热乎乎的，哎，喘气儿啊，这都。
0: 好，见效很快是不是？
1: 我想这是小分子进行的，这见效这么快呀、啊，搞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这种状态。
0: 没错的。星期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啊，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非常小，小到多少我都告诉你们，它只有80个道尔顿。正是因为这个分子，所以说我们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就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您讲啊，有的朋友说当天就见效，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啊，之后啊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哦，
1: 可不是啊。用了有4-5天的时候啊，我感觉我之前那身上起那湿疹呢，痒痒，这么多年没起过根儿，他那个疹子都没起，那红片呢都消下去了。
0: 好，非常好。
1: 现在我用了有半月了，我这眼睛啊，它不疼了，感觉看东西啊也宽了，就感觉这个视野也比较清晰了许多，不像在闷缝里看东西一样了。
0: 你那视野扩大，知道吗？
1: 对，
0: 提高了。非常好，
1: 我感觉明显的清晰了不少。这心脏这块啊，我没办心绞疼这半个月。
0: 哦，好，好，好，就是老人家，您从用上清晰之后，心绞痛再没犯过，对吧？
1: 对，没犯过。之前我这一星期准的犯一次。我就感觉这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主要是咱是人老了。谢谢吴院长，您给我带来的好。
0: 哎呀，老人家呀，说句心里话啊，你别光感谢我，你呀，第一得感谢那个给你介绍那个复合酶的老大姐，你得感谢人家，人要不跟你啊，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哎，你还是用传统方法治病的话，你这病还是治不好，传统方法没治好，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个病情这么严重啊，濒临失明啊，包括这个心梗随时都会出现，对吧？第二，你感谢你自己，你为什么感谢你自己呢？因为你啊，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这个学的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对不对？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使用，你才有今天好的效果。实质上，我给各位打个比方啊，这道理很简单，

0: 现在这个价格上，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上，一克一块钱呢，真不贵的。到今天为止，一块什么呀？买块豆腐的几块钱，你坐地铁不够，你坐公交只能坐个单程一块钱。我说是不是？你连回来的钱都不够。我这说都是现在这个抽烟喝酒多少钱呢？啊，酒多少钱呢？一克一块钱，咱们能用上这个新药，给自己个机会实践一下。咱们老百姓话说你。
1: 你看一看怎么样？你用一用，你不要怎么能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它特殊的效果呢？而且又说到这个一克一块钱，真的快要结束了这个推广啊！真的有的时候我很着急，我着急什么呢？就是大家朋友还没有听到，还没有参与到这个推广啊，还有的朋友呢将信将疑啊，我觉得呢一克一块钱给自己个机会。

0: 具体的效果你也看到了，坚持治疗一定记住80天，咱们以敬业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带来什么没完没了的好日子，老人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也祝您身体健康，祝哎幸福长寿。
1: 哎好，谢谢吴院长，
0: 那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一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好啊，
0: 您好啊。
3: 啊，你这个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了？
0: 没错的。
3: 这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这？
0: 哎呀，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没有了。今天有1钱，明天恢复原价啊，那就是1克56美金了，合人民币就400多了。哦，
3: 是，那我这几天不还没报上名呢？这不是咋的呢？这家里有点事儿。
0: 哦，
3: 我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这个我这哎对，因为我用这707复合酶吧，现在用了56天了。
0: 嗯
3: 啊，我寻思咋的，在你这儿报个名行不行啊？
0: 对，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公开、公平、公正啊，大家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非常抱歉。嗯，
3: 是啊，那吴院长，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但我今天呢得先跟您说说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哦，
3: 我这个对，因为一会儿我再去申请这名额那。一起符合没高56天
0: 啊，
3: 但还不到80天呢。
0: 哦，
3: 但是就把我这个几十年的老慢支啊，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
0: 哦，
3: 谁看到我都说啊，这天的，这人现在怎么还活着呢啊？
0: 哎呦，那就是说你过去因为这个病出不了门啊，
3: 出不了门，
0: 现在能出门了，多好啊！你看，你简单跟我讲讲，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嗯，
3: 我今年60了。
0: 哦，您介绍
3: 我年轻
0: 的情况。
3: 因为我年轻，我是在这个煤矿上班。
0: 哦哦，
3: 那个工作环境，那我本身有气管，我们这地区是冷啊，你知道吧？
0: 嗯嗯嗯，
3: 有的气管炎、哮喘。
0: 嗯嗯，
3: 哎呀，就是咱说这玩意儿吧，就是这得这病是遭罪了。你这痰多、咳嗽，也见风不行，也喘。
0: 嗯，
3: 你闻到那个刺激性的气味，那更严重了。
0: 嗯，
3: 完全就我你就是那个卡痰，我卡不出来，黏糊糊那种痰，泡沫痰。
0: 嗯嗯嗯嗯，
3: 哎，就是咱说吧，这慢慢的吧，就形成啥了呢？就心脏都不好了。
0: 哦哦哦！
3: 我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就感觉就心口窝子憋得难受啊，
0: 嗯，
3: 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这个阜新中医院查，说心脏出毛病了。
0: 嗯嗯嗯嗯。
3: 啊，说在那住院，要住个6-7天院呢，就是输点液吧，能好点。
0: 嗯。
3: 后来再输液不管事儿。
0: 嗯。
3: 哎呀，这人呐，就是上了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0: 还有什么？
3: 年年都得。
0: 嗯。
3: 我这咋还有痛风呢？
0: 哦哦哦哦，
3: 那个病也挺遭罪。那、
0: 嗯、
3: 我就是心脏的问题和这喘气的问题啊，这人这喘不上气儿不行啊。
0: 你这个心脏不好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咱们是有老慢支有肺病，之间的缺氧造成什么呢？出现了这个我们说肺源性的心脏病，叫肺心病，啊。
3: 对，哎呀，
0: 这个经常感觉到胸闷是不是？嗯，
3: 胸闷，关键是心窝在上。
0: 你这腿肿不肿吗？腿肿不肿？
3: 浮肿，那时候都有水肿了。
0: 你这就是怎么？我再给你讲啊，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心衰了，知道吗？
3: 严重时候我压着的吸氧，
0: 他不是另外一点，晚间不能平躺吗？
3: 躺不下，躺不下，
0: 心衰呀！
3: 啊，我有时候就是半坐半靠那么睡觉。
0: 嗯，而且刚才您讲非常得病之后不是不治，都老慢支了，那这些年得用多少药啊？是不是？
3: 都是抗生素的消炎药，
0: 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是不是？
3: 就住院
0: 吸氧气啊。非常严重。
3: 哎呀，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
3: 当时我听你讲啊，这广播当中讲这707复合酶、
0: 哦、
3: 啊，是目前最先进物品，
0: 对，
3: 是专门从西方上治疗的病的。
0: 嗯嗯嗯。
3: 咱、
0: 嗯、
3: 一想也是，细胞要好了，人不就好了吗？
0: 对啊，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嘛，是不是？哎，
3: 对，这个从咋用上之后啊，这段时间啊、
0: 嗯、
3: 首先。

0: 感觉这喘气儿，哎呀，顺畅多了。
1: 好，好，
2: 嗯嗯。
0: 哎，关键这个痰卡掉了，能卡出来了。
2: 嗯嗯嗯，
0: 不是那么粘的，但是这顺溜的卡。
2: 嗯嗯。
0: 哎，现在咋的？氧气不细了。
2: 嗯嗯嗯。
0: 消药不吃了。
1: 好。
0: 哎，我这个现在这个痛风吧彻底好了，
2: 嗯，
0: 这个毛病好了。以前的痛风不住就犯，不知道吃啥东西吧就不对，我就犯了。
2: 嗯嗯嗯嗯。
0: 你说家里头吧，就瞅着我吧，这我在这饭桌上一坐，人都没食欲。
2: 嗯。
0: 光张嘴喘气儿了，想喝点热乎粥都不行，那就好像就上不来气儿了。
2: 嗯嗯嗯嗯嗯。
0: 哎，这回行了。前两天老伴儿给我包的水饺，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你看他淡水的喝的，哎，这挺好的。
1: 嗯。
0: 哎呀，真是就是说，人的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对，
0: 要说嘛，我这现在是我没病，家里人的负担都解脱了。
1: 嗯，对呀，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也受累了，是不是？
0: 不受累不说，现在不住院吧，这省了多少钱呢？
1: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这个费用是很高的啊。
0: 你说咱再说，你说七零七福贺梅一克一块钱，我这住院每次住几得花个四五千，总共加医保下来得将近12-13万。
1: 那肯定。
0: 那个效果没这好不说，遭罪呢。
1: 对呀。那个是咱们不是啊，说这个707复合没有上市，你不了解之前，你用那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那也是什么，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对不对？咱没有办法的选择吧，至少说
0: 那
1: 对呀，它也有作用，咱不能否认啊。到什么时候这话咱得说话的在理，对不对？哎，
0: 是。
1: 但是呢，一旦707复合没问世之后，那些方法那可说是的了，知道吗？我说这个落后这俩字大家一定记住，就是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疾病的功效，它的治病机理是落后的。707复合没什么问题，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解决病因。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运用啊，所以我们大家脑上要进行更新，改变一些过去的传统治疗方法错误的认识。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这位朋友，我常常说啊，我们要转变思想，转变，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这方面的例子我举了很多很多，我今天再举个例子，这位朋友啊，我一说你就懂
0: 啊。你说，
1: 你说过去有个著名的企业啊，咱们说世界闻名，叫柯达胶卷，知道吧？对不对？
0: 啊，知道知道。哎，
1: 没了吧？现在
0: 没了、
1: 啊？为啥没有了？现在照相的话都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0: 对对对，
1: 想照多少张我就照多少张、我想美图我就美图，我想秀秀我就秀秀啊，对不对？我滤镜我都可以啊，
0: 对对，
1: 我想怎么拍怎么拍啊。您这个岁数，咱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个相多难呐、啊，
0: 那就是
1: 那个时候，
0: 就是、
1: 哎呀，黑白相片啊，那时候最难得就全家人聚在一起啊，我记得照那黑白相片做个纪念，一年都照不上一回啊。有很多人家里那个时候小时候根本都没照过相啊。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相，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一身相片才是。后来呢，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你记得吧？我记得那时候啊，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柯达胶卷，还有富士胶卷啊，能照出彩色相片4寸的。那么一卷胶卷能照出36张，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能照36张啊。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先进了，哎呦，彩色的了，是不是？哎，洗出来相片比过去大了。后来呢，哎，出现了这个什么高档的照相机啊，这个就很贵了啊。当然这个多角度的我就不多说了，拍照的效果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的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着跟笑话一样，30万的像素啊。现在的手机多少像素啊？最低都达到几千万的像素啊。30万和几千万比，是不是进步了？后来胶卷都没有了，这个企业柯达都没了，啊！实质是吴院长，我讲到这儿，我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社会啊，这个一直是在进步的，社会的潮流是向前的。那么我们治病是不是也要解放思想呢？要与时俱进呢？啊！就像您刚才跟我讲这些治病方法，真的，啊，咳痰喘用喷剂，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物，啊，
0: 对，
1: 这都属于真。在我的眼中，我再说一下，这些治病方法都 out 了，现在必须要用生物新药。啊，要用生物医学来治疗疾病。707复合酶在这方面具有极其特殊重要的功效，补充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是不是？哎，
0: 对呗，你有个用56

0: 六天。
1: 嗯，
0: 那吴院长啊，那我对我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药呢？
1: 好，第一呢，一会儿啊，抓紧时间去申请，拨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另外，使用707复合酶，大家一定记住，我们是80天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身体就获得健康了。嗯，
0: 哎呀，那我看我活到100岁是没啥问题了。
1: 好好好，咱们呢都活到那一天，好不好？嗯。
0: 好，行，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把这个名额申请上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是65岁。
1: 啊，你是老姐姐啊，你这身子骨怎么了，你跟我说说。嗯，
4: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啊，我现在真的是太遭罪了。我跟你说，我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哦
4: 完了，这血压吧还高，就吃的血塞通了，这也不管用啊，血压还是高。
1: 你吃了之后高是多少啊，你告诉我。
4: 我高压是150，低压是95。
1: 那高啊，那你还有什么症状啊？嗯，
4: 我这个头啊就是晕的厉害呀，就是上来一就像眩晕的那个症状似的。
1: 哦，
4: 就上来那个劲儿啊，就看哪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呢。
1: 嗯，高血压是全身性的疾病，各位一定听好，但是呢它也可以作为单一性的疾病啊。那么你说到这个血压高之后会带来心脑血管疾病啊，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等等，你吃血塞通之后还这么高，很危险的。另外你还有什么疾病？嗯，
4: 哎呀，我还有这个关节炎，这得有16年了，关节炎呢。
1: 哦，关节炎，都什么症状呢？你给我说说。嗯，
4: 哎呀，我现在这个手关节和这个膝盖呀、都变形了。
1: 嗯。
4: 哎呀，我这真的，我这是跟你说，我疼痛难忍呐，就是阴天下雨的那个关节哈。
1: 嗯。
4: 就像那个虫子刻一样，钻心的疼啊。
1: 哎呀，我太了解了，真的。这个骨痛啊，这让很多朋友是痛不欲生的，有很多人跟我形容。啊，有的患者说就像钢刀刮骨一样，你这病很严重啊，你这膝盖都变形了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就这些年呢还不光这事儿了，吃这都是激素的药啊，吃的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坏死，哎呀，基本上就是卧床了，得老伴儿照顾我呀。
1: 我打断你这位老姐姐啊，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啊，在得了这个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啊，哎，就不疼了，人就好受舒服了，哎，止疼效果非常好啊，
4: 对
1: 啊，包括止咳平喘的效果，包括风湿骨病止痛的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大家不理解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一，吃了之后人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啊？
4: 哎呀，胖多了，是
1: 那脸叫满月脸啊。
4: 对对，
1: 另外咱们就不说这些了，就说这个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的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肝肾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是吃激素类的药物会带来股骨头坏死，就您这种情况。
4: 哎呀，你说的咱老百姓也不懂啊，那你说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只能就吃那个药啊，咱也不知道造成这样的结果啊。
1: 不懂啊。
4: 再说你，哎呀，不懂，真就是不懂。我家住着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年累月的就在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透透气儿。哎呦，真的是太遭罪了，现在呀。
1: 不容易。
4: 现在便秘还特别严重，吴院长。哎，几天才能便一回，还得吃药。
1: 哦。
4: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的都知道，说这个病啊是不死的癌症。什么药酒啊，祛风散寒的，活血的，我都用过。
1: 嗯。当然我也理解你们这都是什么呢，哎，久治不愈啊，病急乱投医。
4: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这位朋友 你说你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一些这个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散寒止痛的药，这些方法都已经很落后了，多少年了啊，根本就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功效，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啊，多说就是缓解症状。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必须运用什么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你的病你就放心大胆的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给你治好。那说你怎么治呢？我从细胞上给你治，我从病根上给你治啊，你记住了，就你有风湿骨病一定记住，很简单，就是骨细胞的病变，知道吗？谁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啊，就像说你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啊，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呢？他的医生是谁呢？记住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酶，玻璃酸酶补充之后，我告诉你效果立竿见影，它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死亡的激活再生，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啊。我跟你这么讲啊，一定记住，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80天之后，我负责的告诉你，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你知道吗？
4: 嗯嗯，
1: 完全可以做到啊，换一副新的骨架啊，你还会出问题吗？不会啦，包括股骨头的坏死啊，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到那个时候你关节灵活自如啊。高血压的治疗我们一定要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解决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啊恢复血管的弹性啊，而且呢使我们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啊。实质高血压大家记住了，高压高就是大动脉的硬化，低压高就是中小动脉的硬化，解决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这么说吧，啊，你用上之后啊，血压就会下降稳定的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降压药就可以减半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80天的治疗之后啊，你血压完全正常了啊，不会反弹了。你想一想到那个时候你还再用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会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就都不会了。
4: 嗯，
1: 怎么治的我给你讲得很详细了，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哎，吴院长，你这个说的太详细了，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要不我还寻思你说的这疼吧是遭罪，我这血压要下不来呀，这真就是要命啊。
1: 嗯，
4: 你现在给我这么一解释啊，我这现在我就是对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我就有信心了。
1: 嗯，好好好，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参与上现在一克一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那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个推广工程好吧。
4: 哎呀，吴院长，我跟你说，我就特别信你，所以说的我一定要用上707复合酶。我家是这个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吗？还是在你这儿我就能那个申请名额呀？
1: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的，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及早申请，抓紧时间。
4: 哎，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你吴院长啊。
1: 好，不客气，我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哎，好，再见，谢谢。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吴院长啊。
1: 啊，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嗯，
5: 我是天津静海的。
1: 啊，静海的朋友啊。
5: 哎，对对，吴院长，你真是妙手回春的，没有你啊，我现在说不定还遭罪呢。多亏出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真是我们这管的这指路明灯啊。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了，我说707复合酶啊，确实它的成功问世，为我们这个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吹响了号角。吹响了什么号角呢？全面康复的号角啊，指明了治病的方向啊，可以说为广大慢性病患者在治疗疾病方面啊，咱们照亮了一盏明灯啊。
5: 吴院长，今天我求你啊，你帮我拿个主意。这不是我听说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这不倒计时了吗？这下子把我急的， 我想问一下吴院长，像我这个情况，再用多少心灵区符合没？找师傅好报名哎。
1: 哦，你这样的，你把你的情况跟我做个介绍，我多少得有个了解啊。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嗯，
5: 我今年84了。
1: 哦，84，老人家了啊。
5: 嗯。
1: 你用咱们这个心灵区符合没治什么病呢？
5: 我那说起来，吴院长，我有这个糖尿病17-8年了。
1: 嗯，
5: 你这个那神经上我吃点二甲双胍嘞，摆上平了，得吃甲糖药啊，控制啊，才能凑合着。可搞来啊，控制不好嘞，又打上这个胰岛素嘞。
1: 打的什么胰岛素？
5: 闷冬，闷冬了，
1: 打闷冬，打了之后怎么样，老人家？
5: 哎呀，那个血糖也控制的也不好，
1: 嗯、
5: 也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9点多、10点多，餐后根本说了16-17的。
1: 哎呦，还是太高了，餐后这么高不行啊，那并发症肯定是很多的啊。
5: 可不是嘛，皮肤这我天天浑身上下痒的也难受，稍微挠一下，哎呀。我觉得弄破了还要不太好呢。
1: 对对对。
5: 这不是今年倒霉呢，有天晚上我起来，我感觉到挺难受的，上不来气儿。这一难受，脑袋瓜子迷糊，想吐似的。这是没办法，我是赶紧的叫着孩子们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脑梗了。
5: 我做了手术，哎呀，先后这花了10多万块钱，我把我这养老的2000都花了。
1: 啊，您这突发脑梗了，但您这抢救还挺及时的。出院之后都有什么后遗症呢？
5: 我这个右边这个手啊，还有腿啊，抬不起来。
1: 哦。
5: 除了地走啊，还发麻发木的。
1: 你看看，这叫什么呢？这叫肢体障碍，走路拖着走啊，运动系统啊出现问题了，这是。那老人家，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没有？
5: 哎呀，这不是这些年吃药吃的，我都有胃炎了，胃不好啊，吃不下东西，吃一天天的。
1: 我明白，明白。
5: 这没办法，这不是后来我听你讲的，不可没，但也不能说吃别的药，这天天那么凑合着，是吧？我这用上了，
1: 就是听到了新方法就用上了。
5: 对对，真是比我以前吃的那谁知道强的多了。
1: 嗯，
5: 我用上，我都感觉着我这个胃呀、啊。吴院长是挺舒服的。
1: 好。
5: 吃东西那是能吃下去了。再说点实话，人是铁，饭是钢，能吃饭了，不是一天的身体比一天壮。
1: 对对对，您说这没错的啊，能吃饭，身体呀、肯定错不了啊。
5: 这不是慢慢的吃起来啊，我这特别感觉到我这个身上有劲儿。
1: 好。
5: 也不要了。特别是有的时候，我家姑娘来了，我让她帮我测测血糖啊，这还有这个血压，一天比一天下降了。我现在这才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感觉到比我那些年吃的那个药强百倍啊。
1: 那当然是强百倍了。治病的机理不同啊，所带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5: 对呀、这不是配合着前两天，没人免费送的那个喝血制剂。哎呦，我这才用了这几次，这个效果比那个还好呢。
1: 老人家，你很幸运呐、之前我们免费发放了和血制剂呀、数量非常少，极其珍贵稀有，您能够获得，而且您刚才讲了，配合707复合酶使用和血制剂，效果是不是就不一样，更快更好？
5: 哎呀，可不是嘛！首先说，我那个血压下来，我都不但是，你看我现在脑瓜，我觉得也清亮。有的记性，你看看现在这个，我出去这溜达，我这真是爽心儿，你的爽啊！
1: 哎呀，老人家说太好了啊，神清气爽啊！
5: 对，我不会说呀，真是你讲的话嘞，神清气爽啊，真是那么
1: 真的不错，太好了。
5: 这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有甲糖药、甲加药，我都停了10多天了。哎呦，这是血糖、血压。哎，一直这么稳定。你说这谁不高兴啊，是吧？
1: 那当然了。过去吃了那么多年的降糖药，打了那么多年的胰岛素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在用了707复合酶之后，你看看啊，疗效显著啊，非常确切呀、真实的感受啊，发自内心。
5: 我老伴儿都说过呢。哎呀，老头子年轻15岁了。
1: 年轻了。好好好。
5: 说起来啊，吴院长您真是了不起啊。你说这是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当初要免费送，现在就707复合酶就一块钱。可比这个我娘娘的那神经院什么树虫血过的，也有什么转换这那的， 那省多少钱的？
1: 那当然了，省很多钱呢、啊。这是国际最领先的生物新药啊！咱们现在一克一块钱，真的就比很多治疗方法连个零头都比不上啊！但是咱们是真治病啊！
5: 对，关键是真治病啊！你现在我这回啊，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我也不担心再犯病了，我也不害怕了。
1: 没错，把你后顾之忧都给解决了。
5: 是啊，说实话，我还没用够80天呢。你说说，我也要用够80天，比现在还要好上加好。你说
1: 没问题，肯定好上加好，越来越好啊！哎呀，老人家，您刚才把您的情况啊，给我做了具体的介绍。首先呢，对于您康复的效果啊，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太好了！选择了生物新药就是与众不同，用上之后就会带来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不是？
5: 是。
1: 很多人跟
5: 我
1: 打，我
5: 有体会嘛。
1: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谈到，说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对于疾病治疗的效果那是颠覆性的，就跟过去治疗方法真的不一样，效果太好了。我跟您讲啊，老人家，就针对于您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我们707复合酶是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什么呢？一手抓的是血糖的问题，就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只手抓什么？抓这个并发症的问题。我们在这强调啊，不仅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包括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707复合酶不怕患者得病多，一体多病的，有的十几种的病，通过707复合酶都达到全面的康复。
5: 哎呦，真的好！
1: 那当然了，我们在这强调，一方面呢，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上，也就是从胰岛细胞病变这个问题上来解决、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外一个方面呢，咱们含有707种活性酶啊，大家可要听好啊！咱们说就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它所含有的707种活性酶，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具体到疾病的治疗，打比方，有专门修复你脑血管的，修复你心肌的，修复你眼底的，修复你脑神经的。正是由于修复了你脑神经之后，让你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啊。你包括咱们具体讲到，像您啊，用了之后，肢体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哎，胳膊腿灵便了，靠的是什么？脑蛋白酶还有 PQQ 生长酶，使你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恢复了对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肢体功能的支配呀、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啊？就在于此，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啊，使多种慢性疾病，包括像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的解决掉。
5: 是。
1: 另外啊，这位老人家啊，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还要记住，咱们在使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配合使用上了我之前免费赠送的和血制剂。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大家一定记住，它有什么作用啊？它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当707复合酶还有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之后，大家记住了，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还有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会有好转。啊，他俩结合之后啊，能够加速啊患者的康复，而且能够缩短治疗的进程，啊，这方面我讲过很多，就是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哎呀，您非常幸运啊，当时这个和血制剂发放的不多呀，您能拿到用上啊，多好啊，老人家。
5: 哎呀，可不是嘛，真是这效果真是来得快啊，喂，吴院长，
1: 您就啊放心吧，好好过日子，用够80天之后啊，咱们这个病啊全面彻底康复了。
5: 哎呀，是好好的享受生活啊，只有身体健康啊，是吧？
1: 对呀、啊、身体健康了、血糖都稳定了，咱们呢才有高质量的生活。
5: 对，哎呀，我也不耽误人时间了，这马上申请名额的，再有好消息啊，我再给你汇报，吴院长。
1: 好，感谢您的参与，老人家，我们再见了。
5: 好，谢谢您，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包袱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中国呀有句古语啊，说得很好，说的什么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那吴院长我来解释一下啊。这句话说的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一定要预先准备好，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准备不充分不提早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之前已经再三跟大家伙强调了，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机会太难得了。这两天咱们场外这个报名电话特别多呀，啊，电话声响彻不停，特别急啊，很多人呢都打来电话来进行报名。为什么呢？因为随着这个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707复合酶库存越来越紧张，推广工程进入到倒计时了。很多人现在啊都是在这个排队等待审批名额，生怕自己落下，真要是推广结束了，价格与国际接轨了，我们不说一克56美金，咱们就说一克50美金，有几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啊？所以说我还是讲那句话，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与其事后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你不如提早行动，把这个名额牢牢地把握手中啊。
3: 是啊，大家千万别因一时大意，以为来得及等等看，结果这一等，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与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擦肩而过呀。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最后比拼的就是你的行动与选择。
2: 是啊，凡事都是有一个选择问题，选择对了，你人生命运就不一样。那说到选择啊，吴院长，我想起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呢，都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一个姓李，一个姓张啊。老张和老李这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就因为这个选择，他们的命运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分别来介绍，我们先说老李啊。这老李他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啊。打小啊，他就教育女儿啊，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啊。女儿长大之后呢，他又叮嘱她要抓住机会啊，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就是啊。可他说了一辈子把握机会，自己呢却没有做到。我们国家呢鼓励这个贷款搞经济建设，当时啊，这个工厂里面不少的员工啊都下海经商了，哎，有好几个都发了大财了啊。可这个老李他怎么想呢？他认为说人呢得本分，别人都往前走，但他呢就是原地踏步。结果呢，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了。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一个月1800块钱的啊，天天看业主的脸色。别人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啊，没事就喝点酒，喝两口酒。大家想，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闷酒，这身体他能好吗？果不其然，没到60，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全找上来了。他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当时呢，我不说还有一个老邻居姓张吗？老张啊，人家呢用上了霉类新药，恢复的不错啊。这个老张就给这老李打电话啊，就劝他用上啊。可老李这个人呢，我说了，他给别人讲道理行，但是事儿轮到自己身上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啊。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啊，医院都治不好，别再乱花钱了啊。一个救命机会放在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结果怎么样？我给大家讲，有天晚上，老李他老伴就看他这个人状态不好，不对，说老李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着舌头说，可能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结果半夜他突发脑梗，人就此没醒过来，女儿的婚礼都没有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啊？好，咱们回过头再说刚才讲的老张。同样一个工厂工作，老张就能把握机会，敢想敢干啊。工厂破产以后啊，他拿着这买断的钱啊，托广州那边的朋友批发皮鞋，然后呢把这鞋贩运到东北来卖啊。那个时候民营市场经济刚振兴啊，我跟各位讲，这老张这个生意好得不得了，哎呦，赚了很多钱。后来国家呢又鼓励民营企业贷款，他呢就贷了一大笔钱，开了服装加工厂。没几年功夫，老张就成了千万富翁啊！啊，要说老张这财富啊，也是用健康换来的。做生意的交际啊，你得应酬啊，在饭桌上吃吃喝喝是免不了的。嗯，钱呢越赚越多，但是身体呢也跟着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啊，老张呢三高，啊，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有什么轻微的脑梗。但是老张跟老李不一样，对待病他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后来这个老张他就听说霉类新药好啊，他直接就到国外去做治疗了，用上之后这个病情确实控制得很不错。后来呢，这个老张他听说我把707复合酶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了，人家马上第一时间就与我联系，又进行了巩固治疗。前一阵子啊，我还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现在身体啊虽然比不上小伙子，但之前一身的慢性疾病都控制住了，血压正常，血糖平稳，心不慌，眼不花， 脑袋也不迷糊，一口气儿走个几公里都没问题。大家看一看，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老李就错失了，老张人家把握住了，结果不同啊。一个人遗憾地离世了，另外一个呢重返健康了。咱们讲一句老话，是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呢？
3: 是啊，选择确实决定了命运。不过吴院长，其实我感觉这也和家庭条件有关系。老张家经济富裕，所以呢就能把握住机会用上新疗法。老李家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所以在治病上就怕花钱。
2: 静瑶啊，你分析的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老百姓看病是怕花钱吗？我觉得不是。大家怕的什么？怕的是白花钱。你看啊，现在这美国的老百姓就是借钱也把这个酶类新药都用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酶类药物解决的是细胞这个根本问题啊，知道它真治病啊，不白用啊。而我们现在呢，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复合酶，在中国，在国内啊，一克1块钱，大家知道吗？一克1块钱呢、啊。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们大家能够享受这样的价格。为了这个推广工程，我花了多少心血呀？国家给予了多少大力的支持啊？吴院长，我在这里不是想邀功啊，我是想说什么？之所以为大家开展这么好的福利医疗，啊，说到底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敢于尝试新疗法，迈出这一步，最终获得健康。时代不同了。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举个例子啊，原来我们打仗拼的是什么？是人，只要勇敢，敢往前冲，那胜利的几率就很大。但是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你光勇敢不行了，谁的武器好，杀伤力才更大呀，是不是？现代战争，先进的武器几乎就能决定战争的胜败啊。你想一想，导弹的杀伤力，那是步枪能比得了的吗？所以说，无论哪个方面，我们都得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落后就得挨打。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老张和老李的脑中风，707复合酶对这类疾病就有着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把707复合酶用到脑神经瘫痪坏死的小白鼠的身上。那么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啊？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那么就是人为的啊，首先讲是人为的让这个小白鼠颅内压升高，造成它出现脑出血，导致它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啊给这个小白鼠喂食707复合酶，结果就发现这个脑出血的小白鼠在喂完707复合酶96个小时之后开始爬行，之前呢它可是不能动的。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小白鼠开始主动的找食吃了，行动呢逐渐恢复正常。21天以后，发现小白鼠的脑中生成了一批新的脑细胞，而且做脑部 CT 扫描发现，小白鼠之前损伤的脑神经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嗯，就是因为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在这里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连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脑蛋白酶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症啊，包括一些神经分裂症的患者，脑蛋白酶消耗巨大呀。还得打比方啊，说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还能忙得过来，还能救得过来，啊！现在呢，突然间来了10000个患者，而且个个都是重症，医生的数量不变，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医生崩溃，医院系统崩溃，啊！所以脑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必须补充脑蛋白酶，而这一点传统的药物几乎做不到。而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啊，就含有这种特殊的脑蛋白酶，中风啊、脑萎缩呀、包括轻度痴呆症的患者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啊，就好比是把断掉的电线重新再接上， 那么接上之后，这个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就像把这个电脑系统重新装配恢复正常一样，在脑蛋白酶的作用之下，神经系统功能逐渐增强啊，你包括这个语言呐、吞咽呐、四肢协调能力呀、大小便控制、记忆反应、交流、思维等等日常功能迅速提升，让这个偏瘫卧床、走不了、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让痴呆糊涂的病人恢复意识清醒，能够与人呢正常的交流、呼唤应答，保持情绪的稳定，达到自我的管理。不仅如此，各位听好，707复合酶当中还含有能够快速溶酸净血的多类溶酸酶，你比方说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以及净血酶，这些酶类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就像太阳融化冰雪一样，能将顽固的死血栓直接气化，化有形为无形，变成血水代谢出体外啊。大家想一想，血液净化了，血栓溶解了，神经细胞修复了，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呢？当然，707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酶，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能够同时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啊。所以说，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均能够在8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么先进的疗法，如今到了大家的眼前，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尤其是现在，各位听好啊，我们有推广工程的支持，707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你都可以毫无压力地用上这样的生物新药，你没有负担，体会到什么叫做逆转命运、再生为人。但是呢，正如节目开始我所讲的，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库存是越来越紧张，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进入到了倒计时，一旦推广结束，价格就会与国际接轨，那就真的是什么贵如黄金了，绝大多数患者你真的就用不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早一天科学治疗，早一天全面的康复。好了，更多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啊，见仁见智，轻重缓急大家心里有数。下面呢我们还是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5: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6: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5: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6: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5: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 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6: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5: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7: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8: 吴院长你好。
2: 你等了很久了，有什么问题啊？
8: 终于啊给吴院长通上电话了，挺激动的。咱这个707复合酶啊，确实和一般的药不一样，真不愧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了。我用上之后啊，就像上了保险了，以后我也不担心犯病了。吴院长
2: 我听懂了，您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了是不是？
8: 对
2: 啊，带来了非常好的感受。
8: 这不是赶上推广工程了，一克1块钱，就连我条件这么不好的人都能用得起。我们河北唐山还有名额，我就一下子申请了3个周期的，这回我彻底啊把我这个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2: 哦，你都申请上了啊？
8: 对，申请上了
2: 向你表示祝贺呀。确实是啊，这一克1块钱呢，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啊，真的可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实施我们这个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参加上很好，错过的话真的要恢复原价，就是1克56美金了。
8: 可不是，这不是挺幸运的？都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都给我提前是报了名，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了，我想治这个病都治不起呀。
2: 哎呦，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8: 我都75了。
2: 哦，哎呦，老人家呀，我问一下，您住在养老院呢？我听您讲啊。
8: 我是住在养老院了。说实在的，我这一辈子我也没结婚，
2: 哦、
8: 也没自己的孩子，啥都没有。自己过日子啊，身体不好怎么活呀？又怕死在家里没人发现我。后来我就把这房子都卖了，我就住进养老院里去了。
2: 你得什么病了，老人家？您给我做个介绍。
8: 要说起我这病啊，我这血压高多年了。2016年的时候啊，这眼睛啊就突然就特别胀了哈，一摸摸这个眼睛啊硬的像石头一样。我就赶紧上医院里去，说我是青光眼了。
2: 哦，
8: 那时候啊也做了手术了，一直啊就是用的降眼压的这些药，眼药水啊眼贴什么的，这眼睛啊还是胀。哎呀，最近这半年就更是看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下降，我这眼睛看东西就像在门缝里看了一样，就能看着一米远的东西。有时候我看不清的衣服啊，我穿的都是反穿的。出去你要出去买个菜什么的，还得拄着拐杖，小小心翼翼的，这眼神儿啊看不清，有时候撞到别人身上了，人就骂我你瞎呀。哎呀，我听了这话心情可难受了呀。吴院长，
2: 老人家，我跟你讲啊，你这不光是青光眼啊，就你刚才那个视力，你已经出现了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是在所有眼病当中最重的眼病啊，所以说你视力非常不好，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你是非常危险了，快濒临失明了，应该讲。
8: 可不是，不光这眼睛看不清楚，那个持久性的心梗也常犯，这心绞痛一犯起来啊，有时候这1星期啊，这就犯一回。我身上还有湿疹。
2: 哦，湿疹。
8: 这湿疹也有几十年了，老是痒的不行不行的，一起一大片，没去过味儿。
2: 老人家，你这病挺重的啊，还有心梗。你咱不说别的吧，心梗一发作，搞不好这命就没了。我常常讲这番话。你刚才说你用过这个辅酶 Q10，你还用过什么其他治病方法没有？
8: 对，医院里这药那药也开了不少了，那管心脏的，那降压的，那管眼睛的，又是贴又是眼药水的，一大堆呀、抹的，身上的这到处都用过药。
2: 这
8: 湿疹的。
2: 还是没有治好，对不对？
8: 对对对，还是在养老院里，您一个大姐的，她特别热心，介绍我用上的707复合酶的，还是那国家批准的正规的药，她看我用的辅酶扣10什么的， 他说那个还是保健品，还贵，你不用提名期复合酶，
9: 嗯，
8: 那效果好得多。
9: 嗯嗯嗯嗯，
8: 他就给我说的，这天津里面都有700多种酶，不只是治心脏病，而且这一颗是一块。

0: 点钱，他就这么着我用上的。
1: 啊，你还用过那辅酶 Q 十那保健品呢？
0: 对，
1: 它是单一的酶，跟咱们707复合酶没法比。咱们是什么？咱们是富含707种生物活性酶。哎呀，咱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

0: 多种活性酶啊，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非常非常小，小到多少我都告诉你们，它只有80个道尔顿。正是因为这个分子量小，所以说我们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就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您讲啊，有的朋友说当天就见效，这都不算快的，见效快的啊，在使用之后啊，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哦，
1: 可不是啊，
0: 嗯，
1: 用到有四五天的时候啊，我感觉我之前那身上起那湿疹呢，痒了你吃不住，这么多年没起过根儿，哎，他那个疹子就没起，那红片呢都消上去了。
0: 嗯，好，非常好。
1: 现在我用了有半个月了，我这眼睛啊，它不憋不胀不疼了，感觉看东西啊也宽了，就感觉那个视野也比较清晰了许多，
0: 我知道，
1: 不像在闷缝里看东西一样了。
0: 你那视野扩大了，知道吗？而且视力提高了，非常好。
1: 我感觉明显的清晰了不少。这心脏这块啊，我没办心绞疼这半个月。
0: 哦，好好好，就是说老人家您从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心绞痛再没犯过对吧？
1: 对，没犯过，之前我这一星期准的犯一次。我就感觉这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主要是咱人老了，你说你一个人要是没个好身体怎么能行啊？这会儿啊我不担心了。现在能有这样的好效果，我就是你谢了吴院长，您给我带来的功劳。
0: 哎呀，老人家呀，说句心里话啊，你别光感谢我，你呀，第一得感谢那个给你介绍那个复合酶的老大姐，你得感谢人家，人家要不跟你讲啊，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治病方法。哎，
1: 对对对，
0: 你还是用传统方法治病的话，你这病还是治不好，传统方法没治好，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个病情这么严重啊，濒临失明啊，啊，包括这个心梗随时都会出现，对吧？第二，你感谢你自己，你为什么感谢你自己呢？因为你啊，通过别人的介绍，你相信这个科学的治病方法，你有坚定的治病的信念，对不对？而且你能够按时按量的使用，你才有今天好的效果。实质上，我给各位打个比方啊，这道理很简单，说啊，我是一个特一级的厨师，啊，国家特一级的，我会做一手好菜。啊，我做那菜都上国宴，咱比方说，但是你们作为普通人，你不吃不尝，你知道我做菜的好坏吗？你知道我做这个菜有什么样的美味吗？对不对？关键还是那句话的实践呢。那么讲到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我是很有感受的。如果你不用，老人家，我说实话，你绝对没有今天的效果，啊。
1: 是。
0: 那么讲到这儿，我还要引申说什么呢？从实践，咱们要过渡到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上，一克一块钱呢。真的不贵的，到今天为止这1块钱能干什么呀？买块豆腐的几块钱，你坐地铁不够，你坐公交只能坐个单程1块钱，我说是不是？你连回来的钱都不够，我这说都是心里话。就现在这个抽烟喝酒，这个一包烟多少钱呢？啊，酒多少钱呢？1克1块钱，咱们能用上这个新药，给自己个机会实践一下。咱们老百姓话说，你看一看怎么样，你用一用，你不用怎么能知道这个707复合酶它特殊的效果呢？而且又说到这个1克1块钱，真的快要结束了这个推广啊，真的有的时候我很着急，我着急什么呢？就是大家呀，有很多朋友还没有听到，还没有参与到这个推广啊，还有的朋友呢将信将疑啊，我觉得呢1克1块钱给自己个机会，把病治好它，不比什么都强吗？啊，
1: 是
0: 老人家，我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啊，就是说还有一句话，咱们把病治好了，咱们身体健康了，以后的日子会更加的幸福。现在社会多好啊，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啊，老百姓这个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差啊，咱把身体搞好它，哎，过上幸福的生活，啊，自己身体好，这是最好的，活的才有意义，活的才有尊严呢。你放心啊，你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具体的效果你也看到了，坚持治疗，一定记住，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带来什么没完没了的好日子，老人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也祝您身体健康，祝您呢，哎，幸福长寿。
1: 哎，好，谢谢吴院长。
0: 那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0: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啊，
2: 您好啊。
3: 啊，你这707腐坏煤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了？
2: 没错的。
3: 那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这？
2: 哎呀，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1块钱，明天恢复原价啊，那就是1克56美金了，合人民币就400多了。啊、哦，
3: 是，那我这几天吧还没报上名呢，这不是咋的呢？这家里有点事儿。
2: 哦，
3: 我这几天吧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这个我这哎对，因为我用这707腐坏煤吧，现在用了56天了。
2: 嗯。
3: 啊，我寻思咋的，在你这报个名行不行啊？
2: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公开、公平、公正啊，大家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非常抱歉。嗯。
3: 是啊，那吴院长，那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但我今天呢，得先和您说说我这个好消息啊。
2: 哦。
3: 我这个，对，因为一会儿我再去申请这名额去。因为啥呢？我用这个707腐坏煤刚56天。
2: 啊、哦。
3: 那还不到80天呢。
2: 哦。
3: 但是就把我这个几十年的老慢支啊，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
2: 哦。
3: 那谁看到我都说，都挺惊讶的。你说这人现在怎么还活着呢？啊。
2: 哎呦，那就是说你过去因为这个病出不了门啊，
3: 出不了门，
2: 现在能出门了，多好啊。你看看，你简单跟我讲讲你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嗯，
3: 我今年60了。
2: 哦，您介绍
3: 我年轻
2: 的情况。
3: 嗯，因为我年轻，我是在这个煤矿上班。
2: 哦哦，
3: 那个工作环境不好，再加上我本身有气管，我们这地区是冷啊，你知道吧？
2: 嗯，
3: 有的气管炎、哮喘。
2: 嗯嗯。
3: 哎呀，就是咱说这玩意儿吧，就是这得的病是遭罪了。你这痰多、咳嗽，也见风不行，也喘。你闻到那个刺激性的气味，那更严重了。
2: 嗯，
3: 完全就我你就是那个卡痰，我卡不出来，黏糊糊那种痰，泡沫痰。
2: 嗯。
3: 哎，就是咱说吧，这慢慢的吧，就形成啥了呢？就心脏都不好了。
2: 哦。
3: 我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就感觉就心口窝子憋得难受啊。
2: 嗯。
3: 就睡不好觉了。我就到这个阜新中医院呢，我就检查，说心脏出毛病了。
2: 嗯。
3: 哎，说那住院，要住个6-7天院呢，就是输点液吧，能好点。
2: 嗯。
3: 后来在这再输液不管事儿了。
2: 嗯。
3: 哎呀，这人呢，就是上了岁数了，这啥毛病都有啊。
2: 还有什么
3: 问题、啊？年年冬天。嗯。我这咋还有痛风呢？
2: 哦。
3: 那个病也挺遭罪。
2: 嗯。
3: 但是我最遭罪是心脏的问题和这喘气的问题啊。这人这喘不上气儿不行啊！
2: 你这个心脏不好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咱们是有老慢支，有肺病，长时间的缺氧造成什么呢？出现了这个我们说肺源性的心脏病，叫肺心病，啊，
3: 对，哎呀，
2: 这个经常感觉到胸闷是不是？嗯，
3: 胸闷，这关键是心口窝在堵的，上不来气儿。
2: 你这腿肿不肿啊？腿肿不肿？
3: 浮肿，那时候都有水肿了。
2: 你这就是怎么？我再给你讲啊，就是因为你得了这个肺心病之后带来心衰了，知道吗？
3: 严重时候我的吸氧，在家都得吸氧。
2: 他不是另外一点，晚间不能平躺吗？
3: 躺不下，躺不下。
2: 心衰呀！
3: 啊，我有时候就是半坐半靠那么睡觉。
2: 嗯，而且刚才您讲的非常清楚，得病之后不是不治，都老慢支了。那这些年得用多少药啊？是不是？
3: 都是抗生素的消炎药。
2: 抗生素的消炎药，咳喘严重的话就住院。是不是
3: 就住院
2: 吸氧气啊？你看看，非常严重。
3: 哎呀，
2: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煤的？嗯，
3: 当时我听你讲啊，就广播当中讲这707复合煤、
2: 哦、
3: 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
2: 对，
3: 是专门从西方上治疗的病的。
2: 嗯。
3: 但一想也是，西方上好了，人不就好了吗？
2: 对啊，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嘛，是不是？哎，
3: 对，你看我这个从咋用上707复合煤以后啊，这段时间啊，
2: 嗯、
3: 首先感觉这喘气儿。哎呀，顺畅多了。
2: 好，好，嗯
3: 哎，关键这个痰卡的吧，能卡出来了。
2: 嗯
3: 不是那么黏的糊的了，咱说这顺溜的，它卡出来呀、啊。
2: 嗯
3: 哎，现在咋的？氧气不细了。
2: 嗯
3: 消药不吃了。
2: 好。
3: 哎，我这个现在这个痛风嘛彻底好了。
2: 嗯。
3: 这个毛病好了，以前那个痛风吧，它不对什么时候就犯，不知道吃啥东西吧，就不对我就犯了。
2: 嗯。
3: 你说家里头吧，就瞅着我吧，这我在这饭桌上一坐，人都没食欲。光张嘴喘气儿了，
2: 嗯，
3: 你想喝点热乎粥都不行，那就好像就上不来气儿了。
2: 嗯。
3: 哎，这回行了。前两天老伴给我包的水饺，热气腾腾的，我挺愿意吃。你看他那会儿喝了，哎，这挺好的。
2: 嗯。
3: 哎呀，这人呢就是什么，还是说，人的身体好比啥都强。
2: 嗯。 对对，
3: 要说嘛，我这现在是我没病，家里人的负担都解脱了。
2: 嗯，对呀，
3: 我
2: 你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为你操心了，也不受累了，是不是？
3: 不受累不说，现在不住院吧，得省多少钱呢？
2: 那可不呗，现在住院这个费用是很高的。啊，
3: 你说咱三说，你说七零七福贵梅一克一块钱，
2: 嗯、
3: 我这住院每次住院吧，自己得花个四五千，总共加一晚上下来得将近12-13。
2: 那肯定。
3: 那效果没这好不说，遭罪呢。
2: 对呀，那个是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说这个七零七福贵梅啊没有上市，你不了解之前，你用那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到医院住院，那也是什么，也是比较科学的治疗手段，对不对？咱不能说没有办法的选择吧，至少说
3: 那
2: 也是，哎，对呀，它也有作用，咱不能否认啊。到什么时候这话咱得说话得在理，对不对？哎，
3: 是。
2: 但是呢，一旦七零七复合没问世之后，那些方法那可以说是落后的了，知道吗？我说这个落后这俩字，大家一定记住，就是一个是思想的落后，再一个就是它治疗疾病的功效，它的治病机理是落后的。七零七复合没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解决病因，我一再强调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的运用，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头脑上要进行更新，改变一些过去的传统治疗方法，错误的认识。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这位朋友，我常常说啊，我说我们要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这方面的例子我举了很多很多，我今天再举个例子，这位朋友啊，我一说你就懂
3: 啊。你说，
2: 你说过去有个著名的企业啊，咱们说世界闻名，叫柯达胶卷，知道吧？对不对？
3: 啊，知道知道。哎，
2: 没了吧？现在
3: 没了、
2: 啊？为啥没有了？现在照相的话都不用胶卷了。手机想照就照，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3: 对对对，
2: 想照多少张我就照多少张，我想美图我就美图，我想秀秀我就秀秀啊，对不对？我滤镜我都可以啊，我想怎么拍怎么拍啊。您这个岁数，咱俩回忆一下，过去咱们照个相多难呐，啊？
3: 那就是
2: 那个时候，哎呀，
3: 那
2: 黑白相片，啊，那时候最难得就全家人聚在一起啊，我记得照那黑白相片做个纪念，一年都照不上一回啊。有很多人家里那个时候小时候根本都没照过相啊，第一张相是因为上学或者是参加工作才照的相，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一身相片才是。后来呢，社会发展了，有了彩照了，你记得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啊，
3: 对对，
2: 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柯达胶卷，还有富士胶卷啊，能照出彩色相片4寸的，那么一卷胶卷能照出36张，
3: 对对对对对，
2: 只能照36张啊。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先进了，哎呦，彩色的了，是不是？哎，洗出来相片比过去大了。后来呢，哎，出现了这个什么高档的照相机啊，这个就很贵了啊。当然，这个多角度的我就不多说了，拍照的效果越来越好。再后来，手机照相，大家回忆一下，手机照相最初的像素是多少啊？现在听着跟笑话一样，30万的像素啊。现在的手机多少像素啊？最低都达到几千万的像素啊。30万和几千万比，是不是进步了？后来胶卷都没有了，这个企业柯达都没了，啊！实质是吴院长，我讲到这，我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社会啊，这个一直是在进步的，社会的潮流是向前的。那么我们治病是不是也要解放思想呢？要与时俱进呢？啊！就像您刚才跟我讲这些治病方法，真的，啊，咳痰喘用喷剂，用消炎药，用止咳平喘的药物，啊，
3: 对，
2: 这都属于真。在我的眼中，我再说一下，这些治病方法都 out 了。现在必须要用生物新药，啊，要用生物医学来治疗疾病。七零七复合酶在这方面具有极其特殊重要的功效，补充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带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疗效。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就见效了，就受益了，是不是？哎，
3: 对呗，你用个56天，
2: 嗯，
3: 那吴院长啊，那我这我再申请，我再申请多少药呢？
2: 好，第一呢，一会儿啊，抓紧时间去申请，拨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另外，使用七零七复合酶，大家一定记住，我们是80天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身体就获得健康了。嗯，
3: 哎呀，那我看我活到100岁是没啥问题了。
2: 好好好，咱们呢都活到那一天，好不好？嗯。
3: 好，行，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把这个名额申请上啊。
2: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好，再见。
3: 哎，再见。
1: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 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2: 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是65岁。
2: 啊，你是老姐姐啊，你这身子骨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啊，我现在真的是太遭罪了。我跟你说，我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这个脑动脉硬化。完了，这血压吧还高，就吃的血塞通啊，这也不管用啊，血压还是高。
2: 你吃了之后高是多少啊？你告诉我。
4: 我高压是150，低压是95。
2: 那高啊，那你还有什么症状啊？
4: 我这个头啊，就是晕的厉害呀，就是上来一就就像眩晕的那个症状似的。就上来那个劲儿啊，就看哪都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呢。
2: 高血压是全身性的疾病，各位一定听好。但是呢，它也可以作为单一性的疾病啊。那么你说到这个血压高之后会带来心脑血管疾病啊，会带来高血压肾病啊等等。你吃血塞通之后还这么高，很危险的。另外，你还有什么疾病？
4: 哎呀，我还有这个关节炎，这得有16年了，关节炎呢。
2: 关节炎，都什么症状呢？你给我说说。
4: 哎呀，我现在这个手关节和这个膝盖啊都变形了。哎呀，我这真的，我这个跟你说，我疼痛难忍呐，就是阴天下雨的那个关节哈，就像那个虫子刻一样，钻心的疼啊。
2: 哎呀，我太了解了，真的。这个骨痛啊，这让很多朋友是痛不欲生啊，有很多人跟我形容啊，有的患者说就像钢刀刮骨一样。你这病很严重啊，你这膝盖都变形了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就这些年呢还不光这事儿了，吃这都是激素的药啊，吃的这个双侧股骨头都坏死。哎呀，基本上就是卧床了，得老伴儿照顾我呀。
2: 我打断你这位老姐姐啊，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记住了，很多人在得了哮喘病之后啊，在得了这个风湿骨病之后，都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吃了之后啊，哎，就不疼了，人就好受舒服了，哎，止疼效果非常好啊，
4: 对
2: 啊，包括止咳平喘的效果，包括风湿骨病止痛的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大家不理解不了解，激素类的药物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一，吃了之后人会出现向心性的肥胖，你是不是比过去胖多了啊？
4: 你也胖多了，是
2: 那脸叫满月脸啊。
4: 对对，
2: 另外咱们就不说这些了，就说这个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的脏腑器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肝肾啊、胃肠啊、肾脏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另外就是吃激素类的药物会带来股骨头坏死，就您这种情况。
4: 哎呀，你说的咱老百姓也不懂啊，那你说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只能就吃那个药啊，咱也不知道造成这样的结果啊。
2: 不懂啊。
4: 再说你，哎呀，不懂，真就是不懂。我家住着5楼，我现在是根本就下不来楼了，成年累月的就在家里憋着，真的就跟那蹲监狱似的。也就是孩子们要是回来呀，才能把我背下楼透透气儿。哎呦，真的是太遭罪了，现在呀，
2: 不容易。
4: 现在便秘还特别严重，吴院长。哎，几天才能便一回，还得吃药。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的都知道，说这个病啊是不死的癌症。什么药酒啊，祛风散寒的，活血的，我都用过。
2: 当然我也理解你们这都是什么呢，哎，久治不愈啊，病急乱投医。
4: 对对对对对
2: 啊，这个治病啊还要选择科学的方法。这位朋友，你说你治疗风湿骨病啊，用一些这个祛风除湿的、活血化瘀的、散寒止痛的药，这些方法都已经很落后了，多少年了啊，根本就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功效，没有什么确切的疗效啊，多说就是缓解症状。现在治病随着科学的发展，必须运用什么生物医学，运用生物新药。你的病你就放心大胆的交给我，我帮你治，好不好？我肯定给你治好。那说你怎么治呢？我从细胞上给你治，我从病根上给你治。你记住了，就你有风湿骨病，一定记住，很简单，就是骨细胞的病变，知道吗？谁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就像说你有病了找我看病，我是医生。那说这个骨细胞病变了找谁呢？他的医生是谁呢？记住，七零七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 玻璃酸酶，玻璃酸酶补充之后，我告诉你效果立竿见影，它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再生，病变的修复，死亡的激活再生，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数量增加，骨基质结构恢复正常啊。我跟你这么讲啊，一定记住，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骨基质结构改善了，那么就我们这个骨骼的关节功能结构都会恢复正常的。八十天之后，我负责的告诉你，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有个成语叫什么？叫脱胎换骨，你知道吗？
4: 嗯嗯，
2: 完全可以做到啊，换一副新的骨架啊，你还会出问题吗？不会了，包括股骨头的坏死啊，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到那个时候你关节灵活自如啊。高血压的治疗我们一定要从病因入手，解决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解决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之后，我们就可以啊恢复血管的弹性啊，而且呢使我们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啊。实质高血压大家记住了，高压高就是大动脉的硬化，低压高就是中小动脉的硬化，解决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这么说吧，啊，你用上之后啊，血压就会下降稳定的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降压药就可以减半啊，而且我再说一下，咱们通过八十天的治疗之后啊，你血压完全正常了啊，不会反弹了。你想一想到那个时候你还再用吃降压药吗？到那个时候你还会出现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情况吗？就都不会了。
4: 嗯，
2: 怎么治的我给你讲得很详细了，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哎，吴院长，你这个说得太详细了，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要不我还寻思你说的这疼吧是遭罪，我这血压要下不来呀，这真就是要命啊。
2: 嗯，
4: 你现在给我这么一解释啊，我这现在我就是对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我就有信心了。
2: 嗯，好好好，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参与上现在一刻一块钱，你有坚强的勇气还有坚强的信心，那你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这个推广工程好吧。
4: 哎呀，吴院长，我跟你说，我就是特别信你，所以说的我一定要用上707复合酶。我家是这个沈阳皇姑区的，我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吗？还是在你这儿我就能那个申请名额呀？
2: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的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及早申请，抓紧时间。
4: 哎，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你吴院长啊。
2: 好，不客气，我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哎，好，再见，谢谢。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吴院长啊。
2: 啊，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嗯，
5: 我是天津静海的。
2: 啊，静海的朋友啊。嗯，
5: 哎，对对，吴院长，你真是妙手回春的，没有你啊，我现在说不定还遭罪呢。多亏出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真是我们这管的指路明灯啊。
2: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了，我说707复合酶啊，确实它的成功问世，为我们这个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吹响了号角。吹响了什么号角呢？全面康复的号角啊，指明了治病的方向啊，可以说为广大慢性病患者在治疗疾病方面啊，咱们照亮了一盏明灯啊。
5: 吴院长，今天我求你，你帮我拿个主意。也不是，我听说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这不倒计时了吗？这下子把我急的。我想问一下吴院长呢，像我这个情况，再用多少707复合酶，到时候好报名啊？
2: 哦，你这样的，你把你的情况跟我做个介绍，我多少得有个了解啊。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嗯，
5: 我今年84了。
2: 哦，84，老人家了啊。
5: 嗯，
2: 你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呢？
5: 我那说起来，吴院长，我有这个糖尿病17-8年了。
2: 嗯，
5: 你看一个那神经上，我吃点二甲双胍嘞，摆上平了，这吃甲糖药啊，控制啊，才能凑合着。可后来啊，控制不好嘞，又打上这个胰岛素嘞。
2: 打的什么胰岛素？
5: 门冬，门冬
2: 啊，
5: 真的。
2: 打门冬，打了之后怎么样，老人家？嗯，
5: 哎呀，那个血糖也控制的也不好。 也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9点多10点多，餐后更甭说了，16、17的。
2: 哎呦，还是太高了，餐后这么高不行啊，那并发症肯定是很多的啊。
5: 可不是嘛，皮肤这我天天浑身上下痒的也难受，稍微挠一下，哎呀，我觉得挠破了还要不太好呢。
2: 对对对，
5: 这不是今年倒霉呢，有天晚上我起来，我感觉到挺难受的，上不来气儿。这一难受，脑袋瓜子迷糊，想吐似的。这是没办法，我是赶紧的叫着孩子们上医院了，
2: 上医院了，
5: 脑梗了。
2: 脑梗了。
5: 做了手术，哎呀，先后这花了10多万块钱，我把我这养老的俩钱都花了。
2: 啊，您这突发脑梗了，但您这抢救还挺及时的。出院之后都有什么后遗症呢？
5: 我这个右边这个手啊，还有腿啊，抬不起来。除了地走啊，还发麻发木的。
2: 你看看，这叫什么呢？这叫肢体障碍，走路拖着走啊，运动系统啊出现问题了。这是，那老人家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没有？
5: 哎呀，这不是这些年吃药吃的吃的我都有胃炎了，胃不好啊，吃不上东西吃一天天的。
2: 我明白明白，
5: 这没办法。这不是后来我听你讲的，我可没，但也不能说吃别的药，这天天那么凑合着，是吧？我这用上了，
2: 就是听到了新方法就用上了。
5: 对对，真是比我以前吃的那谁知道强的多。我用上，我都感觉着我这个胃呀、吴院长是挺舒服的。
2: 好。
5: 吃东西，那是能吃下去了。再说点实话，人是铁，饭是钢，能吃饭了，不是一天那身体比一天壮。
2: 对对对，您说这没错啊，能吃饭，身体啊肯定错不了啊。
5: 这不是慢慢的吃进来啊，我这特别感觉到我这个身上有劲儿。
2: 好。
5: 也不要了。特别是有的时候啊，我家姑娘来了，我让她帮我测测血糖啊，还有这个血压。一天比一天下降了。我现在这才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感觉到比我那身上吃的那个药强百倍啊。
2: 那当然是强百倍了，治病的机理不同啊，所带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5: 对呀、这不是配合着前两天没人免费送的那个科学制剂。哎呦，我这才用了这几天，这个效果比那个还好呢。
2: 老人家你很幸运呢、之前我们免费发放了和血制剂呀、数量非常少，极其珍贵稀有，您能够获得，而且您刚才讲了，配合707复合酶使用和血制剂，效果是不是就不一样，更快更好？
5: 哎呀，可不是嘛，首先说我那个血压下来，我都不带死了，你看我现在脑瓜我觉得也轻了，有点记性。你看看现在这个，哎，我出去这溜达溜达，我这真的是从心儿你的爽啊。
2: 哎呀，老人家说太好了啊，神清气爽啊。
5: 对，我不会说呀，真是你讲的话嘞，神清气爽啊，真是那么
2: 的。真的不错，太好了。
5: 这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有降糖药降压药，我都停了10多天了。哎呦，这是血糖血压还一直这么稳定。你说这谁不高兴啊，是吧？
2: 那当然了。过去吃了那么多年的降糖药，打了那么多年的胰岛素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在用了707复合酶之后，你看看啊，疗效显著啊，非常确切呀、真实的感受啊，发自内心。
5: 我老伴儿都说过呢、哎呀，老头子年轻15岁了。
2: 年轻了。好好好。
5: 说起来啊，吴院长你真是了不起啊。你说这是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当初要免费送，现在就707复合酶就一颗1块钱。可比这个我娘娘的那孙女儿，什么树虫学博的，又什么转化这那的，这省多少钱的？
2: 那当然了，省很多钱呢、这是国际最领先的生物新药啊！咱们现在一克1块钱，真的就比很多治疗方法连个零头都比不上啊！但是咱们是真治病啊！
5: 对，关键是真治病啊！现在我这回啊，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我也不担心再犯病了，我也不害怕了。
2: 没错没错，把你后顾之忧都给解决了。
5: 是啊，说实话，我还没用够80天呢。你说说，我也要用够80天，比现在还要好上加好。你说
2: 没问题，肯定好上加好，越来越好啊。 哎呀，老人家，您刚才把您的情况啊给我做了具体的介绍。首先呢，对于您康复的效果啊，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太好了。选择了生物新药就是与众不同，用上之后就会带来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不是？
5: 嗯，是。
2: 很多人跟
5: 我
2: 打，我
5: 有体会嘛。嗯，
2: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谈到，说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对于疾病治疗的效果那是颠覆性的，就跟过去治疗方法真的不一样，效果太好了。我跟您讲啊，老人家，就针对于您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我们707复合酶是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什么呢？一手抓的是血糖的问题，就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只手抓什么？抓这个并发症的问题。我们在这强调啊，不仅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包括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707复合酶不怕患者得病多，一体多病的，有的十几种的病，通过707复合酶都达到全面的康复。
5: 哎呦，真好！
2: 那当然了，我们在这强调，一方面呢，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上，也就是从胰岛细胞病变这个问题上来解决、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外一个方面呢，咱们还有707种活性酶啊，大家可要听好啊。咱们说就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它所含有的707种活性酶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具体到疾病的治疗，打比方，有专门修复你脑血管的，修复你心肌的，修复你眼底的，修复你脑神经的。正是由于修复了你脑神经之后，让你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啊。你包括咱们具体讲到像您啊，用了之后肢体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哎，胳膊腿灵便了，靠的是什么？脑蛋白酶还有 PQQ 生长酶，使你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恢复了对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肢体功能的支配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啊，就在于此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啊，使多种慢性疾病，包括像你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的解决掉。
5: 是。
2: 另外啊，这位老人家啊，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还要记住，咱们在使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配合使用上了我之前免费赠送的和血制剂。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大家一定记住，它有什么作用啊？它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当707复合酶还有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之后，大家记住了，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还有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会有好转。啊，他俩结合之后啊，能够加速啊患者的康复，而且能够缩短治疗的进程，啊，这方面我讲过很多，就是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哎呀，您非常幸运啊，当时这个和血制剂发放的不多呀，您能拿到用上啊，多好啊，老人家。嗯，
5: 哎呀，可不是嘛，真是这效果真是来得快啊，我也吴院长。
2: 您就啊放心吧，好好过日子，用够80天之后啊，咱们这个病啊全面彻底康复了。嗯，
5: 哎呀，是，好好的享受生活啊，只有身体健康，是吧？
2: 对呀，身体健康了，血糖都稳定了，咱们呢还有高质量的生活。
5: 对，哎呀，我也不耽误人时间了，这马上申请名额的，再有好消息啊，我再给你汇报，吴院长。
2: 好，感谢您的参与，老人家，我们再见了。
5: 好，谢谢您，好。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 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

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

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
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
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呀，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
路上一旦有事儿。

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8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5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啊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

0: 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 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九十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

0: 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您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5: 好的啊，嗯。
4: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5: 啊。
4: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
5: 嗯嗯嗯。
4: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5: 嗯。
4: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年的。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在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了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了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了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优惠。
5: 对，
4: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5: 嗯。
4: 结果那我这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打吃了这个胡家老糕啊，现在是120-13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瞧着到现在我一扶着这床沿蹭着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5: 我多好啊，是吧？
4: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这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着？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5: 多好，效果多快呀、是吧？
4: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5: 你看看啊，太好了。
4: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4: 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

0: 你说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啊、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那个出家老道了。
1: 啊，
0: 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
1: 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嗯，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
3: 嗯、
1: 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
1: 嗯，
3: 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头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光、
1: 啊、
3: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3: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嗯，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嗯、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嗯、啊啊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
1: 啊，
3: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1: 嗯，
3: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对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1: 嗯、
3: 都不敢看人。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1: 这个，
3: 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3: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的，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呀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10斤8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啊，河北省邱皇岛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说点丹参也不见效， 回来让我们呢吃点疏泄静心丸，啊，疏泄静心丸要。

0: 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
1: 嗯、
0: 都不见效。
1: 嗯，
0: 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
2: 啊、
0: 还有那个口臭啊、
1: 嗯、
0: 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2: 啊、效果多好、
0: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2: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选药选对了、
0: 哎、
2: 是吧？啊，
0: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嗯，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
2: 啊，
0: 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
2: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嗯？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啊，
0: 啊啊，这个药啊、嗯、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
2: 啊，
0: 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
2: 嗯，
0: 就我孙子、啊，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2: 嗯、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可以的
0: 啊,
2: 啊，
0: 可以是吗？啊，
2: 可以的，
0: 啊、
2: 哎，
0: 啊，
2: 每次一小口。
0: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啊、喝这行吗、啊？
2: 可以的。
0: 啊、
2: 尿频、
0: 啊啊、
2: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一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0: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2: 哎、啊、
0: 祝您身体健康。
2: 好，谢谢您、
0: 嗯、
2: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0: 好好
2: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2: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 好，再见、
2: 啊、
0: 好，再见。
2: 哎，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上文书说道，从外边蹭蹭蹭走进个大脚婆，30多岁，这女的挺高大个子，深眼窝子，眼珠叽里咕来回乱转，脑瓜门上挤了好几个红点儿，这块搭了条手巾。哎，我说都卖了没有？ 这公子说，哎，这丫头我买了，还那小子呢，是吧？我瞧瞧啊。这个女人围着男孩转了半天，翻翻眼皮，还看看嘴，好嘛，看牲口呢。嗯，这小子也不错，我买了，要多少钱啊？你随便吧，随便呢，给一两银子，小子不值钱。公子说，哎，你要给一两，我可就给半两了。还还还，你别跟着起哄了，这么办吧，你给多钱，我给二两，我也给二两。赵氏说，行，就这么地吧。这两个人从兜里把银子掏出来，往赵氏身旁一放，行了，小瑞，跟妈走吧，走走走。我不去，我不去。那公子一拉着丫头，丫瑞，跟我走。娘，你别卖我，不去。孩子，去吧，去能逃条活命，你们要跟着我非饿死不可，快走吧，家里没吃的。娘，我不吃饭，我喝水，我不吃饭。娘，我不惹你生气，我就是不走。娘俩抱头哭啊。孩子，妈也是万不得已，没办法，你快走吧。再看这公子一扯姑娘的膀子，快走吧。眼看拉出人群了，这

0: 孩子拼命喊“娘”，这一声撕心裂胆呐！月云实在受不了，大喊一声：“都给我住手！别把人带走！”娘，干什么呢？这一男一女全回来了，这一儿一小又扑到赵氏的怀内，赵氏搂着孩子哭。月云说：“这俩孩子我买的，你们不能带走。”哟，小瑞，你还是孩子呢，还买孩子？怎么，怕你将来娶媳妇不会生孩子，先买俩呀？”月云脸腾就红了：“不许你胡说，我买就是买。”那个浪荡公子说：“买行啊，买可买呀，涨价了啊啊！怎么这还带涨价的？那当然了，这跟买萝卜买白菜一样，钱交完了，菜到我手就该涨价了。”少了不挣点儿，不行，这年头啥都涨价。月云生气，不过心眼儿不少，他心里琢磨：我要说我买，他使劲涨价，我兜里这点钱不多，不够；我说我不买，看他怎么地。涨价啊，我不要了，那我走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小崽子，你站在人群人门狗样的说买孩子，怎么没钱呢？没钱你喊什么？啊，我想买，你老涨价，我就不要了。你真买假买？真买。那好，少要点，这么办吧，我少挣点，算我赔了，你给四两银子行不行？那女的过来了，心的话，怎么这一会儿就翻一番啊？
1: 哟，我说小孩啊，我也卖四两，咱们都四两，都一样，行不行？
0: 月云一看，四两就四两，一人四两，你就把这俩孩子留下吗？
1: 行，那好，诸位叔叔大爷、爷爷婶娘们，你们都听着了啊！这俩人说了，这一丫一小，一共八两银子就卖我，他们不许打赖，你们给作证。
2: 行，我们给作证。
0: 人们越聚越多呀，都觉得新鲜，看热闹。月圆一伸手，把小包摘下来，铺在地下，打开一看，里边是师傅给带的散碎银两。数了数，大约够十二三两银子。跟我走吧，到钱庄给称一称去。到了旁边的钱庄，上等子一腰，腰出八两银子，一分两半，剩下几两又包上系到身上。我说给你吧，一人一份。俩结果乐坏了，都揣兜里。
1: 嗨，今天可不错，一转手挣了。那好，我们走了啊。
0: 这女的和那浪荡公子全走了。月云来到赵氏身旁，赵氏着急了：“小公子啊，这可使不得呀，你无故花这么多钱，这是大脑的钱呢，回家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呀？再说你买去我两个孩子，你干什么？回家非挨说不可。”
3: 婶娘，我不想买这个小弟弟小妹妹，我就舍不得叫你们全家分开，我给他们八两银子就保住你一家团聚了。我这还有几两，都给你吧。给小弟弟小妹妹买点粮食，买件衣服穿，还有这里有两件是我小时候穿的衣服，我穿不了了，也给这个兄弟，都给你吧，你们回家吧。
1: 啊，小少爷，你可是我居家救命恩公，我给你磕头了。
0: 梆梆梆磕响头啊，月云倒觉得不舒服了。
1: 哎，别别别，可别这样，那我走了，我走。哎呀，你别走，你贵姓啊？你在哪住啊？
0: 再看月云四楼挤出人群就走了，来到外边长长出了口气，心里觉得舒服。办件好事儿。就在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了，坏了，半天没吃饭了。哎，吃点东西。他赶紧快跑，为什么？怕后边人追来。转过一条街，来到胡同一看，这家卖包子，门口大笼屉上热气腾腾的牛羊肉馅儿，哎呀，一提鼻子香，太好了。吃一顿，噌他就进来了。掌柜的，来一屉包子，快点啊，越快越好。哎，好了，您呢？给您摆好了，给您小碟儿，这有蒜、筷子，您吃吧。哎，月云夹起包子，在醋碟里蘸了蘸，往嘴一塞，呼啦响起来了。自己身上没钱，他把银子都给了赵氏，身上分文皆无，吃完怎么办？
3: 他赶紧把送到嘴的包子又放下了，可是看着又馋，吃完了又不好办。他慢慢的站了起来，掌柜的，掌柜的，哎，嘿嘿，客爷，吃啊，还需要点什么？
4: 什么也不要，没钱。
3: 没钱？谁没钱？
4: 我没钱，我不吃了。
3: 耶，我说小孩儿，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有没有钱，不知道啊？刚才大模大样要一屉包子都拿了，吃啊，怎么没钱了？钱呢？
4: 对不起，我忘了，我没钱，这包子我没动。你拿回去吧。
3: 没动？那谁知道？看不见你揣兜两个怎么办？我查查，一五一十。哎，这个包子你给蘸醋了，你给弄脏了，你赔。
4: 这么办，等我下次路过这儿的时候，我一定加倍送钱。
3: 谁认识老大贵姓啊？我告诉你，今天赔了这个包子钱放你走，要不然小伙子你出不去屋。岳云火腾就上来了，干什么？就一个包子你这么难为我啊？耶，你还横，我揍你。他这一喊，门口围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年迈老妈妈，刚才呀看见赵氏卖儿卖女岳云留钱的事儿，正打门前路过，听见岳云说话，一抬头看见了，冲里边喊了一声，哎，周掌柜的，别这样，这个孩子我认识，这是好人呐，刚才给赵氏那么多银子，他把钱都送给赵氏了，赵氏为安葬公婆卖儿卖女，孩子好心，你就别难为他了。李妈啊，要这么说是我不对。小柯爷，哎，这一说我不好意思了，看来做买卖的是势利眼，刚才我话说多了，得了，冲你方才办的事儿，这底包子我不要，送给你，白吃，谢谢，不要钱就行了。哼，岳云一甩袖子走了。岳云心的话，我奶奶教育我，冻死迎风站，饿死骨肚皮。对，走。岳云离开饭馆往村外走，走了半里来地儿，走不动了，浑身冒虚汗呐，这怎么办呢？我别在村子里晃了，看见吃的眼看嘴馋，看不见可能就好了，在一旁井边要了碗水喝下去，稳了稳心神，走出村庄，还饿，撸了把树叶送到嘴里嚼吧嚼吧，苦辣辣的咽了下去。哎，挨饿滋味头一回尝着，我第一次挨饿就觉得这么难受。你说赵氏那俩孩子，他们天天吃不饱，什么滋味啊？都怪打仗，等到前敌，我一定帮着我爹杀退金兵，叫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哎呀，眼前我就活不了，这可怎么办呢？歇一会儿，前边啊是一片房子，房倒屋塌，有一堵墙剩半截了。岳云就看着半堵墙歇了一会儿，稳稳心神，迷迷糊糊的他睡着了，做梦了，梦见净是好吃的，大饼、肉、馒头，嚯，他这种吃啊，正吃呢，耳边传来喊杀声，杀呀！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他赶紧的爬上墙头，站在墙上居高临下往远处观瞧，看见了，就在不远的高坡处迎面跑了一匹马，由东向西必路过这半堵墙这儿。马上之人呢，蓬头垢面，发髻散乱，身穿征袍，有斑斑血迹，胯下那匹马也一瘸一拐的晃晃荡荡的跑过来。再往远处看，坡底下来了四五十人，瞧不清是干什么的。哎，哪打仗啊？这块是有南逃的老百姓，
0: 是没听说发生战争啊。
3: 他等了一会儿，这匹马渐渐的近了，看清了，猛然一个下坡，马失前蹄，扑通的一声，马上之人摔在地上，没爬起来，昏过去。这个人怎么了？谁追他？他又往远处看，由远而近，渐渐看清，对面来着四五十人，一个个盔甲鲜明，肩搭花狐裘，脑后狮金翎。好，是金兵金将。那么追赶的人，我得救他，不能见死不救。他扑通从墙上跳起来，噔噔噔噔噔，来到前近，一伸手把人抱起来，赶紧的转到墙后边，来到破房子墙角的往这一放，用草帘子哗就盖上了，那边一堆稻草也给蒙上。他二次来到道边，啪啪打这匹马，这边打着才发现马腿上受伤了，双手带给砍了一刀，后丘上中了两箭。他这么打，这马一个急劲儿，咻声暴叫，蹭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了。岳云这才赶紧的回来。就在这儿，那会儿金兵越来越近，没看见呢，内援将掉下马，没看见岳云救，可看见岳云的后影呢。有人喊：“哎，前面什么人？刚才跑了，你看见没有？”岳云回头瞧了瞧，看见了，往那边跑了，追！往前追下去。岳云见他走远了，噗呲笑了，转身回来，把草扒拉扒拉，草帘子扔到一边，到近前仔细瞧了瞧。一看是宋将，这衣服能看出来，这个人年纪不大，十八九岁，面白如玉，紧皱双眉，闭着眼睛昏迷不醒，身受两处箭伤，一个在肋条着，一个在肩胛着。岳云想，我得给他起箭。他会吗？
0: 会，跟他师父学的，示范当武将者都懂得外伤，跌打损伤自己能治，不能治那还行了。
3: 岳云心的话，反正他也昏迷不醒，疼不疼我不管了。这时候使劲摁着，这时候一伸手，砰就给拔掉，拿着给扔一边，砰下来。流血怎么办？不要紧，抓把土给揉吧揉吧，盖上了。说感染了怎么办？那可讲不了了，没有药。
0: 哎，快醒醒醒醒，你谁呀？
3: 他连敲带打，再掐人中，一会儿这个人缓醒过来了。哎呀，疼死我也！哎，明白了，快起来，起来，起来。这人闭眼睛还念叨：“我渴，我要喝水。”
0: 哎，好好，等着。
3: 他转了半天呢，在旁边找了个破碗碴子，到旁边的河沟挽了点水，给喝下去了。破碗碴子一扔，一会儿这个人把眼睛睁开，往周围看了看，看见了岳云。小兄弟，是你救的我？
0: 是啊。刚才你从马上摔昏了，我就把你抱到这儿来了。你好了，快起来起来。哎，你是谁呀？你怎么受的伤？后边那么人追你，为什么？
3: 我姓张，我叫张宪，我是大宋营的，奉元帅之命攻打随州，随州主将非常厉害，抓去我们两名将官，又把我打伤。我本来可以跑回连营，我怕把敌兵引进连营，将营盘踏乱，全军覆没，才把敌人引到荒郊。想不到他们死追不放，整追了一宿多半天。后来他们乱箭射我，我身受重伤，想不到昏到这儿，多亏小兄弟你来搭救，多谢你救命之恩。
0: 哎，不用不用，师恩不用谢。
3: 小兄弟，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0: 我姓岳，我叫岳云，我是岳家庄的人。
3: 啊，
0: 你是？我数个字说，我家元帅岳飞的长子。啊，你认识我爹？
3: 嗨，我不但认识，我就在岳元帅麾下调遣，帐前听差。
0: 哎呀，你知道我爹在哪儿呢？
3: 不过元帅可没在随州，他在陈州呢。我就奉岳元帅之命
0: 来打随州，太丢人了。

0: 我打败仗了，不要紧，这我跟你去，我帮你打随州。那哪行，你还小，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从我师父那学艺刚回来，是这么回事情。哦，那可太好了。不过目前我们俩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呢？一会儿追兵非回来不可，咱俩怎么走啊？那我搀着你走啊，要遇见敌兵呢，我的脚力又没有了。那怕什么？我揍他！哎，你是个小孩儿，能行吗？我不小了，我都12了。哎，我要不带伤好一些，我一天一宿没吃没喝了。岳云兄弟，你有没有什么吃的？给我点儿，我吃点东西有了劲儿，咱们好一块走。
1: 哎，我也没吃的，我一天一宿没吃东西了，肚子可饿了，我还想跟你要呢。
0: 嘿，咱哥俩一个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俩人没劲儿，正着急呢，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阵儿，不远地方传来刷刷的脚步声，接着人说话：“
2: 娘，那个哥哥在哪儿呢？他真是好人。”“
0: 是啊，娘派人找去了，但愿得找着他，问问他是谁，将来你们长大好报恩。”小男孩说：“
2: 娘，快走啊，我饿了，你先给我点吃的。”“
0: 不行，这馒头是给你爷爷奶奶上供的，上完供才能吃，听着没有？”“
2: 哎，
0: 嗯。”
2: 月月一听，哎，这不是赵氏领着俩孩子吗？他赶紧出来一看，
0: 可不是吗？赵氏挎筐馒头，拉着一双儿女，奔着破房子走来。
2: 月月赶紧过去，哎，这位婶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呦，小恩公啊，我到处找你，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我家就在这儿住，看着房子没有，家里千钱多都给扒了。我公婆死后没地方放，现天现地的就在那墙后边墙角呢，用席子盖着呢。
0: 云一听，伸伸舌头，心的话，合算我们跟死人待半天还不知道呢。
2: 哎呀，婶娘，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们饿坏了，想要点吃的，你有没有？嗨，你走后我就着急了，你把钱都给我了，你吃什么花什么呢？这正好上供的馒头都在这儿，多半筐呢，那你吃吧。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来。
0: 说着把筐端过来，拿过筐来，那小男孩的眼睛啊就跟过去了。月圆知道孩子太饿了，赶紧抓过一个递给男孩一个，女孩一个。婶娘，哎，我们也不客气了，哎，我这个朋友是宋营的战将，饿坏了，我们吃完好打仗，哎，我们拿走了啊，
2: 快去吧。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的？
0: 弄碗水来，再弄点咸菜最好，我这朋友还受伤了，找块布给他包包。
2: 哎，那好，我到邻居家张罗张罗去。
0: 哎，可不许说呀。
2: 赵氏答应一声，领着孩子走了。月云拿过馒头，俩都给吃光了。就在这阵儿，远处战马嘶鸣，金兵金将回来了，知道上当，追上了张县的马。见马上无人，就知道张县在这一带藏着。就在这儿呢，搜！
0: 张县说：“不好，兄弟，你赶紧快跑，这边有我抵挡一阵。”“
3: 得了吧，哥哥，你受伤了又没马匹兵刃，你怎么打？”“
2: 看我的啊，你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咱学艺这么多年，能白给吗？”“
2: 哥哥，你瞧好吧。”“不行不行，我不放心，要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岳元帅。”“
3: 别说这不吉利话，
2: 你等着吧，我就盼这一天呢。”就在这阵儿，赵氏回来了。岳云叫赵氏看着张宪藏在墙角上，转身来到了大道上。岳云往大道一站，双手叉腰高喊：“站住！
4: 鱼，
2: 哎，
4: 鱼！”
2: 金兵金将立刻带住思江，抬头观看，哟，是个小孩。“
3: 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我们在抓人，抓个姓张的。”“
3: 甭抓了，叫我藏起来了。”“
2: 你什么人？”
3: 不认识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

0: 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害，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 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 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1/2，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1/2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10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10味混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10味混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叫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10味混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2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10味混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10味滴丸。什么意思呢？就是10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10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 我们发现呢，

0: 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10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10克，我也给你10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10克，也是10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2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伟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 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只，这一盒啊，一天吃半只，一盒15只，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 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 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旧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 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两个月

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他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三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洁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厂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她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那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打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
那浑水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哎，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啊，这大姐啊，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一个多月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她说小妹，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这太贵了，就是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正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这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10味地丸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3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滴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3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1年到2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有意思你知道吧，
这一直管他叫姐。

0: 也长也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6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说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呀，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2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他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3个月到5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5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1年到1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这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3高的、4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你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3: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4: 对呀、啊，那海棠茶、山药粉、药蛋白，我都、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3: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3: 哎，你说，你说。
4: 你说孟老师啊，
3: 嗯，
4: 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
3: 嗯，
4: 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3: 哎呦我的天，
4: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院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3: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4: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3: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4: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都响呼噜呼噜的那都。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3: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了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4: 是呀，完了白天家拿个那个那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说就不响了。
3: 啊，多好！
4: 而且这个腿上的这边曲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3: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毒血排一排啊，是不是？
4: 哦，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那多好！
3: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又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4: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学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丸啊。
3: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地丸、
4: 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3: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4: 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3: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3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滴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4: 那对对对
3: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 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

0: 哎，再见。
1: 嗯。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2: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和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三国，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5: 熟读三国
4: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5: 看过几遍？
4: 哎，对对对，
5: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4: 金批，玉批，毛批。
5: 哎，毛批金批都好。
4: 哎，多好。
5: 那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4: 玉批也不错。
5: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4: 啊。是啊。
5: 他那学问不行。不值钱。
4: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5: 当然了。别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4: 啊，
5: 买玉批三国，买好板的，10块钱。
4: 10块钱
5: 就买了。
4: 哦，那也不算贱了。
5: 毛批的30块。
4: 不，这个贵了。
5: 金批得60块。就贵了，最贵的就是猴皮，猴皮三国，
4: 谁呀？
5: 侯宝林先生。
4: 对，哦，就是阁下呀。
5: 哎，对。
4: 哦，您批三国？
5: 是的。
4: 那不用说了。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5: 您再回回手吧。
4: 对，我这买呢，
5: 100多块，
4: 那得定200块。
5: 你多说点，
4: 500。
5: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啊，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4: 这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5: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4: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啊？
5: 没出版。
4: 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5: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4: 这还珍贵呢？
5: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还在修。
4: 哦，还在修呢。
5: 对，三国你懂是吧？
4: 懂啊。
5: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4: 可以呀、咱们彼此对研究，
5: 请教。
4: 岂敢。
5: 为什么叫三国？
4: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5: 那你说吧。
4: 三国呀、魏蜀吴就叫三国。
5: 魏蜀吴，
4: 不错，
5: 就这么三国。
4: 是啊。
5: 魏指谁？
4: 北魏曹操啊。
5: 蜀呢？
4: 西蜀刘备啊。
5: 吴
4: 东吴孙权，
5: 就这么三国。
4: 哎，三国
5: 不对吧？
4: 怎么会不对啊？
5: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4: 汉朝啊。
5: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4: 那算一国呀、
5: 那就4国了。
4: 这多出一国来了。
5: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4: 算一国呀。
5: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4: 那也算一国呀、
5: 6国。
4: 好，我这就翻一翻了。
5: 不对。
4: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5: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叫三国呢？
4: 为什么呢？
5: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4: 对，
5: 得喽，就叫三国吧。
4: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5: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4: 啊？
5: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4: 不错。头一回
5: 有3吧？
4: 有。
5: 最末一段，
4: 末一段是
5: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4: 对呀、
5: 有3吧？
4: 他这2头见3，
5: 中间还很多呢。
4: 当中间，您说一说。
5: 我说不全啊。
4: 您可以大概一说。
5: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4: 有啊。
5: 陶公祖三让徐州。
4: 有。
5: 公子刘琦三求计。
4: 有。
5: 三江口周郎纵火。
4: 有。
5: 三江口曹操折兵。
4: 有。
5: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4: 有。
5: 三顾茅庐。
4: 有。
5: 三骑周瑜。
4: 有。
5: 三秦孟户。
4: 有。哎，这没有。
5: 没有。
4: 七秦孟户。
5: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4: 好，我这数着来的。
5: 那1、2、3、4、5、6、7嘛。
4: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2就奔到4上去了。
5: 问题就在这里嘛。
4: 对对对。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5: 三出祁山。
4: 哎，六出祁山，
5: 二三如六。
4: 嗯，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5: 三发中原，
4: 九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5: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4: 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个，
5: 这是目录上的。
4: 是是，
5: 我说的还不全
4: 哦，
5: 还有的暗扣，
4: 暗扣。
5: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4: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这是暗扣。
5: 暗扣啊
4: 啊，
5: 三不明。
4: 三不明，
5: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4: 都谁啊？
5: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4: 有姓无名。
5: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4: 啊，
5: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4: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5: 哎，
4: 哦，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
5: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4: 乔国老
5: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4: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有啊，
5: 哪有？
4: 他叫乔玄呐。
5: 《三国演义》上有吗？
4: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5: 戏上有
4: 啊，
5: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4: 啊。
5: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
4: 他
5: 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怎么办呢？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4: 哦，
5: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他得报名姓。
4: 是啊，
5: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4: 啊，
5: 老夫乔玄，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4: 对呀、
5: 没名行吗？
4: 啊，
5: 那怎么唱？老夫乔
4: 乔
5: 乔乔什么？
4: 这我知道乔什么呀？
5: 还是啊，
4: 那么这个人呢？
5: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4: 哦。
5: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4: 乔玄，
5: 没名吗？
4: 嗯，
5: 愣给他添的吗？
4: 哦，
5: 没地方查根据去。
4: 怎么
5: 他就悬着呢？
4: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5: 啊。乔玄吗？
4: 乔玄。
5: 嗯
4: 啊，就是有姓无名。
5: 对呀、
4: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
5: 貂蝉。
4: 貂蝉。
5: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姓什么？
4: 姓貂啊。
5: 嗯，
4: 对，姓貂名蝉，字丫鬟。
5: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4: 哦，事物。
5: 他的名字叫貂蝉
4: 啊，
5: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4: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5: 原曲上有。
4: 原曲上。
5: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4: 这我还得看
5: 这一肚子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4: 怎么
5: 怕它掉出来
4: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啊？
5: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4: 那么小兵卒。
5: 小兵卒。
4: 那无名无姓啊，
5: 目录上有的呀、
4: 上正传
5: 啊。
4: 啊，谁呀？
5: 都邮。
4: 都邮。
5: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4: 有啊。
5: 都邮是官衔。
4: 哦，
5: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4: 不是了啊，无名无姓。
5: 张翼德怒鞭都邮
4: 啊，
5: 都邮是官衔。
4: 官衔。
5: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4: 哦，
5: 糊里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4: 他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5: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4: 满不谈了。
5: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4: 这叫三不明啊。
5: 哎，
4: 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5: 三七。
4: 哦，三七二十一。
5: 这个是啊，夫妻的那个妻。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4: 哦，这叫三妻。
5: 有故事。
4: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5: 刘备撇妻，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4: 哦，这么三妻呀、
5: 哎
4: 哦、刘备撇妻
5: 啊。刘备这个人呢，拿老婆不当回事。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就是他跟张飞啊、关羽啊，感情就那么密切。妻子如衣服，老婆不算什么，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
4: 就是轻视女性。
5: 为了笼络人心，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4: 哦，
5: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老婆不管了。
4: 那交谁了？
5: 没准谁在跟前交谁。刘备三次撇妻。
4: 哦，三次呢？
5: 第一次 吕布打小沛，他跑了，
4: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5: 哦，糜竺
4: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5: 这算完了。
4: 第一次偏心，
5: 第二次呢？
4: 徐州失散，曹兵来打，他们三人不在一起，关公在下邳，徐州西南12里地，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带着二家黄草赶紧够奔徐州。弟兄会合以后兵力就强一点啊，谁想走的半道徐州火起失守了。这阵刘备啊，说句文化
5: 啊，怎么讲，
4: 颠儿了，
5: 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4: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草且战且走啊，曹兵围拢上来，困在土山之上。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5: 啊，他这脾气不好，
4: 脾气不好，
5: 哎，
4: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5: 决一死战，
4: 一死相拼，
5: 是喽。
4: 怎奈有二家黄嫂，
5: 嗯，
4: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5: 嗯，
4: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5: 你瞧瞧，
4: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来了一个朋友，
5: 谁来了？
4: 张文远，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5: 哎，什么？
4: 他跟关公，
5: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4: 张文远，
5: 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4: 对，
5: 这还对呢，你啊，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4: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5: 这不像话呢，你
4: 啊，
5: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4: 啊，这我说的，
5: 这不你说的吗？
4: 张辽、张文远，
5: 哎。
4: 约三世，
5: 土山约三世
4: 被困曹营，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挂印封金，
5: 嗯，
4: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5: 哎，
4: 古城相会，
5: 寻兄送嫂，
4: 弟兄团圆，
5: 啊，
4: 这是刘备的二次贴亲。
5: 那么第三次呢？
4: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5: 哦，
4: 曹兵追到，
5: 嗯，
4: 他又跑了，
5: 又跑了，
4: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5: 嗯，
4: 赵云保着家去，
5: 是啊，
4: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5: 哎，
4: 救出额斗，
5: 嗯，
4: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幸喜小主人无恙，
5: 多不容易，
4: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5: 是啊，
4: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5: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4: 哦，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5: 刘备，
4: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5: 嗯，
4: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继续笼络人心，
5: 哦，
4: 拿这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审便，这摔地上，
5: 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4: 没摔着
5: 啊，抱起来扔完地扔，我也没摔着，
4: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5: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4: 刘备摔不着，
5: 怎么会摔不着？
4: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5: 这爱模什么事了？
4: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5: 啊，
4: 双手过膝，
5: 啊，
4: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5: 嗯，
4: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5: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4: 就为让赵云看，
5: 哎，
4: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5: 哎，
4: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5: 嗯，
4: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5: 嗯，
4: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5: 那还不死啊，
4: 啊，就说他这个人，
5: 对，
4: 是不是
5: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4: 刘备撇妻，
5: 还什么吕布恋妻，
4: 吕布恋妻
5: 啊，
4: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5: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4: 丁建阳的干儿子，董卓的干儿子，后来被曹操逮住了，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那刘备说了一句话，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5: 就这一句话
4: 就把吕布给杀了。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武术好啊，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5: 赤兔马，
4: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5: 对，
4: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5: 嗯，
4: 手中方天画戟，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5: 就这么勇，
4: 为什么失败了？
5: 为什么呢？
4: 把身体搞坏了。
5: 是吗？
4: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搞成，
5: 对，
4: 后来刺死了董卓，
5: 抢走了貂蝉，
4: 哎，
5: 这个应该说好了，
4: 是啊，
5: 满足了，
4: 哎，他称心了，
5: 好好搞事业吧，
4: 啊，
5: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4: 你看看。
5: 喝那个烈性酒，
4: 哎呀，饮酒作乐，
5: 把身体喝坏了。
4: 哎，
5: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4: 我说您倒是
5: 啊，
4: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5: 那个老勃兰地了，
4: 哦、老的了。
5: 汉朝时候没有啊？
4: 是没有。
5: 你甭管什么，
4: 哎，
5: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4: 那就坏了嘛。
5: 所以身体搞坏了。
4: 哎，
5: 我们楼备点，
4: 备点的
5: 吕布练气。
4: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5: 刘安杀妻
4: 啊，这是怎么当故事？
5: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4: 啊，叫刘安。
5: 哎，为了刘备，把他老婆杀了。
4: 哎呀，
5: 给刘备做菜吃了
4: 啊，做菜了。
5: 哎，
4: 大吃人肉，
5: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4: 哦，
5: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4: 哦，抄小路，
5: 没吃的
4: 啊、
5: 嗯，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4: 你看，还要过饭。
5: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走着害怕了，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4: 那了不得了。
5: 往前走，隐隐闪出了灯光，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4: 弹剑作歌干嘛？
5: 弹着宝剑唱歌。
4: 唱歌干嘛？弹宝剑呢、
5: 嗯、
4: 又能使乐器啊。
5: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弹宝剑
4: 啊，就弹这宝剑。
5: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4: 哦，弹这个作歌。
5: 哎，唱歌、
4: 哦、什么歌？
5: 汉代的古歌呀。
4: 汉代的古歌呀，
5: 听过吗？
4: 没听过。谁会呀？
5: 我会。
4: 你会？
5: 你看
4: 汉代的古歌，
5: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4: 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5: 我也不敢肯定啊
4: 啊，
5: 我也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4: 哦、
5: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4: 你看、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唱。弹宝剑
5: 这不响啊，
4: 但是这扇子哪能响啊，
5: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4: 哦，带这个剑的声音。
5: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4: 哦、可以可以。
5: 嗯，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
4: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5: 我这是赵丹唱的。
4: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5: 我这么想，他这个浪里个浪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4: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5: 刘备上前叫门说，开门呐、啊
4: 嗯、
5: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4: 嗯、
5: 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4: 哦，
5: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让进去、嗯、两间草房，一棵小树，把马拴在树上，让到屋里、
4: 嗯、
5: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4: 当家的，
5: 不是一家人，
4: 同姓不宗。
5: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4: 嗯，
5: 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4: 怎么了？
5: 贵客临门呐、
4: 啊！啊，
5: 大汉皇叔啊，
4: 是
5: 啊，他比皇上还大，置酒款待，家里的野味都吃光，
4: 怎么着？没菜？
5: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给刘备做菜了，
4: 当酒菜了。
5: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4: 嘿，真是，哎，太惨。
5: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4: 嗯。
5: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嗯、
4: 走
5: 解缰上拉马，
4: 嗯，
5: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4: 嗯，
5: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
4: 这是刘备啊？
5: 不，这是杜十娘，
4: 他这里全有。
5: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4: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5: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4: 哦，走了。
5: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4: 啊。
5: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4: 给谁呀？
5: 给刘安。
4: 千金，
5: 1000两金。
4: 哎呀，
5: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4: 那是陡然而富啊，
5: 一千两金子
4: 啊，
5: 我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4: 那还用说呀、
5: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4: 当然喽，
5: 精神上太枯燥了。
4: 怎么？
5: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4: 嗯，
5: 打了半辈子光棍了。
4: 哎、嗯，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5: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4: 怎么？
5: 怕他来朋友没菜再给宰
4: 了？又吃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

0: 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生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

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
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去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
教育。

少啦，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啦，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
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2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

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8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5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6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
各不相同。

新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

0: 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90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0: 好的啊，哎。
5: 我这个听了3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爸不是有病吗？
0: 啊、
5: 他有病，他1月份做手术了。
0: 嗯嗯嗯。
5: 做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10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0: 嗯。
5: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做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做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做手术能活10年20年的。
0: 哦、
5: 就动手术了。
0: 嗯。
5: 做完了手术，应该他的并发症太多了。
0: 嗯。
5: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

0: 气。
1: 嗯嗯
0: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1: 嗯。
0: 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在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
1: 哎，
0: 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你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优惠，
1: 对，
0: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0: 结果那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感觉说没法治了。这不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
1: 嗯嗯。
0: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我一扶着那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0: 嗯，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这肩膀的下边一点。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
1: 啊、
0: 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那个胡家老伴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哈哈哈！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

0: 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
2: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2: 嗯，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2: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2: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2: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1: 啊，
2: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2: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嗯，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2: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
2: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
1: 啊、
2: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1: 啊，
2: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2: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1: 嗯，
2: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1: 啊，
2: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2: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1: 这个、
2: 真是的。
1: 嗯、
2: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2: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2: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1: 嗯、
2: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2: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
1: 嗯、
2: 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1: 啊、
2: 吃完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不对？ 啊。
2: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2: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2: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
1: 啊。
2: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1: 啊，
2: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2: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1: 嗯、
2: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1: 嗯、
2: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2: 是啊，
1: 啊。
2: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啊，
3: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堡市山海关区的、
1: 哦、
3: 哎、今年70岁了。
1: 哦，
3: 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呢、啊、讲胡家老膏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都见效啊，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啊、去呀、啊、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呐、
1: 啊、
3: 吃点速救救心丸。
1: 嗯，
3: 输药进行完，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
1: 嗯、
3: 都不见效。
1: 嗯，
3: 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
1: 啊、
3: 还有那个口臭啊、
1: 嗯、
3: 出气呀、啊、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啊、效果多好、
3: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选药选对了、
3: 哎、
1: 是吧？啊，
3: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的请求一个啊，现在呀、
1: 啊、
3: 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
1: 嗯、
3: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嗯、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啊
3: 啊啊，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
1: 啊、
3: 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
1: 嗯、
3: 就我孙子、
1: 啊、
3: 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可以的啊，
3: 可以是吗？啊，
1: 可以的。
3: 啊，
1: 每次一小
3: 口。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不？
1: 可以的啊，尿频、
3: 啊，
1: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3: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哎、
3: 啊，祝您身体健康。
1: 谢谢您。
3: 嗯
1: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3: 好好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哎、
1: 老朋友。
3: 好好，再见、
1: 啊。
3: 好，再见。哎，
1: 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8: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7: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9: 笑笑嘻，
7: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9: 壮士
7: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精彩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